ꯃꯇꯥꯡ ꯑꯁꯤꯗꯤ ꯑ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ꯁꯤꯡꯗꯤ ꯇꯣꯡꯕ꯭ꯔꯝ ꯕꯤꯔꯅ ꯁꯛꯄ ꯄꯦꯅꯥ ꯌꯀꯥꯏꯔꯣꯜ, ꯗꯔꯣꯖꯤ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ꯕꯥꯡꯅꯤꯡ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ꯒꯨꯔꯨꯃꯌꯨ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ꯁꯤꯡꯗꯤ ꯌꯨꯝꯅꯥ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ꯅꯥꯎꯔꯦꯝ ꯍꯔꯤꯃꯇꯤ ꯗꯦꯕꯤ ꯑꯃ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ꯕꯣꯍꯜ ꯁꯤꯡ.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ꯁꯨꯃꯇꯤ ꯆꯅꯨ, ꯁꯔꯥꯡꯊꯦꯝ ꯕꯦꯅꯨꯙꯔ ꯑꯃꯗꯤ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ꯀꯪꯂꯥ ꯆꯦꯅꯦꯜꯗ ꯉꯁꯤ ꯅꯣꯡꯃ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ꯈ꯭ꯔꯦ ꯋꯥꯡꯈꯦꯝ ꯕꯤꯗ꯭ꯌꯥꯃ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ꯖꯔꯦ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ꯋꯦ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ꯍꯥꯏꯌꯨꯅꯦ ꯅꯪꯕꯨ ꯂꯥꯡꯕ ꯅꯨꯡꯁꯥ

ꯈꯪꯍꯧꯗꯅ ꯁꯤꯠꯂꯛꯂꯤꯕ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ꯑꯁꯤꯅ ꯂꯩꯇꯥꯐꯝ ꯈꯪꯍꯟꯗ꯭ꯔꯦ ꯑꯩꯒꯤ ꯋꯥꯈꯜ, ꯇꯥꯏꯕꯪꯒꯤ ꯈꯣꯟꯖꯦꯜꯁꯨ ꯑꯃꯠꯇ ꯇꯥꯈꯤꯗ꯭ꯔꯤ, ꯀꯛꯉꯥꯎꯅꯔꯕ ꯋꯥꯈꯜꯒꯤ ꯂꯝꯕꯦꯜ ꯀꯗꯣꯝꯗꯅꯣ? ꯋꯥꯍꯪ ꯑꯁꯤꯒꯤ ꯄꯥꯎꯈꯨꯝ ꯊꯤꯔꯤꯕ ꯏ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ꯁꯩꯁꯛꯂꯤꯕ ꯑꯦꯂꯥꯡꯕꯝ ꯅꯦꯇ꯭ꯔꯖꯤꯠ, ꯁꯩꯔꯦꯡꯕꯅ ꯖꯣꯗꯆꯟꯗ꯭ꯔ ꯁꯅꯥꯁꯝ.

ꯀꯔꯤ ꯈꯨꯝꯃꯨ ꯍꯥꯏꯕꯅꯣ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ꯁꯩꯍꯦꯛꯅꯤ ꯁꯩꯁꯛꯂꯤꯕꯤ ꯃꯥꯙꯨꯔꯤ,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ꯌꯨꯝꯅꯥꯝ, ꯁꯩꯔꯥꯡꯕ ꯒꯣꯄꯤ ꯑꯃꯗꯤ ꯑꯦ ꯀꯦ ꯌꯥꯡꯒꯣꯏ,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ꯅꯣꯡ ꯃꯇꯝ꯫

ꯉꯥꯏꯈꯣ ꯇꯥꯛꯈꯤꯁꯤ ꯊꯧꯔꯝꯗ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ꯂꯥꯏꯁ꯭ꯔꯝ ꯊꯣꯏ ꯗꯦꯕꯤ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ꯑꯁꯤ ꯃꯈꯥ ꯇꯥꯅ ꯑꯗꯣꯝꯒꯤ ꯃꯔꯨꯞꯁꯤꯡꯗ ꯁꯤꯌꯥꯔ ꯇꯧꯕꯤꯌꯨ ꯋꯥꯉꯥꯡ ꯈꯨꯗꯤꯡ ꯑꯣꯏꯅꯖꯕꯒꯤ ꯃꯃꯤ ꯎꯠ ꯀꯣꯆꯤ ꯀꯣꯠꯇꯨꯅ ꯅꯨꯖꯥ ꯀꯅꯥꯗ ꯅꯤꯡꯉꯥꯏ ꯇꯧꯔꯤꯕ ꯂꯝꯍꯦꯟꯕ ꯂꯝꯍꯦꯟꯕ ꯅꯪꯒꯤꯅ ꯇꯧꯕꯨ ꯀꯌꯥꯝ ꯀꯨꯏꯅ ꯂꯣꯠꯀꯅꯤ? ꯈꯥꯝꯕꯤ ꯃꯩꯕꯨ ꯐꯤꯅ ꯀꯔꯝꯅ ꯀꯨꯞꯇꯨꯅ ꯊꯝꯒꯅꯤ? ꯉꯁꯤꯗꯤ ꯈꯪꯂꯦ, ꯑꯩꯁꯨ ꯑꯩꯒꯤ ꯑꯣꯏꯗꯔꯦ, ꯃꯥꯁꯨ ꯃꯥꯒꯤ ꯑꯣꯏꯗ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ꯁꯝ ꯄꯥꯕꯦꯟꯒꯤ ꯏꯁꯩ, ꯑꯩꯁꯦ ꯑꯩꯒꯤ ꯑꯣꯏꯗꯔꯦ.

ꯅꯨꯡꯁꯤꯕ ꯇꯥꯏ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ꯁꯦꯡꯂꯕ ꯈꯨꯗꯣꯜꯅꯤ ꯍꯥꯏꯅꯕꯗꯥꯏ ꯅꯨꯡꯁꯤꯕ ꯀꯧꯕ ꯃꯍꯥꯛꯅ ꯀꯔꯤꯒꯤꯗꯃꯛ ꯃꯤꯑꯣꯠꯄꯤ ꯑꯃ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ꯂꯤꯕ ꯅꯨꯡꯁꯤꯕ ꯅꯍꯥꯛꯀ ꯀꯥꯏꯅꯕ ꯀꯧꯕ ꯃꯍꯥꯛꯀ ꯀꯔꯤ ꯃꯔꯤ ꯄꯨꯊꯣꯛꯅꯕꯅꯣ ꯅꯨꯡꯁꯤꯕ ꯅꯉꯣꯟꯗ ꯋꯥꯔꯧꯕꯁꯨ ꯉꯝꯖꯗ ꯏꯗꯣꯝ ꯅꯤꯉꯝꯗꯅ ꯂꯦꯜꯍꯧꯔꯦ ꯉꯁꯤꯗꯤ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ꯁꯩꯁꯛꯄ ꯎꯃꯥꯅꯟꯗ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ꯌꯦꯡꯕ ꯑꯃꯗꯤ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ꯒꯤ ꯂꯝꯕꯤ ꯈꯨꯗꯤꯡ ꯃꯩꯉꯥꯜ ꯑꯣꯏꯗꯨꯅ ꯂꯝꯖꯤꯡꯂꯝꯕ, ꯅꯍꯥꯛ ꯌꯥꯎꯗ꯭ꯔꯕꯗ ꯊꯃꯝꯕ ꯊꯥꯁꯤꯒꯤ ꯑꯍꯤꯡꯒꯨꯝ ꯃꯝꯁꯤꯜꯂꯛꯂꯦ ꯑꯩꯒꯤ ꯂꯝꯕꯤꯁꯨ꯫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ꯆꯠꯃꯤꯟꯅꯔꯤꯉꯩ ꯄꯦꯟꯅ ꯅꯣꯛꯆꯈꯤꯕ ꯃꯤꯅꯣꯛꯁꯨ ꯂꯣꯏꯌꯨ ꯍꯥꯏꯅ ꯇꯝꯕꯤꯔꯝꯂꯦ꯫ ꯊꯥꯖꯕ ꯊꯝꯂꯨꯕꯅ ꯅꯐꯝꯗ ꯉꯁꯤꯗꯤ ꯊꯃꯣꯏ ꯄꯦꯟꯅ ꯀꯞꯆꯔꯦꯗꯣ꯫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ꯁꯩꯁꯛꯄꯤ ꯖꯦꯅꯥ ꯈꯨꯃꯟꯊꯦ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ꯁꯣꯔ ꯆꯥꯟ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ꯀꯤꯝ ꯏ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ꯈ꯭ꯔꯤꯁꯅꯥꯝ ꯄ꯭ꯔꯤꯌꯥ ꯗꯦꯕꯤꯗ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ꯇꯥꯖꯈꯤ ꯃ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

进屋堂进归来，莫让郎公阿弟吧，走不归点阿走吧，望不归点阿走吧，唱不归点你出阿走吧，归点阿红那个么特大，半坡的不来人头，那啥那乌归点来么你？进屋才来铺马腿嘛，也看来得热嘛，说那亚的带着个，看那招不那王不人，看弄啥王那个羊头人，木那也木那浪，阿西阿将那个阿里巴，那啥那乌弄的马奔嘛。进屋才来铺马腿呢，也看来得热嘛，说那亚的带着个。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ꯃꯦꯒꯥꯍꯔꯁ 103.5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ꯊꯧꯔꯝꯁꯤꯡ, ꯐꯖ ꯐꯖꯔꯕ ꯏꯁꯩ ꯀꯌꯥ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ꯅꯕ ꯄ꯭ꯔꯤꯁꯤꯂꯥ ꯊꯣꯉꯥ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ꯅꯨꯡꯉꯥꯏꯔꯕ ꯒꯤꯠ ꯀꯌꯥ ꯈꯨꯗꯣꯜ ꯇꯧꯕꯤ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ꯍꯨꯏꯅꯤꯡꯁꯨꯝꯕꯝ ꯗꯦꯕꯗꯠꯇꯕꯨ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ꯆ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ꯒꯤ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ꯅꯦꯟꯁꯤ ꯈꯨꯃꯟ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ꯒꯤꯠ ꯂꯤ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啊，对吧？还记得去点两
1: 嗯，
0: 首歌，
1: 还有。
0: 感觉是，我感觉给叫什么？Indian Meteorology Department，那 Manipur Branch，那老土不行，
1: 会。
0: 也那居民们没老土不行。
1: 嗯哼。
0: 我给你冷比些，那白家的你那里黑老土，那地坡这个家的地都容易吃老了吧？
1: 嗯哼。
0: 啊，对那弄买进我应该是的，安安心。太年那人丢我们是养大比有保护，没得生活还真灵。
1: 嗯哼，也不能爱这里不是呀？啊，对的，啊，东给他们塞嘛，可都到这里给，他们说给他比较吧，
0: 对对，
1: 那大概这里。
0: 嗯，他个这里，他个这里。
1: 嗯。

ꯃꯊꯪꯒꯤ ꯀꯣꯜ ꯉꯥꯏꯕ ꯑꯣꯏꯅ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ꯙꯨ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ꯀꯣꯜ ꯂꯥꯛꯄ ꯉꯥ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ꯒꯤꯕꯁꯨ ꯂꯩꯈ꯭ꯔꯦꯕ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ꯄꯤ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ꯗ ꯍꯥꯏꯒꯤꯕ ꯂꯩꯔꯦ ꯑꯗꯨꯗꯨꯒ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ꯃꯇꯝ

0: ꯊꯧ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ꯖꯄꯥꯟꯒꯤ ꯔꯣꯌꯦꯜ ꯐꯦꯃꯤꯂꯤ ꯑꯃꯗꯤ ꯑꯣꯂꯦꯝꯄꯤꯛ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ꯑꯦꯁꯤꯌꯥ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ꯁꯦꯈ ꯖꯋꯥꯟ ꯕꯤꯟ ꯑꯜ ꯊꯥꯅꯤꯁꯨ ꯁꯔꯨꯛ ꯌꯥꯈꯤ꯫ ꯒꯦꯝꯁ ꯑꯁꯤꯒꯤ ꯅꯨꯄꯤꯒꯤ ꯀ꯭ꯔꯤꯀꯦꯠꯀꯤ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ꯉꯁꯤ ꯚꯥꯔꯠꯀ ꯕꯪꯒ꯭ꯂꯥꯗꯦꯁꯀ ꯁꯥꯟꯅꯒꯅꯤ꯫ ꯒꯦꯝꯁ ꯑꯁꯤꯗ ꯌꯥꯎꯔꯤꯕ ꯚꯥꯔꯠꯀꯤ ꯀꯣꯟꯇꯤꯟꯖꯦꯟꯠꯇ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ꯟꯗ꯭ꯔꯒꯤ ꯑꯌꯨ ꯁ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ꯄ꯭ꯔꯇꯥꯞ ꯔꯥꯎ ꯌꯥꯗꯕ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ꯊꯨꯡꯂꯛꯈ꯭ꯔꯦ꯫ ꯁꯔꯀꯥꯔꯅ ꯍꯥꯏꯔꯤ ꯆꯍꯤ ꯑꯁꯤꯒꯤ ꯑꯣꯛꯇꯣꯕꯔ ꯑꯃꯗꯒꯤ ꯁꯕꯁꯤꯗꯥꯏꯁ ꯗꯣꯃꯦꯁꯇꯤꯛ ꯑꯦꯜ ꯄꯤ ꯖꯤ ꯔꯤꯐꯤꯜ ꯇꯧꯕꯗ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ꯑꯥꯙꯥꯔ ꯑꯣꯊꯦꯟꯇꯤꯀꯦꯁꯟ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ꯇꯧꯒꯗꯕꯅꯤ꯫ ꯅꯁꯥꯃꯨꯛꯇ ꯌꯨꯕ ꯐꯣ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100 ꯋꯤꯛꯁ ꯅꯁꯥꯃꯨꯛꯇ ꯌꯨꯕ ꯑꯚꯤꯌꯥꯟ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ꯂꯤ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ꯃꯥꯂꯦꯝꯒꯤ ꯀꯩꯊꯦꯜꯗ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 ꯄꯨꯊꯣꯛꯄꯗ ꯚꯥꯔꯠꯅ ꯃꯥꯡꯖꯤꯜ ꯊꯥꯅ ꯆꯠꯂꯤ꯫ ꯄꯥꯎ ꯍꯥꯏꯖꯔꯤ꯫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ꯖꯦꯅꯔꯦꯜ ꯂꯣꯡꯖꯥꯝꯕ ꯔꯣꯃꯥ, ꯂꯤꯂꯥ ꯏꯕ ꯑꯆꯧꯕ ꯌꯨꯝꯅꯥ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ꯇꯣꯞ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ꯌꯨꯖꯤꯛꯇ ꯑꯔꯕꯤꯟ ꯁꯒꯣꯜꯁꯦꯝ,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ꯖꯦꯅꯔꯦꯜ ꯂꯣꯡꯖꯥꯝꯕ ꯔꯣꯃꯥ꯫

宁天，一部好奇不来为可吧？莫把一部我心里弄得很空吧？一宁头干比心马哈特，谁也那不阿东来可吧？查尔斯·约翰逊，我们可以莫当那些

0: ꯂꯩꯈꯥꯏ ꯇꯥꯗꯦ ꯄꯜꯂꯝꯂꯕꯅꯤ꯫ ꯑꯥ, ꯋꯥꯔꯝ ꯄꯨꯝꯕ ꯑꯉꯝꯕ ꯃꯦꯟꯖꯣꯔ ꯂꯣꯡꯖꯥꯝꯕ ꯔꯣꯃꯥꯒ ꯋꯥꯇꯥꯅꯕꯅ ꯑꯗꯨꯛ ꯐꯒꯗ꯭ꯔ ꯃꯈꯜꯂꯤ꯫
1: ꯏꯄꯨ,
0: ꯑꯗꯨꯕꯨ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ꯅꯥꯒꯥꯁꯤꯡ ꯑꯁꯤꯒꯤ ꯄꯪꯈꯩ ꯑꯃ ꯌꯥꯠꯊꯣꯛꯈꯤꯕ ꯃꯇꯝꯗ ꯅꯥꯔꯥꯏꯅ ꯄꯨꯅ ꯈꯪꯖꯕꯗ ꯁꯥꯍꯦꯕꯀꯤ ꯃꯥꯏꯀꯩꯗ ꯂꯦꯐꯇꯦꯅꯦꯟ ꯕꯤꯒꯁ, ꯗꯔꯕꯥꯔꯒꯤ ꯃꯥꯏꯀꯩꯗꯅ ꯒꯣꯗꯣꯅ ꯇꯧꯈꯤꯗꯣ꯫
1: ꯉꯝꯈꯩꯒꯤ ꯃꯇꯥꯡꯁꯤ ꯀꯔꯝ ꯇꯧꯅꯤ ꯏꯄꯨ?
0: ꯁꯦꯟ ꯐꯗ꯭ꯔꯕ ꯑꯔꯨꯕ ꯂꯩꯄꯥꯛꯀꯤꯗꯤ ꯁꯤꯟꯊꯥꯅꯤ꯫
1: ꯏꯄꯨ,
0: ꯂꯝ ꯄꯪꯍꯦꯟ ꯍꯦꯟꯖꯤꯟꯕ ꯌꯥꯕ꯭ꯔꯗꯣ? ꯏꯄꯥ ꯏꯄꯨꯅ ꯊꯝꯕꯤꯔꯝꯂꯕ ꯂꯝꯈꯩꯗꯤ ꯀꯥꯏꯐꯔꯣꯏꯗꯣ ꯅꯤꯡꯊꯦꯝ? ꯐꯤꯔꯤꯡꯒꯤ ꯁꯥꯍꯦꯕ ꯃꯔꯨ ꯆꯥꯎꯏ, ꯈꯣꯡꯐꯝ ꯆꯦꯠꯅ ꯂꯩꯁꯤꯗꯣ ꯅꯤꯡꯊꯦꯝ?
1: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ꯅꯥꯒꯥꯁꯤꯡ ꯁꯥꯡ ꯑꯅꯤꯒꯤ ꯁꯦꯃꯤꯅꯥ ꯂꯦꯞꯊꯣꯛꯅꯕꯁꯤꯗ ꯕ꯭ꯔꯤꯇꯤꯁꯀꯤ ꯃꯥꯏꯀꯩꯗ ꯀꯔꯅꯦꯜ ꯊꯣꯝꯁꯟ, ꯀꯦꯞꯇꯦꯟ ꯕꯠꯂꯔ ꯂꯣꯏꯅꯅ ꯒꯣꯗꯋꯤꯟ ꯑꯣꯁꯇꯤꯟꯅ ꯂꯨꯆꯤꯡꯒꯗꯧꯔꯤ ꯏꯄꯨ.
0: ꯂꯩꯄꯥꯛꯀꯤ ꯉꯝꯈꯩꯕꯨ ꯍꯣꯡꯗꯣꯛ ꯍꯣꯡꯖꯤꯟ ꯌꯥꯕ꯭ꯔꯥ? ꯃꯁꯥꯅ ꯂꯩꯄꯥꯛꯀꯤ ꯑꯇꯥꯕꯤ ꯑꯃ ꯂꯩ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ꯅ ꯅꯥꯏꯅ ꯄꯨꯅ ꯈꯜꯂꯤꯗꯣ?
1: ꯉꯝꯈꯩꯒꯤ ꯃꯇꯥꯡꯁꯤ ꯀꯅꯥꯕꯨ ꯊꯥꯔꯒ ꯐꯒꯗꯕ ꯅꯁꯨꯁꯨ ꯑꯗꯨꯛ ꯈꯟꯖꯕꯅꯤ.
0: ꯅꯤꯡꯊꯦꯝ,
1: ꯋꯥꯐꯝ ꯄꯨꯝꯕ ꯏꯄꯨ ꯂꯣꯡꯖꯥꯝꯕ ꯔꯣꯃꯥ, ꯏꯄꯨ ꯁꯒꯥꯏꯖꯥꯝꯕ ꯕꯂꯥꯔꯥꯝ, ꯏꯄꯨ ꯊꯪꯒꯥ ꯌꯣꯠꯁꯕꯤ ꯃꯈꯣꯡ ꯑꯍꯨꯝ ꯑꯣꯏꯕꯤꯗꯨꯅ ꯅꯁꯨꯒꯤ ꯂꯩꯄꯥꯛ ꯉꯥꯛꯂꯣꯟꯗ ꯊꯧꯗꯥꯡ ꯂꯧꯕꯤꯔꯤ ꯏꯄꯨ.
0: ꯅꯤꯡꯊꯦꯝ,
2: ꯍꯥ ꯅꯤꯡꯊꯦꯝ, ꯅꯤꯡꯊꯦꯝ, ꯏꯅꯤꯡꯊꯧꯒꯤ ꯌꯥꯏꯐꯕ ꯃꯌꯨꯝ ꯇꯔꯦꯠꯀꯤ ꯄꯤꯕꯥꯂꯨꯁꯤꯡ ꯑꯣꯏꯔꯤꯕ ꯅꯅꯥꯏꯇꯣꯜꯂꯕ ꯔꯣꯃꯥꯅ ꯈꯨ ꯂꯩꯗ ꯇꯥ ꯃꯥꯂꯦꯝ ꯂꯩꯄꯛꯅ ꯈꯨꯔꯨꯝꯖꯔꯤꯗꯣ ꯅꯤꯡꯊꯦꯝ,
1: ꯏꯄꯨ,
2: ꯏꯅꯤꯡꯊꯧ,
1: ꯏꯄꯨ, ꯐꯝꯐꯝ ꯂꯥꯡꯗ ꯂꯦꯡꯁꯤꯟꯕꯤꯁꯤꯔꯣ?
2: ꯍꯥ ꯐꯒꯅꯤ ꯅꯤꯡꯊꯦꯝ,
0: ꯂꯩꯄꯥꯛꯀꯤꯗꯤ ꯑꯉꯝꯕ
2: ꯍꯥ ꯑꯦ ꯑꯉꯝꯕ
0: ꯌꯥꯝꯕ
1: ꯏꯄꯨ,
2: ꯁꯤꯔꯤꯖꯨ ꯁꯅꯥꯌꯥ ꯊꯪ ꯇꯥꯛꯄꯤꯒꯅꯤꯗꯣ ꯅꯤꯡꯊꯦꯝ,
1: ꯍꯧꯈꯤꯕ ꯏꯪ ꯀꯨꯝꯖꯥ 1992 ꯅꯤꯐꯨꯒ ꯅꯤꯊꯣꯏꯒꯤ ꯉꯝꯈꯩ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ꯅꯥꯒꯥ ꯆꯤꯡꯁꯥꯡꯒꯤ ꯑꯣꯏꯕ ꯕꯥꯎꯟꯗꯔꯤ ꯑꯁꯤ ꯅꯍꯧꯅꯅ ꯑꯃꯨꯛ ꯂꯦꯞꯊꯣꯛꯅꯅꯕ ꯕ꯭ꯔꯤꯇꯤꯁ ꯁꯔꯀꯥꯔꯒꯤ ꯁꯔꯚꯦ ꯇꯧꯅꯅꯕ ꯍꯥꯏꯔꯛꯂꯤ ꯏꯄꯨ.
2: ꯅꯤꯡꯊꯦꯝ, ꯂꯩꯄꯥꯛꯀꯤ ꯑꯔꯨꯕ ꯋꯥꯅꯤꯗꯅ ꯄꯥꯡꯊꯣꯛꯇꯕ ꯌꯥꯕ꯭ꯔꯥꯗꯣ?
0: ꯑꯉꯝꯕ, ꯑꯉꯝꯕꯗꯤ ꯂꯩꯄꯥꯛꯀꯤ ꯁꯛꯅꯥ ꯍꯥꯏꯔꯕ ꯊꯥꯡ ꯇꯥꯒꯤ ꯑꯣꯖꯥꯅꯤ, ꯂꯩꯄꯥꯛꯀꯤꯗꯃꯛ ꯀꯁꯥꯔꯗꯒꯤ ꯁꯥꯃꯨ 30 ꯍꯨꯝꯗꯣꯏ ꯐꯥꯈꯤꯕ ꯊꯧꯅꯥ ꯐꯕ ꯂꯨꯆꯤꯡ ꯄꯨꯔꯦꯅꯤꯗꯣ?
1: ꯅꯦꯇꯤꯞ ꯏꯟꯐꯦꯟꯇꯔꯤꯒꯤ ꯁꯤꯐꯥꯏ ꯂꯥꯜꯍꯧꯗ ꯌꯥꯝꯕꯨꯡ ꯏꯕꯨꯡꯉꯣ ꯁꯅꯥ ꯆꯍꯤ ꯑꯍꯨꯝ, ꯃꯆꯥ ꯏꯕꯨꯡꯉꯣ ꯅꯔꯦꯟꯗ꯭ꯔꯖꯤꯠꯄꯨ ꯍꯤꯡꯅ ꯐꯥꯗꯨꯅ ꯁꯤꯅꯈꯤ꯫ ꯄꯔꯝ ꯁꯥꯅ ꯎꯕ ꯑꯆꯨꯝꯕꯗ ꯁꯤꯕ ꯀꯤꯗꯕ ꯌꯦꯛꯅꯕꯒꯤ ꯃꯐꯝꯗ ꯅꯣꯡꯁꯥꯒꯨꯝꯅ ꯁꯥꯊꯤꯕ ꯏꯄꯨꯅꯤ꯫
2: ꯅꯤꯡꯊꯦꯝ,
1: ꯍꯟꯗꯛꯀꯤ ꯂꯝꯈꯩꯒꯤ ꯃꯇꯥꯡꯁꯤꯗꯤ ꯏꯄꯨꯅ ꯊꯧꯒꯥꯏ ꯌꯥꯕꯤꯌꯨ, ꯂꯩꯄꯥꯛꯀꯤ ꯑꯔꯦꯞꯄ ꯂꯝꯈꯩ ꯁꯔꯨꯛ ꯈꯪꯗꯣꯛꯄꯤꯌꯨꯅꯤ ꯏꯄꯨ.
0: ꯀꯕꯣꯂꯣꯟ ꯈꯪꯕ, ꯊꯣꯡꯅꯥꯡ ꯃꯌꯥꯡ ꯂꯣꯜꯍꯩꯕ, ꯂꯝꯃꯤꯠ ꯇꯨꯃꯤꯠ ꯃꯈꯪꯕ ꯏꯌꯥꯝꯕ ꯂꯣꯡꯖꯥꯝꯕ ꯑꯊꯧꯕꯅꯤ, ꯂꯩꯄꯥꯛꯀꯤꯗꯤ ꯊꯋꯥꯏꯅꯤ, ꯅꯤꯡꯊꯦꯝ ꯄꯤꯁꯛꯀꯤ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ꯅ ꯑꯩꯈꯣꯏ ꯈ꯭ꯋꯥꯏ ꯑꯄꯥꯝꯕꯅꯤꯗꯣ? ꯏꯌꯥꯝꯕ ꯂꯣꯡꯖꯥꯝꯕ ꯃꯦꯖꯣꯔ ꯅꯠꯇꯅ ꯑꯇꯩ ꯀꯅꯥ ꯆꯠꯐꯔꯣꯏꯌꯦ?
2: ꯑꯉꯝꯕ,
1: ꯏꯄꯥ ꯏꯕꯨꯡꯉꯣ ꯒꯝꯚꯤꯔ ꯁꯤꯡ, ꯏꯇꯣꯟ ꯏꯕꯨꯡꯉꯣ ꯅꯔ ꯁꯤꯡ ꯁꯅꯥ ꯍꯥꯛꯇꯛꯇꯒꯤ ꯑꯆꯧꯕ ꯊꯧꯒꯥꯏ ꯀꯌꯥ ꯄꯨꯕꯤꯔꯛꯂꯕ, ꯂꯩꯄꯥꯛꯀꯤ ꯑꯋꯥꯕ ꯀꯌꯥ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ꯂꯕ ꯏꯄꯨ ꯃꯦꯖꯔꯅ ꯊꯋꯥꯏ ꯌꯥꯕꯤꯌꯨ ꯏꯄꯨ.
0: ꯅꯤꯡꯊꯦꯝ,
1: ꯅꯤꯡꯇꯝꯂꯤꯕ ꯂꯩꯄꯥꯛ ꯑꯃꯗ ꯌꯦꯡꯂꯤꯕ ꯃꯤꯠꯌꯦꯡ ꯏꯄꯨ ꯅꯁꯨ ꯈꯥꯡꯗꯨꯅ ꯂꯩꯕ ꯉꯝꯗꯦ, ꯏꯄꯥ ꯏꯄꯨꯁꯤꯡꯒꯤ ꯑꯉꯥꯡꯕ ꯏꯊꯦꯡꯇꯅ ꯄꯣꯔꯩ ꯃꯩꯇ꯭ꯔꯩꯄꯥꯛꯀꯤ ꯅꯤꯡꯇꯝꯕ ꯉꯥꯛꯇꯨꯅ ꯂꯥꯛꯂꯤ,
2: ꯅꯤꯡꯊꯦꯝ,
1: ꯉꯁꯤꯅ ꯑꯃꯨꯛ ꯂꯝꯈꯩꯒꯤ ꯋꯥꯊꯣꯛ ꯅꯤꯡꯊꯦꯝ ꯄꯤꯁꯛ ꯆꯟꯗ꯭ꯔꯀ꯭ꯔꯤꯇꯤ ꯑꯩꯒꯤ ꯁꯃꯨ ꯍꯛꯆꯥꯡꯗ ꯆꯦꯜꯂꯤꯕ ꯏꯒꯤ ꯏꯁꯦꯜꯅ ꯂꯦꯞꯇ꯭ꯔꯤꯕ ꯃꯈꯩ ꯀꯪꯂꯩꯄꯥꯛꯀꯤ ꯃꯥꯒꯤꯗꯃꯛ ꯊꯋꯥꯏ ꯑꯁꯤ
2: ꯅꯤꯡꯊꯦꯝ, ꯅꯅꯥꯏꯅ ꯄꯨꯅ ꯀꯔꯤ ꯍꯥꯏꯅꯕꯨ ꯁꯅꯥ ꯁꯔꯣꯟꯗ ꯍꯪꯒꯠꯂꯁꯤꯒꯦ? ꯁꯤꯔꯤ ꯒꯣꯕꯤꯟꯗꯒꯤ ꯊꯧꯖꯥꯜꯅꯤ, ꯕꯨꯙꯧ ꯄꯥꯈꯪꯕꯒꯤ ꯀ꯭ꯔꯤꯄꯥꯅꯤ, ꯏꯁꯨꯒꯤꯗꯃꯛ ꯅꯅꯥꯏ ꯔꯣꯃꯥ ꯍꯤꯡꯂꯤ, ꯀꯔꯤꯒꯤ ꯑꯗꯨ ꯍꯋꯥꯏ ꯍꯛꯆꯥꯡ ꯋꯥꯔꯤꯕꯅꯣꯅꯦ ꯅꯤꯡꯊꯦ?
1: ꯏꯄꯨ ꯅꯁꯨ ꯈꯥꯡꯕꯗ ꯌꯥꯝꯅ ꯋꯥꯏ,
2: ꯇꯣꯜꯂꯕ ꯅꯅꯥꯏ ꯔꯣꯃꯥꯗ ꯄꯤꯕꯤꯔꯤꯕ ꯁꯤꯟꯊꯥ ꯑꯔꯦꯝꯕ ꯈꯛꯇ ꯍꯟꯖꯔꯣꯏ, ꯂꯩꯄꯥꯛꯀꯤ ꯑꯔꯦꯞꯄ ꯂꯝꯈꯩꯒꯤ ꯁꯛꯇꯝ ꯈꯪꯗꯣꯛꯆꯒꯦꯗꯣ ꯅꯤꯡꯊꯦꯝ? ꯊꯋꯥꯏ ꯊꯥꯔꯕꯁꯨ ꯏꯄꯨꯅ ꯏꯃꯥ ꯂꯩꯄꯥꯛꯀꯤꯗꯃꯛ ꯃꯥꯡ ꯊꯥꯗꯨꯅ ꯊꯥꯗꯣꯛꯆꯒꯦꯗꯣ?

0: ꯍꯥꯏꯕꯅꯤꯗ
1: ꯃꯄꯨ ꯁꯅꯥ ꯌꯥꯊꯪ ꯅꯨꯡꯗꯝ ꯕꯤꯒꯅꯤꯗꯣ
0: ꯂꯥꯍꯣꯔꯗꯒꯤ ꯂꯥꯛꯄ ꯊꯥꯡꯍꯩꯕ ꯃꯍꯥ ꯑꯣꯖꯥ ꯄꯥꯎꯅꯥ ꯕ꯭ꯔꯖꯕꯥꯁ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ꯀꯨꯏꯅ ꯂꯦꯞꯆꯕ ꯉꯝꯈꯤꯗꯦ
1: ꯃꯤꯡꯊꯦ
0: ꯑꯣꯖꯥ ꯃꯥꯒꯤ ꯈꯨꯖꯦꯡ ꯀꯛꯄꯒꯤ ꯊꯥꯡꯍꯥꯏꯗ ꯈꯥꯡꯕ ꯉꯝꯈꯤꯗꯦ ꯃꯥꯏꯇꯩꯒꯤ
1: ꯃꯇꯤꯛ ꯃꯊꯧꯅꯥ ꯂꯩꯔꯕ ꯖꯦꯅꯔꯦꯜ ꯂꯣꯡꯖꯥꯝꯕ ꯔꯣꯃꯥꯒꯤ ꯑꯁꯦꯡꯕ ꯁꯤꯟꯗꯝꯂꯣꯏꯅꯤ ꯑꯁꯪꯕ ꯃꯄꯥꯔꯤꯅꯤꯗꯣ ꯅꯤꯡꯊꯦ
0: ꯃꯥꯅꯤ ꯑꯁꯪꯕ ꯃꯄꯥꯔꯤꯅꯤ
2: ꯅꯤꯡꯊꯦꯝ ꯅꯤꯡꯊꯦꯝ ꯂꯩꯄꯥꯛꯀꯤꯗꯤ ꯃꯄꯨꯔꯦꯜ ꯀꯪꯂꯩ ꯅꯃꯨ ꯄꯣꯡ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ꯁꯅꯥ ꯂꯩꯄꯥꯛꯀꯤ ꯁꯅꯥ ꯇꯥꯡꯕꯟꯗ ꯅꯨꯃꯤꯠꯀꯨꯝ ꯃꯁꯣꯡ ꯆꯥꯎ ꯊꯝꯕꯥꯒꯨꯝ ꯃꯉꯥꯜ ꯅꯥꯏꯅ ꯉꯥꯟꯊꯣꯏꯕꯤꯔꯤꯕ ꯅꯤꯡꯊꯧ ꯅꯅꯥꯏ ꯇꯣꯜꯂꯕ ꯔꯣꯃꯥꯅ ꯈꯨ ꯂꯩꯗꯇ ꯃꯥꯂꯦꯝ ꯂꯩꯄꯥꯛꯅ ꯄꯨꯅꯦꯝꯖꯔꯤꯗ ꯅꯤꯡꯊꯧ
0: ꯏꯄꯨ ꯂꯦꯡꯁꯤꯟꯕꯤꯁꯤꯗꯣ
2: ꯁꯅꯥ ꯌꯥꯊꯪ ꯅꯤꯡꯊꯦꯝ ꯁꯅꯥ ꯌꯥꯊꯪ
1: ꯂꯩꯕꯥꯛꯀꯤꯗꯤ ꯑꯉꯝꯕ ꯐꯝꯐꯝ ꯂꯥꯡꯗ ꯑꯗꯨꯛ ꯂꯤꯡꯁꯤꯟ
2: ꯑꯉꯝꯕ
0: ꯏꯄꯨ
2: ꯅꯤꯡꯊꯦꯝ ꯁꯅꯥ ꯌꯥꯊꯪ
0: ꯅꯁꯨꯅ ꯏꯄꯨꯒꯤꯗꯃꯛ ꯆꯥꯎꯊꯣꯛꯂꯤ ꯍꯩ ꯁꯤꯡꯂꯕ ꯏꯄꯨꯒꯤ ꯑꯁꯥꯟꯕ ꯄꯔꯋꯥꯟ ꯄꯥꯎꯅꯥꯅ ꯂꯥꯍꯣꯔꯒꯤ ꯊꯥꯡꯍꯩꯕ ꯂꯥꯏꯅ ꯃꯥꯏꯊꯤꯕ ꯄꯤꯈꯤ ꯂꯩꯄꯥꯛꯀꯤ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ꯈꯤ ꯈꯨꯗꯤꯡꯃꯛ ꯑꯁꯤ ꯏꯄꯨꯒꯤ ꯊꯧꯖꯥꯜꯅꯅꯤ ꯅ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ꯄꯦꯜꯂꯤ
2: ꯅꯤꯡꯊꯦꯝ
0: ꯆꯤꯔꯕ ꯇꯥꯟꯐꯝ ꯀꯌꯥꯗ ꯁꯤꯕ ꯀꯤꯗꯅ ꯏ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ꯁꯔꯨꯛ ꯌꯥꯔꯤꯕ ꯑꯊꯧꯕꯅꯤ
1: ꯂꯩꯄꯥꯛꯀꯤ ꯊꯋꯥꯏ ꯀꯌꯥꯗ ꯁꯤꯊꯕ ꯂꯩꯇ꯭ꯔꯕ ꯂꯥꯟꯗ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ꯄꯨꯔꯝ ꯈꯪꯕ ꯑꯄꯤꯛꯄ ꯐꯝꯗꯒꯤ ꯖꯦꯅꯔꯦꯜ ꯐꯝꯊꯣꯟ ꯐꯪꯈꯤꯕ ꯑꯇꯥꯡꯕ ꯃꯄꯥꯔꯤ ꯏꯌꯥꯝꯕ ꯂꯣꯡꯖꯥꯝꯕ ꯔꯣꯃꯥ ꯖꯦꯅꯔꯦꯜ
2: ꯑꯉꯝꯕ
1: ꯅꯥꯒꯥꯁꯤꯡ ꯁꯥꯡꯒꯤ ꯑꯔꯦꯞꯄ ꯂꯝꯈꯩ ꯂꯦꯞꯊꯣꯛꯅꯕꯗ ꯕ꯭ꯔꯤꯇꯤꯁꯀꯤ ꯂꯨꯖꯗꯕ ꯃꯑꯣꯡ ꯃꯇꯧ ꯀꯨꯂꯤ ꯄꯤꯅꯅꯕ ꯍꯥꯏꯔꯛꯄ ꯋꯥꯐꯝ ꯑꯗꯨꯗ ꯑꯉꯝꯕꯅ ꯂꯧꯈꯤꯕ ꯊꯧꯗꯥꯡ ꯂꯦꯞꯈꯤꯕ ꯐꯤꯔꯦꯞ ꯍꯟꯕ ꯂꯩꯇꯕ ꯊꯧꯅꯥ
0: ꯈꯣꯡꯐꯝ ꯍꯣꯡꯗꯅ ꯂꯦꯞꯈꯤ ꯕ꯭ꯔꯤꯇꯤꯁꯁꯤꯡꯅ ꯈꯨꯜ ꯀꯌꯥ ꯇꯛꯊꯣꯛꯅꯅꯕ ꯍꯣꯠꯅꯈꯤꯕ ꯇꯥꯡꯀꯛ ꯀꯌꯥꯗ ꯏꯄꯨꯅ ꯊꯤꯡꯈꯤ ꯀꯤꯕ ꯂꯩꯇꯅ ꯂꯩꯄꯥꯛꯀꯤ ꯑꯉꯝꯕ ꯑꯃꯒꯤ ꯂꯧꯐꯝ ꯊꯣꯛꯄ ꯊꯧꯗꯥꯡ ꯎꯠꯈꯤ
2: ꯅꯤꯡꯊꯦꯝ
1: ꯃꯤꯅ ꯂꯥꯛꯆꯕ ꯌꯥꯗꯕ ꯍꯥꯏꯈꯤꯕ ꯋꯥꯐꯝꯗ ꯍꯣꯡꯒꯟꯗꯕ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ꯀꯠꯊꯣꯛꯄꯇꯅ ꯃꯁꯔꯨꯛ ꯑꯣꯏꯔꯕ ꯖꯦꯅꯔꯦꯜꯅꯤ ꯊꯥꯡꯗ ꯇꯥꯗ ꯃꯄꯥ ꯂꯩꯇ꯭ꯔꯕ ꯃꯤꯠꯌꯦꯡ ꯁꯥꯟꯕ ꯂꯨꯆꯤꯡ

0: ꯅꯨꯄꯤ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ꯆꯦꯕꯤ ꯑꯃ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ꯅꯥꯎꯕꯤ ꯑꯃ ꯂꯦꯡꯖꯟꯕꯤꯔꯛꯑꯣ꯫
0: ꯂꯦꯡꯁꯤꯟꯕꯤꯁꯤ ꯏꯆꯦꯕꯤꯃ꯫
1: ꯐꯅꯤ ꯐꯅꯤ
0: ꯏꯆꯦꯕꯤꯃ,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ꯕ ꯑꯁꯤ ꯋꯨꯃꯦꯟ ꯑꯣꯐ ꯗꯤ ꯃꯟꯠ ꯍꯥꯏꯕꯗꯤ ꯊꯥ ꯑꯁꯤꯒꯤ ꯑꯈꯟꯅꯅ ꯂꯧꯈꯠꯆꯕ ꯅꯨꯄꯤ ꯍꯥꯏꯕꯅꯤ ꯏꯆꯦꯕꯤꯃ꯫
1: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ꯉꯁꯤ ꯎꯟꯅꯖꯒꯗꯧꯔꯤꯕ ꯃꯤꯑꯣꯏ ꯑ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ꯁꯛ ꯅꯥꯏꯔꯕꯤ ꯈꯨꯅꯨꯡ ꯏꯁꯩ ꯁꯩꯁꯛꯄꯤꯅꯤ꯫ ꯍꯟꯗꯛꯇ ꯚꯥꯔꯠꯀꯤ ꯔꯥꯁꯇ꯭ꯔꯄꯇꯤꯅ 2024ꯒꯤ ꯑꯣꯏꯅ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2024 ꯈꯨꯠꯁꯤꯟꯅꯕꯤꯔꯛꯈ꯭ꯔꯕꯤ ꯂꯧꯔꯦꯝꯕꯝ ꯕꯦꯗꯄꯇꯤꯅꯤ꯫ ꯏꯆꯦꯃ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ꯅꯨꯄꯤ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ꯂꯣꯏꯅꯅ ꯑꯁꯤꯒꯨꯝꯕ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ꯑꯦꯋꯥꯔꯗ ꯑꯃ ꯐꯪꯂꯛꯄꯗ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ꆆꯔꯤ꯫
2: ꯑꯩ ꯊꯥꯒꯠꯆꯔꯤ꯫
1: ꯏꯆꯦꯃꯗꯤ ꯂꯝꯁꯤꯗ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ꯑꯁꯤꯃꯦꯟ ꯑꯦꯋꯥꯔꯗ ꯃꯌꯥꯝ ꯑꯃꯁꯨ ꯐꯪꯂꯕꯤꯅꯤ, ꯈꯔꯗꯪ ꯑꯃꯨꯛ ꯄꯟꯖꯔꯕꯗ 2021ꯗ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ꯅ ꯄꯤꯕ ꯁꯪꯒꯤꯠ ꯚꯨꯁꯟ 2017, 2018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ꯀꯜꯆꯔꯅ ꯄꯤꯕ ꯁꯤꯅꯤꯌꯔ ꯐꯤꯂꯣꯁꯤꯞ,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ꯌꯥꯝ ꯑꯃꯁꯨꯅꯤ ꯄꯟꯕꯒꯤꯗꯤ ꯂꯣꯏꯕ ꯅꯥꯏꯔꯣꯏ ꯏꯆꯦꯃ꯫ ꯑꯩꯈꯣꯏ ꯋꯥꯔꯤꯁꯦ ꯏꯆꯦꯃ ꯍꯟꯗꯛꯇ ꯐꯪꯉꯨꯕ ꯑꯦꯋꯥꯔꯗꯁꯦ
2: ꯍꯣꯏ
1: ꯊꯦꯡꯊꯔꯕ ꯃꯇꯝꯗ ꯄꯤꯕꯤꯔꯛꯄ ꯑꯦꯋꯥꯔꯗ ꯍꯥꯏꯇꯥꯔꯦ, ꯆꯍꯤ ꯊꯦꯡꯊꯔꯛꯑꯀꯥꯟꯗ, ꯑꯗꯣ ꯏꯆꯦꯃꯅ ꯁꯤꯒꯨꯝꯕ ꯑꯦꯋꯥꯔꯗ ꯑꯃ ꯐꯪꯕꯀꯥꯟꯁꯤꯗ ꯏꯆꯦꯃꯗ ꯀꯔꯤ ꯐꯥꯎꯒꯦ ꯍꯥꯏꯕꯗꯣ ꯃꯌꯥꯝ ꯅꯪꯇ ꯁꯤꯌꯔ ꯇꯧꯕꯤꯌꯨ꯫
2: ꯍꯣꯏ, ꯍꯟꯗꯛꯀꯤ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ꯉ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ꯑꯩꯒꯤ ꯋꯥꯈꯜꯗ ꯃꯌꯥꯝ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1: ꯃꯔꯝꯗꯤ
2: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ꯁꯨꯝꯕ ꯑꯦꯋꯥꯔꯗꯁꯦ ꯑꯩꯈꯣꯏꯒꯤ ꯐꯣꯛ ꯁꯣꯡ, ꯑꯩꯈꯣꯏ ꯈꯨꯅꯨꯡ ꯏꯁꯩ ꯍꯥꯏꯕꯁꯤꯗ ꯃꯁꯤꯒꯤ ꯑꯦꯋꯥꯔꯗꯁꯤ ꯐꯪꯕ ꯃꯤꯁꯤ ꯃꯃꯥꯡꯒꯤ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ꯕꯁꯤ ꯏꯁꯤꯡ ꯑꯁꯤꯗꯒꯤ ꯆꯍꯤ 20-30ꯔꯣꯝꯒꯤ ꯒꯦꯞ ꯂꯩ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ꯐꯪꯉꯛꯄꯅꯤ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ꯑꯩꯈꯣꯏꯒꯤ ꯈꯣꯡꯖꯣꯡ ꯄꯔꯕꯗ ꯏꯃꯥꯏ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ꯄꯦꯅꯥꯗ ꯑꯣꯖꯥ ꯈꯥꯡꯌꯦꯝꯕꯝ ꯃꯪꯒꯤ ꯐꯪꯈ꯭ꯔꯦ ꯄꯦꯅꯥꯗ,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ꯒꯤ ꯐꯣꯛ ꯁꯤꯡꯒꯔ ꯑꯃ ꯑꯣꯏꯅ ꯈꯨꯅꯨꯡ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ꯏꯅ ꯐꯪꯕꯁꯤꯗꯤ ꯃꯁꯤ ꯑꯩ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ꯒꯗ꯭ꯔꯅ ꯑꯩ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ꯃꯁꯤ ꯐꯪꯉꯛꯄꯁꯤꯗ ꯑꯩ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ꯄꯣꯛꯆꯩ꯫ ꯃꯔꯝ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ꯝ ꯑꯁꯤꯒꯤ ꯑꯩꯈꯣꯏꯒꯤ ꯏꯅꯥꯠ ꯀꯟꯁꯤ ꯏꯅꯥꯠ ꯀꯟꯁꯦꯟ ꯍꯥꯏꯕꯁꯤꯗ ꯀꯟꯁꯤꯗꯤ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ꯍꯥꯏꯕꯁꯤ ꯉꯁꯤꯐꯥꯎꯒꯤ ꯃꯅꯨꯡꯁꯤꯗ ꯏꯁꯇꯦꯠꯅ ꯊꯥꯕ ꯑꯣꯏꯔꯁꯨ ꯑꯁꯣꯝꯅ ꯇꯧꯔꯤꯁꯦ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ꯁꯤ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ꯈꯛꯇꯪ ꯃꯐꯝ ꯑꯇꯩꯗ ꯑꯩꯈꯣꯏ ꯖꯒꯣꯏ ꯏ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ꯈꯨꯅꯨꯡ ꯏꯁꯩꯁꯦ ꯉꯁꯤꯐꯥꯎꯗ ꯑꯩꯈꯣꯏꯅ ꯍꯥꯞꯄꯤꯗꯅ ꯈꯨꯅꯨꯡ ꯏꯁꯩꯒꯤ ꯄ꯭ꯔꯣꯒ꯭ꯔꯥꯝ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ꯗ
1: ꯊꯦꯡꯅꯗ꯭ꯔꯤꯌꯦꯕ,
2: ꯑꯗꯨꯅ ꯍꯟꯗꯛ ꯐꯪꯉꯛꯄꯁꯤꯗ ꯈꯨꯅꯨꯡ ꯏꯁꯩ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ꯃꯁꯤꯕꯨ ꯃꯁꯛ ꯈꯪꯕꯤꯕꯁꯦ, ꯃꯁꯤ ꯈꯨꯅꯨꯡ ꯏꯁꯩꯁꯦ ꯀꯔꯤꯅꯣꯅ ꯃꯁꯛ ꯈꯪꯕꯤꯕꯁꯦ ꯃꯁꯤ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ꯄꯣꯛꯆꯩ, ꯑꯗꯨꯒ ꯃꯁꯤꯕꯨ ꯁꯤꯟꯕꯤꯔꯝꯕ ꯑꯩꯈꯣꯏ ꯑꯣꯖꯥ ꯒꯨꯔꯨꯁꯤꯡ ꯑꯣꯏꯅ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ꯊꯥꯒꯠꯆꯕ, ꯃꯩꯅ ꯆꯥꯎꯊꯣ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ꯅ ꯃꯈꯣꯏꯁꯤꯡꯗꯨꯕꯨ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ꯑꯩꯅ ꯈꯨꯕꯥꯡ ꯆꯥꯡꯖꯣꯛ ꯇꯔꯥ ꯂꯣꯟꯅꯅ ꯏꯗꯨ ꯀꯥꯏꯗꯂꯤꯁꯤꯡ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ꯑꯩꯅ ꯈꯨꯔꯨꯝꯖꯩꯅ ꯍꯥꯏꯖꯕ 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ꯆꯦꯃ,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ꯕꯨ ꯁꯛꯈꯪꯕꯤꯗꯨꯅ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ꯏꯆꯦꯃꯗ ꯄꯤꯔꯛꯄꯁꯤ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ꯅꯨꯡꯉꯥꯏꯕ ꯍꯔꯥꯎꯕꯁꯨ ꯃꯌꯥꯝ ꯐꯣꯡꯗꯣꯛꯅꯔꯤꯅꯦꯕ, ꯑꯗꯣ ꯃ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ꯗ ꯏꯆꯦꯃ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ꯔꯤꯅꯦ
2: ꯍꯥꯏꯔꯒꯀꯣ,
1: ꯍꯥꯏꯔꯤꯕ ꯑꯦꯋꯥꯔꯗꯁꯤ ꯂꯧ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ꯐꯝꯗꯨꯗ ꯌꯧꯔꯨꯔꯒ ꯊꯦꯡꯅꯔꯛꯄ ꯃꯌꯥꯝꯗꯣ, ꯍꯣꯏ ꯏꯆꯦꯃꯒꯤ ꯋꯥꯔꯤꯕꯨꯗꯤ ꯇꯝꯃꯛꯄꯩ ꯈꯣꯠꯂꯛꯄ ꯑꯁꯤꯗꯤ ꯃꯃꯥꯡꯒꯤ ꯊꯦꯡꯀꯥꯡ ꯀꯌꯥꯗ ꯑꯗꯨꯝ ꯎꯅꯕꯗ ꯌꯥꯎꯈ꯭ꯔꯦ,
2: ꯑꯗꯨꯅ
1: ꯃꯄꯨꯡ ꯑꯣꯏꯅ ꯍꯟꯗꯛꯇꯤ ꯑꯦꯋꯥꯔꯗꯁꯤ ꯂꯧꯕ ꯆꯠꯄꯗ ꯊꯦꯡꯅꯔꯛꯄ ꯋꯥꯔꯤꯁꯤꯡ ꯂꯤꯕꯤꯌꯨ꯫
2: ꯍꯟꯗꯛꯀꯤ ꯑꯦꯋꯥꯔꯗꯁꯦ ꯑꯩꯈꯣꯏꯒꯤ 2024-2025 ꯑꯅꯤꯁꯦ ꯄꯨꯟꯕꯅꯤꯅ ꯑꯩꯈꯣꯏ ꯃꯤꯁꯤ ꯌꯥꯝꯃꯛꯄꯅꯤꯅ ꯑꯩꯈꯣꯏꯒꯤ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ꯋꯥꯏ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ꯐꯝ ꯖꯒꯥ ꯑꯗꯨ ꯌꯧꯔꯒꯕꯨꯗꯤ ꯃꯣꯏꯅ ꯂꯣꯏꯅꯕ ꯑꯩꯈꯣꯏꯒꯤ ꯑꯦꯔꯦꯟꯖꯃꯦꯟ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ꯇꯧꯔꯝꯕꯅꯤꯅ ꯑꯩꯈꯣꯏ ꯑꯁꯣꯛ ꯍꯣꯇꯦꯜꯗ ꯂꯣꯏꯅ ꯂꯩ, ꯃ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ꯍꯥꯏꯔꯛꯄꯁꯤꯅ ꯑꯩꯈꯣꯏ ꯃꯦꯜꯗ ꯊꯥꯔꯛꯄꯁꯤꯅ ꯇꯥꯡ 12ꯗ ꯂꯥ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ꯡ 4ꯗ ꯔꯤꯍꯥꯔꯁꯦꯜ ꯑꯃ ꯇꯧꯔꯒ ꯇꯥꯡ 16ꯒꯤ ꯄꯨꯡ 10:00 ꯁꯨꯃꯥꯏꯅ ꯑꯦꯋꯥꯔꯗꯁꯦ ꯌꯦꯟꯊꯣꯛꯀꯅꯤ ꯍꯥꯏꯕꯃꯛ ꯑꯩꯈꯣꯏ ꯃꯦꯜꯗ ꯂꯣꯏꯅ ꯊꯥꯔꯛꯑꯦ, ꯊꯥ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ꯅ ꯑꯩꯈꯣꯏ ꯑꯍꯨꯝꯅꯤ, ꯖꯒꯣꯏꯒꯤ ꯏꯆꯦꯃ ꯊꯝꯕꯥꯜ ꯁꯅꯥꯅꯤ,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ꯏꯔꯦꯡꯕꯝ ꯅꯂꯤꯅꯤꯅꯤ, ꯑꯗꯨꯒ ꯑꯩꯅꯦ, ꯑꯩꯈꯣꯏ ꯌꯨꯝꯁꯤ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ꯈꯣꯏ ꯄꯥꯎꯁꯦ ꯐꯥꯎꯅꯔꯦ, ꯑꯗꯨꯕꯨꯗꯤ ꯑꯩꯈꯣꯏꯁꯦ ꯇꯥꯡ 13ꯗ

0: ꯄ꯭ꯂꯦꯟꯒꯤ ꯈꯨꯗꯣꯡ ꯆꯥꯕꯁꯤ ꯂꯩꯇꯕꯅꯤꯅ ꯑꯩꯈꯣꯏ ꯇꯥꯡ 13 ꯂꯥꯛꯀꯦ ꯍꯥꯏꯗꯅ ꯃꯣꯏ ꯁꯣꯝꯗ ꯄꯥꯎꯁꯤ ꯐꯥꯎꯅꯔ ꯃꯇꯨꯡꯗ ꯃꯣꯏꯅ ꯌꯥꯝꯅ ꯂꯥꯛꯄꯤꯔꯣ, ꯑꯩꯈꯣꯏ ꯑꯦꯔꯦꯟꯖꯃꯦꯟ ꯇꯧꯔꯝꯃꯒꯦ ꯍꯥꯏꯔꯒ ꯑꯩꯈꯣꯏ ꯑꯗꯨꯃꯥꯏꯅ ꯆꯠꯂꯦ ꯆꯠꯄ ꯃꯇꯝꯁꯤꯗ ꯀꯩꯅꯣ ꯂꯩꯐꯝ ꯆꯥꯐꯝ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ꯏꯅ ꯂꯣꯏꯅꯃꯛ ꯇꯧꯋꯤ, ꯑꯩꯈꯣꯏ ꯁꯤꯀꯤ ꯑꯃ ꯇꯤꯡꯕ ꯅꯠ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ꯂꯦꯟꯒꯤ ꯇꯤꯀꯦꯠ ꯃꯣꯏ ꯔꯤꯑꯦꯝꯕꯔꯁꯃꯦꯟ ꯇꯧꯅꯤ ꯍꯥꯏꯗꯅ ꯑꯩꯒ ꯑꯩꯒꯤ ꯑꯃꯒ ꯃꯤ ꯑꯅꯤꯗꯒꯤ ꯍꯦꯟꯕꯗꯤ ꯌꯥꯗꯦꯅ ꯍꯥꯏꯔꯦ. ꯃꯗꯩ ꯑꯩꯈꯣꯏꯁꯤ ꯌꯧꯔꯦ, ꯌꯧ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ꯔꯤꯌꯥꯔꯁꯤꯡꯒꯤꯁꯤꯗ ꯃꯤꯁꯦ ꯑꯃꯒꯅ ꯕꯁ ꯑꯍꯨꯝ ꯃꯔꯤ ꯁꯨꯔꯝꯒꯅꯤ, ꯑꯗꯒꯤ ꯃꯗꯨ
1: ꯃꯁꯤꯡꯗꯨ ꯌꯥꯝꯃꯕꯅꯤ,
0: ꯃꯁꯤꯡ ꯌꯥꯝꯃꯕ, ꯑꯗꯒꯤ ꯗꯦꯜꯂꯤꯁꯦ ꯌꯥꯝꯅ ꯁꯥꯏꯗꯣ, ꯅꯣꯡ ꯇꯥꯕꯅ ꯈꯔꯕꯨꯗꯤ ꯏꯪꯉꯦꯕꯀꯣ, ꯁꯥꯕꯁꯤꯗ ꯉꯁꯥꯏꯒꯤ ꯀ꯭ꯌꯨꯁꯤ ꯂꯦꯞꯄꯒꯤꯕꯀꯣ, ꯑꯁ ꯀ꯭ꯌꯨꯁꯤꯗ ꯂꯦꯞꯄꯁꯦ ꯃꯌꯥꯝꯁꯦ ꯉꯁꯥꯏꯒꯤ ꯂꯥꯛꯏꯕ ꯃꯌꯥꯝꯁꯤꯅ ꯐꯦꯠꯂꯣꯛꯁꯤ ꯌꯥꯎꯕꯅꯤꯅ ꯃꯈꯣꯡ ꯆꯠꯄ ꯉꯝꯗꯕ ꯍ꯭ꯋꯤꯜ ꯆꯤꯌꯥꯔꯗ ꯌꯥꯎꯕ ꯑꯂꯣꯟꯃꯛꯇꯅꯤ. ꯑꯩꯅ ꯑꯣ ꯃꯁꯤꯒꯤ ꯑꯦꯋꯥꯔꯗꯁꯤ ꯈꯤꯇꯪ ꯉꯟꯅ ꯐꯪꯖꯔꯝꯃꯗꯤ ꯑꯩꯈꯣꯏꯁꯦ ꯍꯥꯏꯅꯤꯡꯕꯉꯣ ꯂꯣꯏꯅ ꯑꯩꯈꯣꯏꯅ ꯇꯧꯅꯤꯡꯕ ꯃꯌꯥꯝꯁꯤꯗ ꯐꯪꯒꯅꯤ. ꯊꯦꯡꯉꯕ ꯄꯨꯟꯁꯤꯒꯤ ꯁꯔꯨꯛ ꯑꯍꯨꯝ ꯊꯣꯛꯄꯒꯤ ꯁꯔꯨꯛ ꯑꯅꯤ ꯂꯣꯏ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ꯂꯝꯕꯤꯅ ꯇꯦꯟꯁꯤꯜꯂꯕ ꯁꯟꯗꯤꯍꯥꯎ ꯑꯣꯏ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ꯄꯤꯔꯤꯕ ꯑꯦꯋꯥꯔꯗꯁꯤꯕꯨ ꯈꯤꯇꯪ ꯑꯝꯈꯛꯅ ꯄꯤꯕꯤꯔꯝꯃꯒ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ꯖꯈ꯭ꯔꯦ,
1: ꯈꯤꯇꯪ ꯈꯜꯂꯝꯃ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ꯗꯣꯏꯅꯤ,
0: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ꯗꯣꯏꯕ.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ꯇꯧꯅꯤꯡꯕ ꯊꯕꯛꯁꯦ ꯑꯃꯨꯛꯅ ꯑꯩꯈꯣꯏ ꯇꯧꯅꯤꯡꯕꯁꯤ ꯍꯦꯟꯒꯅꯤꯗꯅ.
1: ꯍꯣꯏ,
0: ꯑꯗꯨꯕꯨ ꯃꯁꯤ ꯑꯩ ꯂꯥꯏꯕꯒ ꯇꯝꯃꯝꯗꯕꯅꯤ ꯍꯥꯏꯅ ꯃꯁꯤꯃꯗꯤ ꯀꯩꯅꯣ ꯇꯧꯖꯔꯦ. ꯑꯗꯨꯒ ꯃꯗꯨꯗ ꯅꯨꯡꯁꯥꯒꯤ ꯃꯔꯛꯇꯨꯗ ꯂꯦꯞꯄꯗꯣ ꯋꯥꯟꯊꯕ ꯃꯤꯁꯨ ꯌꯥꯎꯏ, ꯌꯥꯝꯅ ꯋꯥꯒꯤ.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ꯔꯤꯌꯥꯔꯁꯤ ꯅꯨꯃꯤꯠꯇꯣ ꯑꯁ ꯌꯥꯝꯅ ꯋꯥ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ꯋꯥꯠ ꯂꯋꯥꯏ ꯅꯨꯃꯤꯠꯇꯨꯃꯗꯤ ꯈꯔ ꯑꯗꯨ ꯐꯕ꯭ꯔꯥ ꯋꯥꯕꯗꯣ, ꯍꯥꯟꯅ ꯔꯤꯌꯥꯔꯁꯟ ꯇꯧꯊꯣꯛꯈ꯭ꯔꯕꯅꯤꯅ
1: ꯁꯦꯀ꯭ꯌꯨꯔꯤꯇꯤ
0: ꯃꯌꯥꯝꯗꯨꯅ, ꯑꯧ ꯁꯦꯀ꯭ꯌꯨꯔꯤꯇꯤ ꯃꯌꯥꯝꯗ ꯇꯧꯈꯤꯕ ꯏꯃꯥ ꯏꯄꯦꯝꯃ ꯃꯗꯨꯗ ꯇꯧꯈ꯭ꯔꯤꯕ ꯃꯣꯏ ꯑꯥꯙꯥꯔ ꯀꯥꯔꯗ ꯌꯥꯎꯕ, ꯑꯗꯒꯤ ꯃꯣꯏꯒꯤ ꯄꯥꯁ ꯑꯃꯁꯨ
1: ꯌꯥꯗꯕ
0: ꯌꯥꯗꯕ ꯔꯥꯁꯄꯇꯤ ꯂꯥꯛꯀꯗꯣꯔꯤꯕꯅꯤꯅ ꯆꯦꯛ. ꯑꯗꯒꯤ ꯃꯅꯨꯡ ꯆꯪꯕ ꯃꯇꯝꯗ ꯍꯌꯦꯡ ꯑꯩꯈꯣꯏꯒꯤ ꯐꯝꯐꯝ ꯐꯝꯐꯝꯗ ꯑꯩꯈꯣꯏꯅ ꯐꯪꯒꯗꯧ ꯃꯌꯥꯝꯁꯦ ꯂꯣꯏꯅꯕ ꯂꯤꯁꯇ ꯂꯣꯏꯅꯕ ꯏꯔ ꯏꯔꯒ ꯂꯣꯏꯅ ꯊꯦꯠꯂꯝꯃꯅꯤ, ꯃꯁꯤꯗ ꯐꯝ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ꯑꯩꯒꯤ ꯂꯣꯏꯅꯔꯛꯄ ꯃꯤꯁꯤꯡꯗꯨꯗꯤ ꯃꯈꯣꯏꯁꯦ ꯑꯥ ꯃꯅꯤꯡ ꯑꯁꯤꯗ ꯐꯝꯒꯗꯕꯅꯤ,
1: ꯑꯩꯈꯣꯏ
0: ꯊꯦꯠꯆꯔꯝꯃꯅꯤ. ꯑꯗꯨꯒ ꯑꯩꯒꯤ ꯁꯤꯠ ꯁꯤꯠꯇꯨꯗ ꯇꯨꯃꯤꯟ ꯇꯨꯃꯤꯟ ꯆꯪꯉ ꯁꯨꯃꯥꯏ ꯁꯨꯃꯥꯏ ꯐꯝ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ꯐꯣꯇꯣ ꯁꯦꯁꯟ ꯑꯃ ꯇꯧ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ꯑꯩꯈꯣꯏ ꯁꯪꯒꯅꯥꯇꯤ ꯑꯦꯀꯥꯗꯃꯤꯒꯤ ꯃꯣꯏꯒꯤ ꯆꯤꯌꯥꯔꯃꯦꯟ ꯑꯗꯒꯤ ꯃꯣꯏ ꯗꯤꯔꯦꯛꯇꯔꯗ ꯂꯣꯏ ꯂꯥꯛꯊꯣꯛꯑꯦ. ꯂꯥꯛꯊꯣꯛꯄꯁꯤꯗ ꯑꯩꯈꯣꯏꯁꯦ ꯃꯣꯏꯗꯤ ꯍꯌꯦꯡ ꯂꯧꯕ ꯆꯪꯕꯗ ꯑꯁꯨꯃꯥꯏ ꯆꯪꯒꯅꯤ, ꯑꯗꯣ ꯍ꯭ꯋꯤꯜ ꯆꯤꯌꯔ ꯂꯥꯛꯄꯅ ꯁꯣꯝꯗꯁꯨ ꯆꯪꯒꯅꯤ, ꯁꯨꯃꯥꯏ ꯆꯪꯉꯒ ꯁꯨꯃꯥꯏ ꯇꯧꯅꯤ ꯁꯨꯃꯥꯏ ꯇꯧꯅꯤ ꯀꯥꯁꯦ ꯂꯣꯏꯅꯕ ꯑꯦꯔꯦꯟꯖꯃꯦꯟꯁꯦ ꯌꯥꯝ ꯐꯖꯅ ꯇꯧꯔꯖꯅꯤ. ꯑꯗꯒꯤ ꯕꯟꯗꯦ ꯃꯥꯇꯔꯝ ꯁꯨꯃꯥꯏ ꯁꯛꯀꯅꯤ, ꯑꯗꯩ ꯁꯨꯃꯥꯏ ꯇꯧꯒꯤ ꯁꯦꯗꯤ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ꯁꯨꯃꯥꯏ ꯂꯥꯛꯊꯣꯔꯛꯀꯅꯤ, ꯁꯨꯃꯥꯏ ꯂꯥꯛꯊꯣꯔꯛꯀꯅꯤ ꯀꯥꯏꯅ ꯇꯧꯕꯗ ꯌꯥꯝ ꯐꯖꯅ ꯇꯧꯔꯦ ꯔꯤꯌꯥꯔꯁꯟꯁꯦ. ꯑꯗꯒꯤꯗꯤ ꯑꯩꯈꯣꯏ ꯔꯤꯌꯥꯔꯁꯟ ꯅꯨꯃꯤꯠꯁꯤꯗ ꯐꯅꯌꯥꯝ ꯊꯦꯡꯉꯤ, ꯑꯗꯒꯤ ꯃꯣꯏ ꯇꯤ ꯄꯥꯔꯇꯤ ꯇꯧꯏ, ꯔꯤꯌꯥꯔꯁꯟ ꯂꯣꯏꯔꯀꯥꯟ ꯃꯣꯏ ꯆꯥꯕ ꯊꯛꯄ ꯑꯆꯧꯕ ꯃꯇꯤꯛ ꯌꯥꯝ ꯐꯖꯅ ꯇꯧꯏ. ꯑꯗꯨꯒꯤꯗꯤ ꯁꯨꯒꯤ ꯃꯤ ꯅꯨꯡꯉꯥꯏꯔꯦ ꯑꯩꯈꯣꯏ ꯂꯩꯐꯝꯗꯁꯨ,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ꯕꯤꯒ꯭ꯌꯥꯟ ꯚꯕꯟꯗꯁꯨ. ꯑꯗꯨꯒ ꯁꯣ ꯅꯨꯃꯤꯠꯁꯤ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ꯈꯣꯏ ꯆꯪꯕꯗꯣ. ꯑꯗꯣ ꯑꯩꯈꯣꯏꯒꯤ ꯏꯆꯦ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ꯕ ꯈꯪ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ꯁꯇ꯭ꯌꯨꯝꯁꯦ ꯃꯣꯏꯅ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ꯝꯃꯤꯕ ꯗꯦꯂꯤ ꯂꯩ ꯃꯌꯥꯝꯗꯨꯅ ꯀꯣꯁꯇ꯭ꯌꯨꯝ ꯁꯤꯡꯉꯥꯛꯇ ꯌꯦꯡꯅꯈ꯭ꯔꯦꯕ ꯑꯃ ꯐꯪꯉꯤ ꯋꯥꯅ ꯆꯦꯟꯅ ꯐꯣꯇꯣ ꯑꯝꯇ ꯐꯣꯇꯣ ꯑꯝꯇ ꯐꯣꯇꯣ ꯑꯝꯇ ꯇꯧꯔꯦ. ꯑꯗꯨ
1: ꯃꯌꯥꯝꯗꯒꯤ ꯇꯣꯉꯥꯟꯅ ꯇꯥꯕ
0: ꯑꯗꯨꯕꯨ ꯑꯩ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ꯈꯪꯅ ꯄ꯭ꯔꯁꯤꯗꯦꯟꯅ ꯑꯩꯅ ꯆꯪꯉꯛꯄꯩꯗ ꯃꯌꯥꯝ ꯈꯨꯔꯨꯝ ꯆꯪꯕꯗ ꯄ꯭ꯔꯁꯤꯗꯦꯟꯅ ꯑꯩꯒꯤꯗ ꯍꯥꯏꯐꯦꯠ ꯌꯦꯡꯉꯒ ꯑꯩꯈꯣꯏꯒꯤ ꯅꯥꯏꯁ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ꯕꯨ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ꯅ ꯏꯆꯦꯅ ꯑꯩ ꯐꯖꯕꯒꯤ ꯅꯠꯇꯦꯀꯣ, ꯑꯩꯒꯤ ꯀꯣꯁꯇ꯭ꯌꯨꯝꯗꯣ
1: ꯎꯕꯗꯀꯣ
0: ꯎꯕꯗ ꯑ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ꯒꯤ ꯗꯤ ꯐꯤꯖꯤ ꯐꯤꯅꯥ ꯅꯦꯠꯀꯅꯤ ꯍꯥꯏꯗꯅ
1: ꯆꯦꯛꯁꯤꯟꯅ
0: ꯈꯣꯟꯖꯟꯅ ꯑꯩꯈꯣꯏꯅ ꯈꯨꯠꯀ ꯈꯜꯂꯒ ꯆꯠꯄꯗꯣ, ꯑꯗꯨ ꯃꯣꯏ ꯌꯥꯝꯅ ꯁꯪꯅꯗꯦ
1: ꯕꯦꯕꯥꯔ ꯌꯥꯝ ꯐꯖꯅ ꯎꯠꯄꯗꯣ
0: ꯑꯗꯨ ꯌꯥꯝꯅ ꯊꯥꯒꯠꯅ ꯍꯧꯋꯤ. ꯑꯗꯨꯒ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ꯅꯨꯡꯉꯥꯏ ꯍꯥꯏ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ꯆꯦ ꯃꯅꯂꯤꯕꯤꯕꯁꯤꯗꯤ ꯉꯁꯥꯏꯒꯤ ꯊꯦꯡꯅꯔꯛꯄ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 ꯈꯨꯗꯤꯡꯃꯛ ꯂꯣꯏ ꯂꯩꯕꯤ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ꯅꯤꯡꯉꯤꯁꯤ ꯏꯆꯦꯃ, ꯃꯐꯝꯗꯨꯗ ꯏꯆꯦꯃꯅ ꯈꯪꯕ ꯍꯥꯏꯇꯥꯔꯦꯅꯦ, ꯁꯛꯅꯔꯤꯕꯁꯤꯡ ꯎꯅꯤꯡꯕ ꯃꯐꯝꯁꯤꯗ ꯎꯔꯦ ꯀꯥꯏ ꯈꯟꯕ ꯃꯤꯑꯣꯏꯁꯤꯡ ꯊꯦꯡꯅꯕꯤꯕ꯭ꯔꯥ?
0: ꯂꯣꯏꯅ ꯊꯦꯡꯅꯩ. ꯁꯣꯅꯥꯟꯃꯥꯟꯁꯤꯡ ꯌꯥꯝꯅ ꯀꯣꯔꯦꯁꯤ ꯔꯦꯄꯔꯇꯔꯤ ꯊꯤꯌꯦꯇꯔꯗ ꯂꯥꯛꯄꯤꯔꯝꯕ, ꯑꯗꯒꯤ ꯔꯤꯇꯥ ꯒꯥꯡꯒꯨꯂꯤ ꯄꯨꯔꯥ ꯄꯦꯔꯥꯂꯥꯏꯁ ꯇꯧꯔꯒ ꯑꯁꯨꯃꯥꯏ ꯇꯧꯔꯒ ꯂꯥꯛꯄꯗꯨꯗꯅꯦ ꯑꯩꯅ ꯃꯦꯝ ꯑꯩ ꯈꯪꯕ ꯅꯤꯡꯁꯤꯡꯕꯤꯕ ꯍꯥꯏꯅ ꯃꯥ ꯈꯪꯉꯝꯃꯦ. ꯃꯥꯅꯅꯦ ꯑꯁ ꯈꯖꯥꯏꯒ ꯁꯦꯠ ꯅꯪꯒꯤ ꯏꯁꯩ ꯑꯩꯅ ꯁꯛꯄ ꯉꯝꯗꯕ ꯈꯨꯅꯨꯡ ꯏꯁꯩꯒꯤꯗ ꯃꯥꯅ ꯑꯩꯈꯣꯏ ꯔꯤꯇꯥ ꯀꯩꯅꯣ ꯒꯥꯡꯒꯨꯂꯤꯁꯦ ꯃꯥꯗꯤ ꯊꯨꯝꯃꯔꯤ ꯁꯛꯄꯅꯤꯅ ꯑꯗꯨ ꯁꯨꯃꯥꯏ ꯆꯤꯡꯕ ꯅꯪꯅ ꯆꯤ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ꯅ ꯍꯥꯏꯔꯝꯕꯦꯗ 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ꯕ ꯑꯩꯅ ꯔꯤꯗꯝꯒ ꯀꯣꯟꯅꯕꯁꯦ ꯂꯣꯏꯅ ꯉꯝꯃꯤ, ꯅꯪꯒꯤ ꯁꯨꯃꯥꯏ ꯇꯨꯝꯅ ꯆꯤꯡꯕ ꯏꯁꯩꯒꯤ ꯈꯨꯂꯪ ꯏꯁꯩꯒꯤ ꯃꯁꯤ ꯇꯥꯕ ꯉꯝꯗꯦꯅ ꯍꯥꯏꯈꯤꯕꯗꯣ ꯀꯥꯟ ꯑꯩꯅ ꯍꯪꯕꯁꯦ ꯃꯥꯅ ꯑꯁ ꯅꯤꯡꯖꯪꯉꯦꯅ ꯃꯃꯤꯁꯦ ꯃꯄꯤꯁꯦ ꯇꯥꯏ ꯑꯁꯤ ꯀꯦꯕꯗꯤ ꯌꯥꯝ ꯀꯦ ꯃꯥꯁꯦ ꯑꯁ ꯃꯗꯨ ꯃꯉꯛꯁꯦ ꯁꯨꯃꯥꯏ ꯅꯣꯟꯗ ꯁꯨꯃꯥꯏ ꯇꯧꯔꯒꯅꯦ ꯑꯁꯨꯃꯥꯏ ꯂꯥꯛꯏ ꯄꯦꯔꯥꯂꯥꯏꯁ ꯇꯧꯔꯦ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ꯒ ꯀꯩꯅꯣꯁꯨ ꯋꯥꯁꯨ ꯌꯥꯝ ꯋꯥꯅ ꯋꯥꯅ ꯉꯥꯡꯉꯦ. ꯑꯗꯨꯒ ꯃꯃꯤ ꯃꯣꯏ ꯐꯦꯂꯣ ꯐꯪꯕ ꯀꯥꯡꯕꯨ ꯃꯤ ꯇꯔꯨꯛ ꯌꯥꯎꯏ ꯆꯍꯤ ꯑꯅꯤꯒꯤ ꯑꯣꯏꯅ, ꯑꯗ ꯂꯣꯏꯅ ꯁꯣꯜꯂꯦ ꯍꯨꯜꯁꯦ ꯑꯗ ꯂꯣꯏ ꯂꯥꯛꯏ. ꯑꯩꯈꯣꯏ ꯂꯣꯏꯔꯛꯄꯩꯗꯩꯗ ꯀꯣꯂꯦꯖ ꯑꯃꯒꯤ ꯑꯣꯖꯥꯁꯤꯡ ꯃꯥꯏ ꯁꯥꯇ꯭ꯔ

0: ꯌꯥꯁꯦꯟ ꯍꯥꯟꯅ ꯇꯧꯋꯦ ꯂꯦꯞꯀꯗꯣꯏꯁꯤ ꯀꯔꯤꯝ ꯂꯦꯡꯗꯅ ꯃꯥꯏ ꯆꯪꯉꯛꯄꯗꯨ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ꯏꯜ ꯆꯤꯌꯥꯔꯗ ꯂꯥꯛꯄ ꯀꯥꯡꯕꯨꯁꯤꯡꯗꯣ ꯃꯈꯣꯡ ꯑꯩꯁꯦ ꯍꯨꯏꯜ ꯆꯤꯌꯥꯔꯒꯤ ꯃꯅꯤꯡꯗ ꯁꯨꯃꯥꯏꯅ ꯇꯥꯏꯌꯦ
1: ꯃꯄꯥ ꯇꯥꯔꯨꯕ
0: ꯃꯄꯥ ꯇꯥꯔꯦ ꯑꯗꯣ ꯃꯥꯒꯤ ꯃꯅꯤꯡ ꯂꯦꯞꯄꯗ ꯃꯥ ꯃꯈꯣꯡꯒꯤ ꯁꯨꯃꯥꯏꯅ ꯊꯠ ꯊꯠ ꯊꯠ ꯊꯠ ꯅꯦꯛꯂꯦꯕ ꯌꯥꯝ ꯀꯨꯏꯕꯗꯣ
1: ꯀꯨꯏꯃꯟꯕꯗꯣ
0: ꯑꯗꯨ ꯃꯇꯨꯡꯗ ꯑꯃꯗꯣ ꯌꯥꯝ ꯋꯥꯏ ꯄ꯭ꯔꯁꯤꯗꯦꯟ ꯂꯥꯛꯑꯒ ꯄ꯭ꯔꯁꯤꯗꯦꯟ ꯂꯥꯛꯄꯗꯤ ꯁꯦꯀꯦꯂꯣꯝ ꯐꯥꯗ ꯁꯔ ꯂꯥꯛꯑꯕ
1: ꯆꯥꯛ ꯅꯝꯃꯝꯃꯒ
0: ꯐꯝꯃꯝꯃꯒ ꯑꯗꯨꯝ ꯆꯠꯈ꯭ꯔꯦ
1: ꯆꯠꯂꯨꯔꯤꯕ ꯈꯣꯡꯆꯠꯇꯨꯒꯤ ꯑꯣꯏꯕ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ꯃꯌꯥꯝꯅꯤ
0: ꯍꯣꯏ
1: ꯑꯗꯨ ꯏꯁꯤ ꯃ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ꯑꯦꯋꯥꯔꯗ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 ꯅꯣꯃꯤꯅꯦꯠ ꯇꯧꯕꯁꯦ ꯍꯧꯖꯤꯛꯇꯤ ꯏꯁꯥꯅ ꯇꯧꯔꯤꯒ ꯌꯥꯏ
0: ꯌꯦꯁ ꯌꯦꯁ
1: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ꯋꯤ ꯍꯥꯏꯕꯤꯌꯨ
0: ꯏꯁꯥꯅ ꯁꯦꯜꯐ ꯅꯣꯃꯤꯅꯦꯁꯟ ꯇꯧꯕꯁꯤꯗꯤ ꯑꯩꯈꯣꯏꯒꯤ 2024ꯁꯤꯅ ꯑꯍꯥꯟꯕ ꯑꯣꯏ ꯃꯥꯜꯂꯦ ꯇꯧꯕ ꯌꯥꯔꯦꯅ ꯑꯗꯒꯤ ꯑꯗꯨ ꯇꯧꯖꯔ ꯌꯥ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ꯁꯦꯜꯐ ꯅꯣꯃꯤꯅꯦꯁꯟ ꯇꯧꯔꯒ ꯃꯗꯨꯗ ꯚꯤꯗꯤꯑꯣ ꯀꯔꯤꯒ ꯂꯣꯏꯅꯕ ꯑꯩꯈꯣꯏꯅ ꯊꯥꯔꯦꯕꯀꯣ ꯃꯀꯛ ꯃꯀꯛ
1: ꯏꯁꯥꯒꯤ
0: ꯃꯀꯛ
1: ꯇꯧꯈꯤꯕ ꯋꯥꯛ ꯃꯌꯥꯝꯗꯣ
0: ꯋꯥꯛ ꯃꯌꯥꯝꯁꯦ ꯂꯣꯏꯅꯕ ꯑꯩꯅ ꯑꯩꯒꯤ ꯏꯆꯦꯒꯤ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ꯗ ꯑꯩꯅ ꯇꯝꯕꯤꯕ ꯑꯉꯥꯡꯁꯤꯡꯒꯤ ꯇꯝꯕꯤꯕꯒꯤ ꯃꯑꯣꯡ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ꯇꯝꯕꯤꯕ ꯑꯗꯨ ꯃꯗꯨꯁꯨ ꯊꯥꯔꯣꯅ ꯃꯁꯦ ꯃꯁꯦ ꯃꯁꯦ ꯃꯁꯦ ꯂꯣꯏ ꯌꯥꯎꯔꯒ ꯂꯣꯏꯅꯃꯛ ꯊꯥꯈ꯭ꯔꯦ ꯑꯗꯒꯤꯗꯤ ꯁꯣꯝꯗꯒꯤꯁꯨ ꯑꯗꯨꯝ ꯃꯣꯏ ꯏ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ꯗꯒꯤꯁꯨ ꯃꯣꯏꯅ ꯑꯗꯨꯝ ꯔꯤꯀꯝꯕꯤꯅꯦꯁꯟꯗ ꯑꯗꯨꯝ
1: ꯇꯧꯕꯤꯔꯛꯑꯦꯕ
0: ꯑꯃꯨꯛ ꯇꯧꯕꯖꯥꯠꯅꯤ ꯑꯗꯒꯤ ꯑꯗꯨꯒꯤ ꯄꯥꯎꯁꯨ ꯅꯣ ꯀꯣꯟꯅꯕꯗꯤ ꯐꯪꯉꯦ ꯑꯗꯨꯝ ꯑꯗꯒꯤ ꯒꯨꯍꯥꯇꯤꯗꯒꯤꯁꯨ ꯑꯗꯨꯝ ꯇꯧꯋꯤꯀꯥ ꯁꯨ ꯃꯣꯏ ꯑꯗꯨꯝ ꯀꯣꯟꯅꯕꯗꯤ ꯑꯗꯨꯝ ꯍꯥꯏꯔꯦ ꯈꯪ ꯑꯗꯨꯒ ꯃꯁꯤꯅ ꯇꯧꯕꯁꯤꯅ ꯈ꯭ꯋꯥꯏꯒꯤ ꯅꯨꯡꯉꯥꯏꯕꯁꯤꯅ ꯃꯃꯥꯡꯉꯩ ꯇꯧꯕꯅ ꯑꯩꯈꯣꯏꯒꯤ ꯏꯁꯩ ꯁꯛꯏ ꯍꯥ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ꯁꯤꯗꯒꯤ ꯇꯧꯕ ꯃꯤꯁꯤꯡ ꯄꯨꯈꯠꯄ ꯃꯇꯝꯁꯤꯗ ꯁꯛꯏ ꯍꯥꯏꯔꯒꯁꯨ ꯃꯄꯥꯡꯒꯤ ꯃꯤꯅꯗꯤ ꯀꯃꯥꯏ ꯈꯪꯒꯅꯤ
1: ꯍꯣꯏ ꯚꯣꯏꯁ ꯈꯛꯇꯅꯤꯗꯣ
0: ꯚꯣꯏꯁ ꯈꯛꯇꯅꯤꯗꯣ
1: ꯑꯥ
0: ꯃꯇꯝꯗꯨꯗ ꯃꯄꯥꯡꯒꯤ ꯃꯤꯅꯁꯤ ꯁꯛꯏ ꯍꯥꯏꯁꯦ ꯃꯥꯒꯤ ꯄꯔꯐꯣꯔꯝ ꯀꯃꯥꯏ ꯇꯧꯋꯤꯒꯁꯦ ꯑꯝꯇ ꯎꯕ ꯐꯪꯗꯦꯗꯅ ꯍꯧꯖꯤꯛꯇꯤ ꯉꯁꯥꯏꯒꯤ ꯚꯤꯗꯤꯑꯣꯗꯨ ꯌꯥꯎꯔꯕꯅꯤ ꯃꯣꯏ ꯁꯔ ꯁꯔ ꯀꯥꯞꯊꯣꯛꯑꯒ ꯂꯣꯏꯅꯃꯛ ꯀꯩꯅꯣꯗꯨꯗ ꯗꯤꯁꯄ꯭ꯂꯦ ꯇꯧꯔꯕꯅꯤꯅ ꯗꯤꯁꯄ꯭ꯂꯦ ꯇꯧꯔ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ꯃꯤꯁꯤꯡꯗꯨꯒꯤ ꯃꯁꯛꯇꯣ ꯑꯣ ꯑꯣ ꯑꯣ ꯍꯥꯏꯕꯗꯣ ꯑꯗꯨꯃꯥꯏ ꯇꯧꯅ ꯍꯥꯏꯌꯦ ꯑꯗꯨ
1: ꯂꯥꯏꯟ ꯂꯥꯏꯟ ꯈꯪꯕ
0: ꯉꯝꯃꯦ
1: ꯌꯥꯝ ꯂꯥꯏꯅ
0: ꯈꯪꯕ
1: ꯉꯝꯃꯦ
0: ꯑꯩꯒꯤ ꯑꯩꯒꯤꯅ ꯔꯦꯍꯃꯥꯅꯁꯨ ꯅꯝꯈꯤꯕ ꯑꯩꯈꯣꯏꯒꯤ ꯆꯤꯡꯃꯥꯌꯨꯝꯈꯛꯇ ꯑꯩꯅ ꯑꯃꯨꯛꯈꯛ ꯅꯨꯃꯤꯠꯅ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ꯒꯤ ꯐꯥꯝꯗꯅꯤ ꯑꯩꯒꯤ ꯆꯤꯡꯗꯣꯡ ꯑꯃꯈꯛꯇ ꯅꯝꯈꯤꯕꯗ ꯋꯤꯗꯥꯎꯠ ꯗ ꯏꯟꯁꯇ꯭ꯔꯨꯃꯦꯟꯠ ꯏꯟꯁꯇ꯭ꯔꯨꯃꯦꯟꯠ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ꯅ ꯁꯨꯞꯅꯗꯒꯤ ꯐꯅꯦꯛ ꯑꯃꯒ ꯐꯤ ꯑꯃꯈꯛ ꯏꯜꯂꯒ ꯅꯨꯃꯤꯠꯅ ꯆꯤꯡꯃꯥꯏꯗꯨꯗ ꯁꯨꯃꯥꯏꯅ ꯂꯩꯊꯔꯛꯄꯩꯗꯣ ꯑꯗ ꯁꯨꯃꯥꯏꯅ ꯅꯨꯃꯤꯗꯥꯡ ꯋꯥꯏꯒꯤ ꯃꯇꯝꯅꯤ ꯅꯨꯃꯤꯠꯅ ꯆꯤꯡ ꯌꯥ ꯊꯥꯡꯂꯛꯂꯦꯗꯨꯗ ꯅꯨꯃꯤꯠ ꯆꯪꯈꯤ ꯇꯥꯔꯦ ꯃꯣꯏ ꯀꯦꯃꯦꯔꯥ ꯃꯦꯟ ꯃꯌꯥꯝ ꯅꯝꯕꯗꯣ ꯑꯗꯨ ꯊꯥꯒꯠꯄꯗꯨꯗ ꯃꯌꯥꯝꯁꯤꯅ ꯑꯗꯨ ꯇꯧꯕꯗ ꯌꯥꯝꯅ ꯄꯥꯝꯅꯩ ꯈꯣꯠꯅꯩꯀ ꯍꯥꯏꯕ ꯄꯥꯎꯗꯤ ꯍꯥꯏ ꯁꯨꯝꯕ ꯁꯨꯝꯗꯕꯔꯗꯤ ꯈꯪꯗꯦ
1: ꯑꯗꯨꯅꯁꯨ ꯏꯁꯩꯃꯒꯤ ꯂꯝꯕꯤꯁꯤꯗ ꯆꯪꯉꯛꯅꯕꯒꯤ ꯑꯆꯧꯕ ꯂꯝꯕꯤ ꯑꯃ ꯑꯣꯏꯗꯣꯏꯅꯦꯕ
0: ꯑꯍꯣꯏ
1: ꯑꯗꯣ ꯇꯟꯖꯥꯁꯤꯗ ꯍꯣꯏ ꯆꯪꯉꯛꯈꯤꯕꯒꯤ ꯅꯣꯃꯤꯅꯦꯁꯟꯒꯤ ꯋꯥꯔꯤꯗꯤ ꯃꯔꯛꯊꯠꯂꯤ ꯑꯗꯨꯕꯨ ꯍꯧꯖꯤꯛ ꯍꯥꯏꯈꯤꯕ ꯏꯁꯩꯗꯣ ꯉꯁꯥꯏꯒꯤ ꯆꯤꯡꯗꯣꯡꯗꯣ ꯐꯝꯃꯒ ꯇꯧꯕꯗꯣ ꯃꯇꯦꯛ ꯑꯝꯇꯪ ꯉꯝꯕꯤꯌꯨꯕ
0: ꯀꯅꯥꯁꯤꯗꯤ ꯑꯍꯜ ꯑꯣꯏꯕꯅꯦ ꯀꯩꯁꯨ ꯌꯥꯗꯦ
1: ꯃꯌꯥꯝꯒꯤ ꯅꯨꯡꯉꯥꯏꯅꯕ

0: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ꯈꯨꯂꯪ ꯏ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ꯇꯝꯃꯦꯀꯣ
1: ꯍꯣꯏ
0: ꯍꯧꯖꯤꯛꯁꯦ.
1: ꯍꯣꯏ
0: ꯑꯗꯣ ꯏꯆꯦꯃ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ꯍꯧꯖꯤꯛꯀꯤ ꯇ꯭ꯔꯦꯟꯁꯤꯗ ꯃꯣꯏꯅ ꯁꯨꯝꯕꯗ ꯆꯪꯉꯛꯄꯁꯤꯗ ꯃꯥꯡꯖꯤꯟ ꯊꯥꯔꯕꯤ ꯁꯨꯒꯨꯝꯕꯗ ꯆꯪꯁꯤꯟꯕꯤꯔꯤꯕ ꯑꯃ ꯑꯣꯏꯅ ꯀꯔꯤ ꯐꯥꯎꯕꯤ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ꯍꯥꯟꯕꯗꯅꯦ, ꯍꯧꯖꯤꯛ ꯑꯍꯥꯟꯕ ꯂꯩꯔꯝꯃꯤꯁꯤ ꯃꯁꯤ ꯗꯥꯏꯪ ꯑꯥꯔꯠ ꯐꯣꯝꯅ ꯂꯩꯔꯝꯃꯦꯕ, ꯁꯤꯔꯕ ꯐꯣ ꯑꯥꯔꯠ
0: ꯑꯥꯔꯠ ꯐꯣꯝ
1: ꯃꯈꯜ
0: ꯑꯃꯅꯦꯅ.
1: ꯑꯥꯔꯠ ꯐꯣꯝ ꯑꯃꯅꯦꯅ. ꯑꯗꯨ ꯃꯁꯤꯗ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ꯃꯁꯤ ꯑꯩꯅ ꯀꯔꯝꯍꯥꯏꯗꯣꯏꯅ ꯃꯁꯤ ꯗꯥꯏꯪ ꯑꯥꯔꯠ ꯐꯣꯝꯁꯦ ꯀꯔꯝ ꯍꯤꯡꯒꯠꯍꯟꯒꯗꯒꯦ ꯃꯗꯨꯒꯤꯗꯨ ꯃꯃꯥꯡꯗ ꯃꯁꯤꯒꯤꯗ ꯈꯨꯅꯨꯡ ꯏꯁꯩꯁꯦ ꯗꯥꯏꯪ ꯑꯥꯔꯠ ꯐꯣꯝꯅ ꯂꯩꯔꯝꯃꯤ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ꯗꯤꯁꯀꯁꯟ ꯃꯌꯥꯝ ꯇꯧꯔꯝꯗ ꯔꯦꯗꯤꯑꯣꯗꯁꯨ ꯑꯥꯏ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ꯀꯃꯥꯏꯅ ꯇꯧ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ꯅ ꯃꯁꯤ ꯑꯩꯅ ꯑꯍꯥꯟꯕ ꯑꯩꯈꯣꯏꯒꯤ ꯀꯩꯅꯣ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ꯃꯨꯞꯃꯦꯟ ꯍꯥꯏꯕꯁꯦ ꯃꯨꯞꯃꯦꯟ ꯌꯥꯎꯔꯝꯗꯦꯕ ꯑꯍꯥꯟꯕꯗ. ꯑꯗ ꯌꯥꯎꯔꯝꯗꯕꯁꯦ ꯃꯃꯥꯡ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ꯄꯦꯅꯥ ꯁꯛꯄ ꯑꯍꯜ ꯑꯣꯏꯕ ꯑꯗꯩ ꯑꯣꯖꯥ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ꯑꯍꯜ ꯑꯣꯏꯕꯁꯤꯡꯅ ꯍꯧꯒꯠꯂꯒ ꯈꯨꯂꯪ ꯏꯁꯩꯁꯦ ꯑꯗꯨ ꯃꯨꯞꯃꯦꯟ ꯈꯔ ꯍꯧꯒꯠꯂ ꯁꯛꯑꯝꯃꯤꯀꯣ, ꯐꯃꯉꯥꯛ ꯁꯛꯑꯝꯃꯦꯕ. ꯃꯗꯒꯤꯗꯤ ꯑꯩꯅ ꯃꯨꯞꯃꯦꯟꯁꯦ ꯌꯥꯎꯔꯒ ꯈꯒ ꯇꯧꯔꯛꯄꯅꯦꯕ. ꯑꯗ ꯃꯁꯤꯅ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ꯡꯕꯁꯤꯅ ꯌꯥꯝ ꯄꯥꯝꯗꯕ ꯍꯦꯜꯂꯦ ꯐꯝꯕ ꯁꯛꯄꯗꯒꯤ.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ꯒꯤ
0: ꯂꯦꯡꯗꯅ ꯑꯗꯨꯝ ꯂꯩꯔꯒ ꯁꯛꯄꯕꯨꯁꯨ
1: ꯍꯣꯏ ꯍꯣꯏ
0: ꯕꯣꯗꯤ ꯃꯨꯞꯃꯦꯟ
1: ꯕꯣꯗꯤ
0: ꯇꯧꯔꯒ
1: ꯃꯨꯞꯃꯦꯟ ꯇꯧꯔꯒ ꯑꯗꯣ ꯁꯛꯄ ꯃꯁꯤ
0: ꯑꯦꯛꯇꯤꯡ
1: ꯑꯦꯛꯇꯤꯡ
0: ꯌꯥꯎꯔ
1: ꯇꯧꯔꯛꯄꯁꯦ ꯃꯁꯤ ꯑꯩꯅ ꯀꯣꯔꯁꯇꯒꯤ ꯂꯩꯔꯛꯄꯅꯤꯅ ꯑꯩ ꯃꯁꯤ ꯍꯥꯞꯆꯤꯟꯕꯗ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ꯗꯤ ꯃꯗꯨ ꯌꯥꯝ ꯄꯥꯝꯅꯔꯛꯄ ꯑꯗꯨꯝ ꯇꯧꯋꯦꯕꯀꯣ.
0: ꯏꯆꯦ ꯃꯔꯝ ꯅꯥꯀꯟ ꯅꯥꯀꯟꯗꯒꯤ ꯂꯧꯔꯛꯄ ꯑꯥꯔꯠ ꯐꯣꯝ
1: ꯌꯥꯝ ꯁꯤꯡꯁꯦ
0: ꯍꯥꯞꯆꯤꯟꯕꯅꯦꯕ.
1: ꯍꯥꯞꯆꯤꯟꯕꯅꯦꯕ. ꯑꯩꯁꯦ ꯑꯃ ꯊꯤꯌꯦꯇꯔꯗ ꯍꯥꯟꯅ ꯍꯧꯔꯛꯄꯅꯦꯕ.
0: ꯍꯣꯏ ꯍꯣꯏ,
1: ꯊꯤꯌꯦꯇꯔꯁꯤꯅ ꯑꯩ ꯈ꯭ꯋꯥꯏ ꯄꯥꯝꯖꯕꯗꯤ.
0: ꯍꯣꯏ, ꯏꯁꯥꯅ ꯄꯥꯝꯖꯕ
1: ꯍꯥꯏꯔꯒꯗꯤ ꯏꯁꯥꯅ ꯄꯥꯝꯖꯕꯁꯤ ꯊꯤꯌꯦꯇꯔꯒꯤ ꯀꯣꯐꯦꯁꯟ ꯑꯦꯛꯁꯄ꯭ꯔꯦꯁꯟ ꯑꯦꯛꯇꯤꯡ ꯇꯧꯕꯁꯤ ꯌꯥꯝ ꯄꯥꯝꯃꯦ ꯑꯩꯁꯦ. ꯑꯗꯒꯤ ꯖꯒꯣꯏꯁꯨ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ꯆꯍꯤ ꯇꯔꯦꯠꯅꯦꯕ ꯂꯩꯔꯝꯃꯤꯁꯦ.
0: ꯍꯣꯏ,
1: ꯑꯗꯨꯒꯤ ꯖꯒꯣꯏꯁꯤꯁꯨ ꯑꯩ ꯉꯁꯤꯒꯤ ꯍꯥꯞꯄ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ꯅ ꯁꯛ ꯀꯩꯅꯣ ꯆꯪꯕ ꯑꯩꯈꯣꯏ ꯈꯨꯠ ꯁꯥꯒ ꯌꯥꯎꯔꯛꯄ ꯃꯌꯥꯝ ꯑꯃ ꯕꯣꯗꯤ ꯃꯨꯞꯃꯦꯟ ꯃꯌꯥꯝ ꯑꯃ ꯁꯨꯝ ꯇꯧꯔꯛꯄꯁꯦ ꯑꯗꯩ ꯃꯊꯪ ꯃꯊꯪ ꯐꯥꯏ
0: ꯉꯁꯥꯏꯒꯤ ꯖꯒꯣꯏꯗ ꯌꯥꯎꯔꯛꯄꯁꯦ ꯁꯣꯝꯗꯗꯤ ꯌꯥꯝ ꯀꯥꯟꯅꯔꯛꯏꯅꯦꯕ.
1: ꯌꯥꯝ ꯀꯥꯟꯅꯔꯤꯕ. ꯑꯗꯣ ꯊꯦꯛꯄ ꯅꯧꯕꯁꯦ ꯌꯥꯝ ꯀꯥꯟꯅ ꯖꯒꯣꯏ ꯃꯛꯅꯠꯇ꯭ꯔꯒꯁꯨ ꯉꯁꯥꯏꯒꯤ ꯑꯩꯅ ꯁꯛꯏꯕ ꯏꯁꯩꯗꯨꯒ ꯂꯣꯏꯅꯅ ꯊꯦꯛꯄꯁꯦ ꯑꯗꯒꯤ
0: ꯁꯛꯁꯦꯛ ꯇꯧꯔꯛꯄꯗ
1: ꯁꯛꯁꯦꯛ ꯇꯧꯔꯛꯄꯗ ꯑꯗ ꯁꯤꯗꯒꯤ ꯑꯃꯨꯛꯀ ꯐꯦꯟꯖꯟꯖꯔꯛꯀꯦꯕꯀꯣ. ꯑꯗꯨꯒꯅꯦ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ꯕꯁꯦ ꯏꯅꯥꯎꯕꯤ ꯑꯃ ꯑꯩꯅ ꯏꯆꯦꯅꯅꯦ ꯄꯨꯟꯁꯤꯁꯦ ꯃꯍꯤ ꯌꯥꯜꯂꯦꯅ ꯈꯟꯖꯔꯤꯁꯦ, ꯍꯟꯗꯛ 2026ꯇ ꯏꯆꯦꯁꯦ ꯁꯪꯒꯅꯥꯇꯤ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ꯕꯒ ꯑꯗꯨꯒ ꯀꯅꯥ ꯅꯨꯡꯉꯥꯏꯒꯦ ꯍꯪꯉꯗꯤ ꯑꯩ ꯍꯧꯖꯤꯛꯀꯤꯁꯦ ꯅꯨꯡꯉꯥꯏ ꯍꯥꯏꯅꯦꯕꯀꯣ.
0: ꯀꯔꯝꯕ ꯃꯤꯀꯨꯞꯅꯣ ꯏꯆꯦꯃꯛꯇ ꯍꯥꯏꯕꯤꯌꯨꯅꯦ, ꯈ꯭ꯋꯥꯏ ꯅꯨꯡꯉꯥꯏꯔꯤꯁꯦ?
1: ꯄꯨꯟꯁꯤꯗ ꯈ꯭ꯋꯥꯏꯒꯤ ꯅꯨꯡꯉꯥꯏ ꯃꯤꯀꯨꯞꯁꯦ
0: ꯍꯣꯏ,
1: ꯑꯩ ꯍꯟꯗꯛꯀꯤ 2026ꯀꯤꯅꯦ ꯖꯨꯂꯥꯏꯒꯤ ꯇꯥꯡꯅꯦ 20 ꯋꯥꯔꯜ ꯃ꯭ꯌꯨꯖꯤꯛ ꯗꯦ,
0: ꯋꯥꯔꯜ ꯃ꯭ꯌꯨꯖꯤꯛ ꯗꯦ ꯁꯦ
1: ꯋꯥꯔꯜ ꯌꯣꯒꯥ ꯗꯦꯁꯨ ꯇꯥꯕꯅꯦꯕꯀꯣ. ꯃ꯭ꯌꯨꯖꯤꯛ ꯗꯦ ꯁꯤꯗ ꯌꯥꯝ ꯊꯥꯖꯗꯅ ꯃꯪꯗꯧꯅ ꯀꯣꯜꯀꯇꯥꯗꯒꯤ ꯁꯧꯔꯦꯟꯗ꯭ꯔꯖꯤꯠ ꯃꯨꯂꯤꯛ ꯑꯗꯒꯤ ꯁꯣꯃꯣꯔꯖꯤꯠ ꯑꯅꯤꯈꯛꯅ ꯃꯣꯏ ꯑꯣꯔꯒꯅꯥꯏꯁ ꯇꯧꯕ 16 ꯏꯌꯔ ꯆꯍꯤ 13 ꯁꯨꯔꯦ ꯃꯣꯏ ꯋꯥꯔꯜ ꯃ꯭ꯌꯨꯖꯤꯛ ꯇꯧꯔꯛꯏꯁꯦ. ꯃꯦꯝ ꯍꯟꯗꯛ ꯆꯥꯗꯦ ꯑꯩꯅ ꯅꯣ ꯅꯣ ꯅꯣ ꯍꯥꯏꯕꯁꯦ ꯑꯩ ꯑꯦꯋꯥꯔꯅꯦꯁ ꯀꯦꯝꯄꯦꯟ ꯇꯧꯔꯤ ꯑꯩ ꯉꯝꯃꯣꯏ ꯉꯝꯃꯣꯏ ꯉꯝꯃꯣꯏ ꯉꯝꯃꯣꯏ ꯉꯝꯃꯣꯏ ꯍꯥꯏꯁꯦ ꯃꯣꯏꯅ ꯁꯨꯡ ꯌꯥꯗꯕꯗ ꯑꯀꯣꯝꯕꯗ ꯑꯩ ꯌꯦꯁ ꯍꯥꯏꯈ꯭ꯔꯦꯕ. ꯃꯔꯝꯗꯤ ꯑꯩꯅ ꯌꯦꯁ ꯍꯥꯏꯕꯁꯦ ꯃꯣꯏꯅ ꯃꯃꯥꯡꯉꯩ ꯇꯧꯈꯤꯕꯒꯤ ꯑꯃꯒ ꯍꯧꯖꯤꯛ ꯇꯧꯗꯣꯔꯤꯕ ꯃꯌꯥꯝ ꯂꯥꯛꯀꯗꯣꯔꯤꯕ ꯏꯟꯗꯤꯌꯥꯒꯤ ꯑꯐꯥꯎꯕ ꯑꯩꯈꯣꯏ ꯕꯣꯂꯤꯋꯨꯗꯀꯤ ꯑꯩꯈꯣꯏꯒꯤ ꯏꯁꯩ ꯁꯛꯄ ꯃꯌꯥꯝ ꯑꯩꯈꯣꯏ ꯍꯔꯤꯍꯔꯟ ꯍꯣꯏ ꯑꯗ ꯁꯪꯀꯔ ꯃꯍꯥꯗꯦꯕꯟ ꯍꯣꯏ ꯑꯗ ꯒꯨꯜꯖꯥꯔ ꯍꯣꯏ ꯃꯌꯥꯝꯁꯦ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ꯁꯦ
0: ꯃꯌꯥꯝꯁꯦ
1: ꯑꯩꯁꯦ ꯌꯥꯝꯅ ꯃꯣꯏꯕꯨ ꯈꯪꯅꯅꯤꯡꯕꯒꯤ ꯌꯦꯡꯅꯤꯡꯕꯒꯤ ꯑꯃꯈꯛ ꯂꯩꯗꯨꯅ ꯑꯩꯅ ꯍꯥꯏꯒꯗꯕꯗꯤ ꯃꯈꯣꯏꯒ ꯃꯅꯥꯛꯇ ꯅꯛꯄ ꯉ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ꯈꯨꯅꯨꯡ ꯏꯁꯩꯁꯤ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ꯕ.
0: ꯍꯣꯏ ꯍꯣꯏ.
1: ꯃꯔꯝ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 ꯌꯥꯝꯅ ꯄꯥꯈꯠꯂꯤ ꯃꯣꯏ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ꯈꯣꯏꯅ ꯑꯉꯛꯄ ꯑꯣꯏꯅ ꯇꯥꯍꯧꯋꯦꯕꯀꯣ. ꯑꯩ ꯁꯨꯝꯅ ꯃꯤꯅꯤꯠ ꯑꯅꯤ ꯃꯈꯥꯏ ꯅꯤ ꯑꯩ ꯃꯇꯨꯡꯗ ꯕꯦꯅꯤ ꯗꯌꯥꯜ ꯁꯛꯀꯗꯣꯏꯅꯤ, ꯃꯥꯅ ꯑꯩꯈꯣꯏꯒꯤ ꯑꯦ ꯑꯥꯔ ꯔꯍꯃꯥꯟꯒꯤ ꯃꯥꯅ ꯁꯦꯝꯕꯤꯔꯛꯄꯅꯤ ꯍꯥꯏꯗꯅ ꯃꯥꯅ ꯑꯩꯕꯨ ꯃꯁꯛ ꯈꯪꯅ ꯃꯥꯅ ꯑꯩꯕꯨ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ꯆꯞꯄꯤ ꯒꯥꯏꯗ ꯇꯧꯕꯤꯔꯦꯕ ꯕꯦꯅꯤ ꯗꯌꯥꯜꯁꯤꯅ. ꯑꯗꯨꯅ ꯃꯥꯅꯅꯦ ꯃꯦꯝ ꯅꯪ ꯀꯔꯤ ꯄꯥꯈꯠꯀꯅꯣ, ꯅꯪ ꯁꯛꯅꯤꯡꯕ ꯋꯤꯗꯥꯎꯠ ꯗ ꯏꯟꯁꯇ꯭ꯔꯨꯃꯦꯟꯠ, ꯏꯟꯁꯇ꯭ꯔꯨꯃꯦꯟ ꯌꯥꯎꯅ ꯁꯛꯄꯁꯤꯗ ꯃꯣꯏꯅ ꯑꯉꯛꯄ. ꯑꯗꯒꯤ ꯃꯣꯏꯅ ꯉꯛꯈꯤꯕꯁꯤꯅ ꯗ ꯕꯥꯔꯠ ꯀꯟꯚꯔꯖꯦꯁꯟ ꯎꯆꯦꯛꯀ ꯑꯩꯒ ꯉꯥꯡ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ꯏꯅ ꯄꯤꯔꯛꯄ ꯊꯤꯝ ꯑꯃ ꯄꯤꯔꯛꯏ ꯑꯩꯈꯣꯏꯒꯤ ꯎꯆꯦꯛꯁꯤꯅ ꯅꯣꯡ ꯅꯣꯡꯒꯤ ꯃꯣꯏꯒꯤ ꯃꯁꯤꯡ ꯋꯥꯠꯂꯛꯄ ꯃꯁꯤꯒꯤꯗ ꯊꯤꯝꯁꯤ ꯁꯛꯄꯤꯌꯣꯅ ꯃꯥꯁꯨ ꯁꯛꯏꯕ ꯎꯆꯦꯛꯀꯤ
0: ꯑꯩꯅ
1: ꯍꯟꯗꯒꯤꯕꯒꯤ ꯑꯩ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ꯎꯆꯦꯛ ꯃꯌꯥꯝ ꯊꯥꯗꯣꯔꯛꯑꯦꯕ. ꯁ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ꯅ ꯅꯦꯇꯥꯖꯤ ꯏꯟꯗꯣꯔ ꯁ꯭ꯇꯦꯗꯤꯌꯝꯗꯅꯦ, ꯃꯁꯤ ꯑꯃꯤꯇꯥ ꯕꯆꯟꯅ ꯌꯥꯔꯅ ꯐꯤꯂꯝ ꯅꯝꯕꯗ ꯁꯪꯒꯥꯔꯝꯕꯅꯤ ꯍꯣꯜꯁꯦ 12,000 ꯃꯗꯨ ꯇꯤꯜꯂꯤꯁꯦ 12,000ꯁꯦ ꯑꯩ ꯑꯗꯨꯒꯤ ꯃꯁꯤ ꯁꯛꯈ꯭ꯔꯦ ꯈꯟꯕꯗꯅꯦ ꯑꯩꯁꯦ ꯏꯁꯥꯁꯤꯗꯕꯀꯣ ꯑꯦꯇ ꯏꯁꯥꯁꯤꯗ ꯒ꯭ꯌꯥꯟ ꯃꯥꯡꯉꯦ ꯅꯨꯡꯉꯥꯏꯕꯗꯣ. ꯑꯩ 12,000ꯒꯤ
0: ꯃꯃꯥꯡ
1: ꯃꯤꯀꯨꯞꯇꯣ 12,000ꯒꯤ ꯃꯃꯥꯡꯗ ꯑꯩ ꯏꯁꯩ ꯁꯛꯈ꯭ꯔꯕꯅꯤꯀꯣ ꯍꯥꯏꯕꯁꯤꯃꯛ ꯑꯩꯅ ꯅꯨꯡꯉꯥꯏꯖꯕꯁꯦ ꯑꯩ ꯐꯥꯎꯖꯈꯤꯕꯁꯦ. ꯑꯗꯒꯤ ꯃꯣꯏꯅ ꯂꯥꯛꯊꯣꯛꯄꯗꯁꯨ ꯁꯨꯃꯥꯏꯅ ꯇꯧꯅ ꯑꯩꯈꯣꯏ ꯑꯃꯨꯛꯇ 16 ꯏꯌꯔ ꯇꯧꯕꯁꯤꯗ ꯑꯃꯨꯛꯇ ꯇꯥꯈꯤꯗ꯭ꯔꯕ ꯃꯅꯤꯄꯨꯔꯗꯒꯤ ꯑꯩꯀꯣꯜꯂꯝꯈꯛ ꯂꯥꯛꯑꯒ ꯁꯨꯃꯥꯏꯅ ꯇꯧꯅ ꯌꯥꯝꯅ ꯑꯃꯦꯖꯤꯡ ꯑꯩꯈꯣꯏ ꯑꯉꯛꯄꯒꯤ ꯏꯁꯩ ꯌꯥꯝꯈꯛ ꯇꯥꯕ ꯐꯪꯅꯤ ꯀꯥꯏꯅ ꯕꯤꯟ ꯑꯦꯡꯀꯔꯗꯨꯅ ꯂꯥꯛ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ꯕꯤꯅꯤꯗ ꯌꯥꯅ ꯑꯃꯨꯛ ꯂꯥꯛꯊꯣꯛꯑꯦꯕ ꯈꯨꯠ ꯄꯥꯏꯔꯒ ꯃꯣꯏ ꯇꯧꯁꯦ
0: ꯇꯧꯕ ꯈꯨꯠꯇꯧꯁꯦ
1: ꯑꯗꯒꯤ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ꯊꯪ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ꯄꯥꯎ ꯑꯃꯨꯛ ꯇꯥꯖꯔꯒꯦ ꯗꯣꯛꯇꯔ ꯁꯨꯕꯥ ꯚꯦꯡꯀꯇꯦꯁ꯭ꯌꯥ ꯑꯥꯌꯦꯡꯒꯔ ꯑꯩꯈꯣꯏꯅ ꯅꯣꯡꯊꯛꯇ ꯄꯥꯏꯕꯒꯤ ꯑꯦꯚꯤꯌꯦ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ꯍꯦꯛ ꯈꯜꯂꯛꯄꯗ ꯄꯥꯏꯂꯣꯠ ꯏꯌꯔꯀ꯭ꯔꯥꯐ ꯑꯃꯗꯤ ꯏꯌꯔꯄꯣꯔꯠꯅꯆꯤꯡꯕꯁꯤꯡ ꯑꯁꯤ ꯈꯜꯂꯤ ꯑꯗꯨꯕꯨ ꯅꯨꯡꯉꯥꯏꯕ ꯇꯦꯛꯇ ꯀꯥꯏꯗꯕ ꯐ꯭ꯂꯥꯏꯠ ꯈꯨꯗꯤꯡꯒꯤ ꯕꯤꯒ꯭ꯌꯥꯟ ꯑꯃ ꯆꯪꯏ ꯑꯦꯔꯣꯄ꯭ꯂꯦꯟ ꯇꯣꯡ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ꯈꯣꯡꯆꯠ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ꯛꯈꯤꯕꯤ ꯁꯛꯅꯥꯏꯔꯕꯤ ꯏꯟꯗꯤꯌꯟ ꯁꯥꯏꯟꯇꯤꯁ ꯗꯣꯛꯇꯔ ꯁꯨꯕꯥ ꯚꯦꯡꯀꯇꯦꯁ꯭ꯌꯥ ꯑꯥꯌꯦꯡꯒꯔꯅꯤ ꯚꯦꯡꯀꯇꯦꯁ꯭ꯌꯥ ꯑꯥꯌꯦꯡꯒꯔ CSIR ꯅꯦꯁꯅꯦꯜ ꯑꯦꯔꯣꯁ꯭ꯄꯦꯁ ꯂꯦꯕꯣꯔꯦꯇꯔꯤꯁꯀꯤ ꯃꯁꯛ ꯅꯥꯏꯕ ꯁꯥꯏꯟ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ꯊꯧ ꯄꯨꯔꯝꯃꯤ ꯃꯍꯥꯛ ꯏꯪ 1954 ꯀꯔꯅꯥꯇꯀꯥꯒꯤ ꯕꯦꯡꯒꯂꯨꯔꯨꯗ ꯄꯣꯛꯈꯤ ꯕꯦꯡꯒꯂꯨ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ꯐꯤꯖꯤꯛꯁꯇ ꯃꯥꯁꯇꯔꯗ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ꯏꯈꯤ ꯑꯃꯗꯤ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ꯒꯤ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ꯃꯥꯏꯁꯨꯔꯗ PhD ꯂꯣꯏꯁꯤꯟꯈꯤ ꯏꯪ 1984 ꯅꯦꯁꯅꯦꯜ ꯑꯦꯔꯣꯁ꯭ꯄꯦꯁ ꯂꯦꯕꯣꯔꯦꯇꯔꯤꯁꯇ ꯃꯍꯥꯛ ꯖꯨꯅꯤꯌꯔ ꯔꯤꯁꯔꯁ ꯐꯦꯂꯣ ꯑꯃ ꯑꯣꯏꯅ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ꯕ ꯍꯧꯔꯛꯈꯤ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ꯅ CSIR ꯅꯦꯁꯅꯦꯜ ꯑꯦꯔꯣꯁ꯭ꯄꯦꯁ ꯂꯦꯕꯣꯔꯦꯇꯔꯤꯁ ꯕꯦꯡꯒꯂꯨꯔꯨꯗ ꯆꯍꯤ 46 ꯔꯣꯝꯁꯤ ꯃꯦꯇꯔꯤꯌꯦꯜ ꯁꯥꯏꯟꯁ ꯁꯦꯟꯁꯔꯁ ꯑꯦꯔꯣꯁ꯭ꯄꯦꯁ ꯇꯦꯛꯅꯣꯂꯣꯖꯤꯗ ꯀꯨꯞꯅ ꯅꯩꯅꯗꯨꯅ ꯊꯤꯖꯤꯜꯂꯝꯃꯤ ꯚꯦꯡꯀꯇꯦꯁ꯭ꯌꯥ ꯑꯥꯌꯦꯡꯒꯔꯒꯤ ꯌꯥꯝꯅ ꯃꯁꯛ ꯅꯥꯏꯕ ꯊꯕꯛ ꯑꯃꯅꯤ ꯗ꯭ꯔꯤꯁꯇꯤ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ꯏꯌꯔꯄꯣꯔꯠꯁꯤ ꯂꯦꯆꯤꯜ ꯅꯣꯡꯐꯥꯏꯅ ꯊꯥꯅ ꯀꯨꯞꯁꯤꯜꯂꯕꯗꯤ ꯔꯟꯋꯦꯁꯤ ꯎꯕꯗ ꯈꯨꯗꯣꯡꯆꯥꯗꯦ ꯄ꯭ꯂꯦꯟ ꯄꯥꯏꯈꯠꯄ ꯑꯃꯗꯤ ꯇꯥꯕꯗ ꯑꯆꯧꯕ ꯑꯄꯟꯕ ꯑꯃ ꯑꯣꯏ ꯑꯁꯤꯒꯨꯝꯕ ꯂꯦꯆꯤꯜ ꯅꯣꯡꯐꯥꯏꯒꯤ ꯐꯤꯕꯝ ꯃꯥꯌꯣꯛꯅꯕ ꯃꯇꯝꯗ ꯗ꯭ꯔꯤꯁꯇꯤꯅ ꯔꯟꯋꯦꯁꯤ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ꯍꯟꯕ ꯉꯝꯍꯟꯕꯒꯤ ꯃꯊꯧ ꯑꯗꯨ ꯇꯧꯏ ꯍꯥꯟꯅꯗꯤ ꯑꯁꯤꯒꯨꯝ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ꯁꯤ ꯏꯟꯗꯤꯌꯥꯅ ꯃꯤꯔꯝꯗ ꯇꯥꯡꯖꯔꯝꯃꯤ ꯑꯗꯨꯕꯨ ꯗꯣꯛꯇꯔ ꯁꯨꯕ ꯚꯦꯡꯀꯇꯦꯁ꯭ꯌꯥ ꯑꯥꯌꯦꯡꯒꯔꯅ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ꯕ ꯗ꯭ꯔꯤꯁꯇꯤ ꯄꯨꯊꯣꯛꯄꯗꯒꯤ ꯁꯦꯜ ꯊꯨꯝꯒꯤ ꯑꯆꯧꯕ ꯆꯥꯗꯤꯡ ꯑꯃꯗꯒꯤꯁꯨ ꯀꯣꯛꯍꯜꯂꯤ ꯍꯧꯖꯤꯛꯇꯤ ꯗ꯭ꯔꯤꯁꯇꯤ ꯁꯤꯁꯇꯦꯝ ꯑꯁꯤ ꯏꯟꯗꯤꯌꯥꯒꯤ ꯏꯌꯔꯄꯣꯔꯠ ꯑꯃꯗꯤ ꯏꯌꯔꯐꯣꯔꯁ ꯕꯦꯁ ꯈꯨꯗꯤꯡꯗ ꯄꯥꯛ ꯁꯟꯅ ꯁꯤꯖꯤꯟꯅꯔꯦ ꯗꯣꯛꯇꯔ ꯑꯥꯌꯦꯡꯒꯔꯅ ꯃꯦꯇꯔꯤꯌꯦꯜ ꯁꯥꯏꯟꯁ ꯏꯟꯐ꯭ꯔꯥꯔꯦꯗ ꯗꯤꯇꯦꯛꯇꯔ ꯁꯦꯟꯁꯔꯁ ꯑꯃꯗꯤ ꯄꯥꯏꯖꯣ ꯏꯂꯦꯛꯇ꯭ꯔꯤꯛ ꯁꯦꯟꯁꯔꯁꯀ꿤 ꯃꯇꯥꯡꯗ걁ꯨ ꯌꯥꯝꯅ ꯀꯨꯞꯅ ꯊꯤꯖꯤꯟꯈꯤ ꯃꯍꯥꯛꯀꯤ ꯑꯁꯤꯒꯨꯝꯕ ꯊꯕꯛꯁꯤꯡ ꯑꯁꯤ ꯃꯥꯂꯦꯝꯒꯤ ꯑꯣꯏꯕ ꯊꯥꯛꯇ ꯁꯛꯈꯪꯕꯤꯗꯨꯅ ꯅꯥꯁꯥꯅ ꯃꯍꯥꯛꯀꯤ ꯔꯤꯁꯔꯁ ꯄꯦꯄꯔ 3 ꯑꯣꯐꯤꯁꯤꯌꯦꯜ ꯔꯤꯄꯣꯔꯠ ꯑꯣꯏꯅ ꯏꯪ 1946 ꯐꯣꯡꯈꯤ ꯃꯍꯥꯛꯀꯤ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ꯃꯁꯛ ꯈꯪꯕꯤꯗꯨꯅ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ꯏꯪ 2006 ꯄꯗꯃꯁ꯭ꯔꯤ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ꯗꯣꯄꯍꯔ ꯁꯃꯥꯆꯥꯔ ꯇꯥꯕ ꯐꯪꯕꯤꯔꯒꯅꯤ

ꯔꯕꯅꯤꯅ ꯅꯌꯥ ꯉꯥꯡꯗ ꯆꯠꯂꯣ ꯍꯥꯏꯕ꯭ꯔ ꯆꯠꯀꯅꯣ ꯍꯥꯏꯕ꯭ꯔ ꯄꯣꯂꯣꯏ ꯃꯄꯥ ꯃꯇꯪ ꯍꯪꯖꯔꯨꯈꯤꯒꯦ ꯍꯩꯃꯥꯏ ꯄꯦꯃꯥ ꯏꯆꯥꯗꯤ ꯆꯠꯈꯤꯕꯗꯤ ꯉꯔꯥꯡ ꯇꯃꯉꯥꯏ ꯌꯨꯝ ꯕꯥꯂꯣꯟꯀꯥꯗꯤ ꯊꯦꯛ ꯇꯦꯛꯄ ꯃꯈꯩ ꯍꯩꯔꯝꯂꯕꯅꯤꯗꯅ

0: ꯀꯩꯕꯨꯜ ꯂꯝꯖꯥꯎꯒꯤ ꯇꯣꯞ ꯇꯣꯞꯄ ꯁꯛꯇꯝ ꯍꯥꯏꯔꯒꯗꯤ ꯃꯐꯝ ꯑꯁꯤ ꯃꯍꯧꯁꯥ ꯂꯩꯔꯝꯃꯤꯅ ꯆꯍꯤ ꯃꯇꯝ ꯁꯥꯡꯅ ꯁꯦꯝꯕꯤꯔꯛꯈꯤꯕ ꯐꯨꯝꯗꯤꯒꯤ ꯂꯝꯄꯥꯛꯅꯤ꯫ ꯁ꯭ꯀ꯭ꯋꯦꯌꯔ ꯀꯤꯂꯣꯃꯤꯇꯔ 40 ꯔꯣꯝꯄꯥꯛ ꯆꯥꯎ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ꯕꯣꯠ, ꯇꯣꯌꯥꯁꯤꯡ ꯑꯃꯗꯤ ꯊꯥꯡꯕ꯭ꯔꯦꯟ ꯌꯥꯡꯕꯤꯒꯤ ꯃꯐꯝ ꯈꯔ ꯅꯠꯇꯅ ꯑꯇꯩꯗꯤ ꯏꯁꯤꯡ ꯃꯊꯛꯇ ꯇꯥꯎꯔꯒ ꯂꯩꯕ ꯐꯨ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ꯡꯒꯤ ꯄꯥꯛꯅꯤ꯫ ꯁꯉꯥꯏꯅ ꯐꯨꯝꯊꯛꯇ ꯂꯩꯕ ꯃꯥꯂꯦꯝ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ꯁꯖꯤ, ꯃꯥꯡꯂꯝꯆꯠꯇ ꯃꯅꯤꯄꯨꯔ ꯁꯉꯥꯏꯒꯤ ꯃꯄꯥ ꯃꯄꯨꯁꯤꯡꯅ ꯈꯥ ꯅꯣꯡꯄꯣꯛ ꯑꯦꯁꯤꯌꯥꯒꯤ ꯃꯌꯥꯏ ꯊꯪꯕ ꯂꯝꯗꯝꯗ ꯂꯩꯔꯝꯃꯤ ꯍꯥꯏꯅ ꯊꯥꯖꯅꯩ꯫
1: ꯄꯂꯦꯝ, ꯌꯦꯜꯍꯧꯉꯩꯗ ꯁꯉꯥꯏ ꯀꯧꯕꯤ ꯑꯩꯈꯣꯏꯒꯤ ꯇꯥꯝꯈ꯭ꯔꯕ ꯏꯄꯥꯏꯄꯨꯁꯤꯡꯗꯤ ꯑꯔꯥꯞꯄ ꯆꯤꯡꯂꯣꯟ ꯋꯥꯡꯃꯒꯤ ꯆꯤꯡꯅꯨꯡ ꯃꯥꯅꯨꯡꯗ ꯂꯩꯔꯝꯃꯤ ꯍꯥꯏ꯫ ꯃꯇꯝ ꯃꯥꯒꯤ ꯌꯥꯎꯔꯝꯗ ꯂꯥꯏꯑꯣꯏꯈ꯭ꯔꯕꯁꯤꯡ ꯑꯗꯨꯅ ꯃꯥꯏꯀꯩ ꯐꯥꯡꯅ ꯆꯠꯅꯈꯤ꯫ ꯏꯄꯨ ꯏꯕꯦꯟ ꯈꯔꯅ ꯊꯥꯏꯂꯦꯟ ꯀꯧꯕ ꯂꯝꯗꯝꯗ ꯂꯃꯥꯡ ꯍꯥꯏꯅ ꯈꯪꯅꯈꯤ꯫ ꯏꯄꯨ ꯏꯕꯦꯟ ꯈꯔꯅ ꯕꯔꯃꯥ ꯎꯃꯪꯒꯤ ꯌꯥꯔꯧ ꯑꯣꯏ ꯊꯥꯃꯤꯟ ꯍꯥꯏꯅ ꯀꯣꯂꯣꯏꯅꯩ꯫ ꯑꯗꯨꯒ ꯏꯄꯨ ꯏꯕꯦꯟ ꯈꯔꯅ ꯑꯃꯨꯛ ꯀꯪꯂꯩꯄꯥꯛ ꯂꯝꯗꯝ ꯌꯧꯔꯛꯈꯤ꯫ ꯂꯣꯛꯇꯥꯛ ꯈꯣꯡꯕꯥꯟꯒꯤ ꯌꯥꯔꯧ ꯑꯣꯏ ꯇꯥꯡꯊꯛ ꯅꯥꯏꯕ ꯐꯨꯝꯊꯛꯇ ꯀꯝꯕꯣꯡ ꯃꯅꯧ ꯆꯤꯟꯗꯝꯅ

0: ꯃꯥꯡꯗ ꯁꯉꯥꯏ ꯎꯈꯤ꯫ ꯏꯪ 1994 ꯃꯦ 19ꯗ ꯃꯍꯥꯛꯀꯤ ꯗꯥꯏꯔꯤꯅ ꯍꯥꯏ:
1: ꯑꯩ ꯑꯁꯥꯝꯒꯤ ꯎꯃꯪꯗ ꯁꯖꯤ ꯃꯈꯜ ꯀꯌꯥ ꯎꯈ꯭ꯔꯦ, ꯁꯤꯀꯥꯔꯁꯨ ꯇꯧꯈ꯭ꯔꯦ, ꯑꯗꯨꯕꯨ ꯃꯅꯤꯄꯨꯔꯗ ꯁꯉꯥꯏ ꯍꯥꯏꯅ ꯈꯪꯅꯕ ꯑꯆꯧꯕ ꯁꯖꯤ ꯃꯈꯜ ꯑꯁꯤꯒꯨꯝꯕꯗꯤ ꯑꯃꯨꯛꯇ ꯎꯈꯤꯗ꯭ꯔꯤ꯫ ꯃꯍꯥꯛ ꯑꯇꯩ ꯁꯖꯤꯁꯤꯡꯗꯒꯤ ꯏꯇꯣꯞ ꯇꯣꯞꯄꯤ, ꯌꯥꯝꯅꯁꯨ ꯐꯖꯩ꯫ ꯃꯅꯤꯄꯨꯔ ꯇꯝꯄꯥꯛꯀꯤ ꯂꯣꯛꯇꯥꯛ ꯈꯣꯡꯕꯥꯟꯒꯤ ꯐꯨꯝꯗꯤ ꯍꯥꯎꯗꯒꯤ ꯅꯥꯔ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ꯇꯩ ꯃꯐꯝꯗ ꯂꯩꯕ ꯊꯦꯡꯅꯗꯦ꯫ ꯃꯅꯤꯄꯨꯔꯒꯤ ꯂꯣꯛꯇꯥꯛ ꯈꯣꯡꯕꯥꯟꯒꯤ ꯁꯖꯤꯁꯤ ꯃꯥꯂꯦꯝꯒꯤ ꯑꯈꯪ ꯑꯍꯩ ꯀꯅꯥ ꯑꯃꯇꯅ ꯃꯁꯛ ꯎꯗ꯭ꯔꯤꯕ, ꯃꯃꯤꯡ ꯊꯣꯟꯗ꯭ꯔꯤꯕ ꯑꯅꯧꯕ ꯁꯖꯤ ꯃꯈꯜ ꯑꯃ ꯑꯣꯏꯒꯅꯤ꯫ ꯃꯍꯥꯛꯀꯤ ꯑꯅꯧꯕ ꯃꯃꯤꯡ ꯊꯣꯟꯗꯨꯅ ꯃꯤꯌꯥꯝꯗ ꯐꯣꯡꯗꯣꯛꯂꯝꯒꯦ ꯈꯜꯂꯤ, ꯑꯗꯨꯕꯨ ꯃꯍꯥꯛꯀ ꯁꯛꯃꯥꯟꯅꯕ ꯁꯖꯤ ꯃꯈꯜ ꯑꯃꯁꯨ ꯑꯋꯥꯡ ꯅꯣꯡꯆꯨꯞ ꯚꯥꯔꯠꯀꯤ ꯎꯃꯪꯗ ꯐꯪꯏ ꯍꯥꯏꯅꯕ ꯇꯥꯏ, ꯃꯗꯨꯒꯤ ꯇꯪ ꯇꯥꯕ ꯑꯃ ꯈꯪꯅꯕ ꯉꯥꯏ꯫
2: ꯊꯥꯏꯅꯗꯒꯤ ꯁꯉꯥꯏꯒꯤ ꯐꯖꯕ ꯃꯁꯛ ꯃꯇꯧꯗ ꯃꯤꯑꯣꯏꯕꯅ ꯀꯜꯂꯛꯏ, ꯆꯍꯤ ꯆꯥ ꯀꯌꯥ ꯂꯤꯁꯥꯡ ꯁꯤꯠꯅ ꯁꯥꯗꯥꯟꯕꯁꯤꯡꯒꯤ ꯄꯥꯝꯖꯕ ꯁꯥ ꯑꯣꯏꯔꯛꯄꯅ ꯁꯉꯥꯏꯒꯤ ꯃꯁꯤꯡ ꯑꯁꯨꯝ ꯑꯁꯨꯝ ꯍꯟꯊꯔꯛꯈꯤ꯫ ꯏꯪ 1950ꯒꯤ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ꯗ ꯁꯉꯥꯏ ꯂꯩꯇ꯭ꯔꯦ, ꯁꯉꯥꯏꯒꯤ ꯈꯣꯡꯒꯨꯜ ꯃꯨꯠꯈ꯭ꯔꯦ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ꯏ꯫
3: ꯁꯉꯥꯏ ꯀꯧꯕꯤ ꯑꯩꯈꯣꯏꯕꯨ ꯀꯪꯂꯩ ꯄꯥꯛꯇ ꯂꯩꯇꯔꯦ, ꯈꯣꯡꯒꯨꯜ ꯃꯨꯠꯅ ꯃꯥꯡꯈ꯭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ꯔꯔꯣꯏ ꯄꯥꯎꯊꯣꯛꯄꯤꯔꯤꯕ ꯇꯥꯏꯕꯪꯒꯤ ꯏꯕꯨꯡ ꯏꯄ꯭ꯋꯥꯁꯤꯡ ꯅꯈꯣꯏꯒꯤ ꯃꯤꯠꯌꯦꯡ ꯁꯣꯟꯕꯅꯤ꯫ ꯂꯣꯛꯇꯥꯛ ꯏꯃꯥꯒꯤ ꯃꯁꯥꯏꯒꯣꯟ ꯇꯧ ꯀꯝꯕꯣꯡ ꯃꯔꯛꯇ ꯂꯩꯔꯤ ꯑꯩꯈꯣꯏ ꯉꯁꯤꯁꯨ, ꯍꯦ ꯇꯥꯏꯕꯪ ꯄꯥꯟꯕꯒꯤ ꯃꯄꯨ, ꯂꯦꯡꯂꯤ ꯄꯥꯜ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ꯁꯦꯝꯕꯤ ꯁꯥꯕꯤꯔꯤꯕ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ꯕꯛ ꯊꯤꯔꯕꯤ ꯁꯉꯥꯏꯅ ꯍꯥꯏꯖꯔꯤ, ꯌꯥꯔꯣ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ꯇꯥꯝꯈ꯭ꯔꯕ ꯏꯄꯥꯏꯄꯨꯁꯤꯡ, ꯂꯣꯛꯇꯥꯛ ꯏꯃꯥꯒꯤ ꯃꯁꯥꯏꯒꯣꯟ ꯇꯧ ꯀꯝꯕꯣꯡ ꯃꯔꯛꯇ ꯀꯦꯀꯨ ꯂꯣꯠꯅ ꯂꯩꯔꯛꯏ, ꯃꯄꯥꯔꯤ ꯃꯃꯣꯝ ꯑꯩꯈꯣꯏꯁꯨ ꯀꯩꯕꯨꯜ ꯏꯃꯥꯒꯤ ꯇꯝꯄꯥꯛꯇ ꯐꯨꯝꯗꯤ ꯍꯥꯅꯧ ꯃꯔꯛꯇ ꯏꯪꯅ ꯆꯤꯛꯅ ꯂꯩꯖꯒꯦ, ꯊꯧꯖꯥꯟꯕꯤꯌꯨꯀꯣ ꯑꯩꯈꯣꯏꯕꯨ꯫
0: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ꯌꯨꯅꯤꯌꯟ ꯐꯣꯔ ꯀꯟꯖꯔꯚꯦꯁꯟ ꯑꯣꯐ ꯅꯦꯆꯔ IUCN EPG ꯂꯨꯆꯤꯡꯕ ꯃꯤ ꯀꯥꯡꯕꯨꯅ ꯃꯅꯤꯄꯨꯔꯗ ꯁꯉꯥꯏꯒꯤ ꯈꯣꯡꯒꯨꯜ ꯂꯤꯔꯛꯏ, ꯂꯣꯛꯇꯥꯛ ꯈꯣꯡꯕꯥꯟꯒꯤ ꯑꯁꯣꯡꯕ ꯅꯥꯔꯛꯇ ꯁꯉꯥꯏ ꯈꯔ ꯂꯩꯔꯝꯃꯤ, ꯍꯦꯂꯤꯀꯣꯞꯇꯔꯒꯤ ꯅꯤꯜ ꯈꯣꯡꯕ ꯃꯔꯛꯇ ꯃꯤꯄꯥꯏ ꯆꯥꯎꯕꯤ ꯁꯉꯥꯏꯅ ꯊꯣꯛ ꯊꯣꯛ ꯅꯣꯝꯕ ꯐꯨꯝꯊꯛꯇ ꯆꯦꯟ ꯆꯣꯡꯕ ꯎꯔꯨꯕꯗ EPG ꯁꯉꯥꯏꯕꯨ ꯂꯚꯂꯤ ꯗꯥꯟꯁꯤꯡ ꯗꯤꯌꯔ ꯑꯣꯐ ꯃꯅꯤꯄꯨꯔ ꯍꯥꯏꯅ ꯁꯤꯡꯊꯥꯔꯝꯃꯤ, ꯖꯤꯒꯤ ꯄꯥꯎꯇꯥꯛꯇꯒꯤ ꯃꯅꯤꯄꯨꯔ ꯂꯩꯉꯥꯛꯅ ꯀꯩꯕꯨꯜ ꯂꯝꯖꯥꯎꯕꯨ ꯁꯉꯥꯏꯒꯤ ꯂꯩꯐꯝ ꯑꯣꯏꯅꯕ ꯁꯦꯝꯒꯠꯈꯤ꯫
4: ꯏꯃꯥꯒꯤ ꯂꯥꯡꯂꯦꯟ, ꯁꯉꯥꯏ ꯀꯧꯕꯤ ꯅꯈꯣꯏꯒꯤ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ꯇꯣꯔꯕꯨꯡ ꯂꯝꯖꯥꯎ ꯂꯝꯅꯨꯡꯁꯤ, ꯆꯤꯡꯉꯨ ꯊꯥꯡꯖꯤꯡꯒꯤ ꯃꯁꯥꯏꯀꯣꯟ, ꯀꯪꯂꯩ ꯆꯤꯡꯈꯣꯡ ꯆꯤꯡꯌꯥꯗ ꯍꯥꯅꯧ ꯁꯖꯤꯛ ꯋꯥꯠꯇꯕ, ꯆꯤꯡꯈꯣꯡ ꯏꯐꯨꯠ ꯀꯥꯡꯗꯕ, ꯀꯩꯔꯦꯜ ꯀꯩꯖꯥꯎ ꯌꯧ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ꯝꯗꯝꯗ ꯑꯀꯤ ꯑꯈꯪ ꯂꯩꯇꯅ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ꯔꯝꯕ ꯅꯃꯥ ꯑꯩꯅ ꯈꯪꯍꯧꯏ, ꯃꯇꯝ ꯃꯥꯒꯤ ꯈꯣꯡꯂꯩꯗ ꯌꯥꯔꯣ ꯑꯣꯏꯕꯤ ꯃꯈꯣꯏꯅ ꯂꯣꯛꯇꯥꯛ ꯈꯣꯡꯕꯥꯟ ꯌꯧꯔꯛꯈꯤ, ꯅꯃꯥ ꯑꯩꯒꯤ ꯇꯝꯄꯥꯛꯇ ꯏꯊꯛꯅ ꯏꯄꯣꯝꯅꯔꯤꯕ ꯇꯥꯡꯊꯛ ꯅꯥꯏꯕ ꯐꯨꯝꯊꯛꯀꯤ ꯑꯁꯣꯡꯕ ꯅꯥꯔꯛ ꯁꯤꯡꯂꯛꯇ ꯇꯨꯃꯤꯠ ꯀꯥꯡꯒ ꯌꯥꯎꯅ ꯆꯥꯗꯕꯅ ꯁꯗꯧ ꯊꯣꯡ ꯇꯧꯐꯝ ꯈꯪꯗ ꯃꯇꯧꯗ ꯋꯥꯅ ꯂꯦꯟꯈꯤ ꯃꯈꯣꯏꯒꯤ ꯄꯨꯟꯁꯤ, ꯑꯗꯨꯒ ꯏꯃꯣꯝ, ꯏꯃꯣꯝ ꯑꯣꯏꯕꯤ ꯅꯈꯣꯏꯒꯤ ꯈꯣꯝꯂꯥꯡ ꯃꯥꯌꯣꯛꯅꯔꯤꯕ ꯄꯥꯔꯤ ꯏꯃꯣꯝ ꯀꯌꯥꯅ ꯑꯔꯥꯝ ꯈꯧꯔꯥꯡ ꯈꯥꯡꯉꯝꯗ ꯄꯨꯟꯁꯤ ꯄꯤꯛꯈꯝꯅꯈꯤꯕ, ꯌꯦꯡꯍꯩꯗ꯭ꯔꯕ ꯃꯇꯧꯅ ꯅꯃꯥ ꯑꯩꯒꯤ ꯊꯃꯣꯏꯁꯨ ꯃꯆꯦꯠ ꯇꯥꯅ ꯀꯥꯏꯍꯟꯈꯤ,
2: ꯀꯩꯕꯨꯜ ꯂꯝꯖꯥꯎꯗ ꯁꯉꯥꯏꯅ ꯄꯥꯝꯖꯕ ꯃꯐꯝ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ꯇꯣꯌꯥ, ꯊꯥꯡꯕ꯭ꯔꯦꯟꯖꯥꯡꯕꯤ ꯑꯗꯨꯒ ꯄꯥꯕꯣꯠꯁꯤꯡꯒꯤ ꯃꯐꯝꯁꯤꯡ ꯑꯊꯣꯏꯕꯅꯤ꯫ ꯏꯪ 1993ꯒꯤ ꯃꯇꯝꯗ ꯇꯣꯌꯥ ꯃꯥꯏꯀꯩꯗ ꯁꯉꯥꯏꯒꯤ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ꯂꯩꯐꯝ ꯑꯣꯏꯔꯝꯕꯅ ꯏꯪ 2000ꯒꯤ ꯃꯇꯨꯡꯗ ꯄꯥꯕꯣꯠ ꯃꯥꯏꯀꯩꯔꯣꯝꯗ ꯁꯉꯥꯏꯒꯤ ꯄꯥꯝꯖꯕ ꯃꯐꯝ ꯑꯣꯏꯔꯛꯂꯤ꯫ ꯀꯩꯕꯨꯜꯒꯤ ꯈꯥ ꯃꯥꯏꯀꯩꯔꯣꯝꯗ ꯂꯩꯔꯝꯕ ꯁꯉꯥꯏꯅ ꯑꯋꯥꯡ ꯃꯥꯏꯀꯩꯔꯣꯝꯗ ꯈꯣꯡꯗꯥꯔꯛꯄꯒ꯿ ꯃꯔꯝ ꯈꯪꯗꯣꯛꯍꯧꯕꯅ ꯁꯉꯥꯏ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ꯔꯥꯡ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ꯒꯅꯤ꯫
3: ꯀꯩꯕꯨꯜ ꯏꯃꯥꯒꯤ ꯇꯝꯄꯥꯛꯇ ꯊꯥꯡꯕ꯭ꯔꯦꯟ ꯌꯥꯡꯕꯤ ꯂꯝꯗꯝꯁꯦ ꯅꯃꯣꯝ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ꯊꯥꯕ ꯃꯐꯝꯅꯤ, ꯀꯨꯝꯖꯥ ꯀꯨꯝꯑꯣꯟ ꯈꯨꯗꯤꯡꯒꯤ ꯐꯥꯏꯔꯦ ꯂꯝꯇꯥ ꯁꯖꯤꯕꯨꯗ ꯊꯥꯡꯕ꯭ꯔꯦꯟ ꯌꯥꯡꯕꯤ ꯂꯝꯄꯥꯛꯇ ꯈꯨꯡꯒꯪ ꯈꯨꯀꯪꯕ ꯃꯇꯝ ꯑꯣꯏ, ꯃꯍꯥꯛꯀꯤ ꯃꯣꯡ ꯍꯥꯗꯕ ꯐꯨꯝꯊꯛꯇ ꯅꯃꯣꯝ

ꯃꯣꯏꯕꯤ ꯑꯩꯈꯣꯏꯅ ꯏꯁꯥꯕꯤ ꯃꯥꯟꯖ ꯃꯍꯥꯛꯀ ꯑꯀꯤꯌ ꯈꯪ ꯂꯩꯇꯅ ꯑꯄꯥꯝ ꯅꯨꯡꯁꯤ ꯆꯤꯂꯣꯛꯅꯩ, ꯇꯥꯎꯖꯤꯡ ꯍꯩꯔꯨ ꯃꯄꯤꯅꯩ. ꯑꯗꯨꯕꯨ ꯄꯂꯦꯝ, ꯉꯁꯤꯗꯤ ꯀꯔꯤ ꯃꯇꯧ ꯀꯧꯕꯅꯣ? ꯈꯣꯌꯨꯝ ꯀꯅꯥꯒꯤ ꯊꯧꯁꯤꯜꯅꯣ? ꯄꯨꯝꯅꯃꯛ ꯇꯥꯏꯑꯣꯟꯅꯔꯦ. ꯊꯥꯡꯕ꯭ꯔꯦꯟ ꯌꯥꯝꯕꯤ ꯂꯝꯄꯥꯛꯁꯨ ꯏꯔꯣꯅꯨꯡꯗ ꯌꯥꯇꯥꯈ꯭ꯔꯦ. ꯏꯁꯥꯕꯤ ꯑꯣꯏꯕ ꯃꯈꯣꯏꯒ ꯑꯄꯥꯝ ꯅꯨꯡꯁꯤ ꯎꯅꯐꯝ ꯂꯩꯔꯛꯇ꯭ꯔꯦ. ꯇꯣꯌꯥ ꯂꯝꯖꯥꯎ ꯃꯥꯏꯀꯩꯒꯤ ꯏꯁꯥꯕꯤ ꯄꯥꯡꯒꯟꯕ ꯀꯌꯥꯅ ꯄꯥꯕꯣꯠ ꯃꯥꯏꯀꯩ ꯄꯥꯡꯅꯈ꯭ꯔꯦ. ꯐꯤꯕꯝꯁꯤꯗ ꯅꯃꯣꯝ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ꯆꯍꯤ ꯀꯨꯝꯖꯥ ꯈꯨꯗꯤꯡꯒꯤ ꯃꯃꯥ ꯑꯣꯏꯕ ꯐꯪꯗꯅ ꯄꯨꯟꯁꯤ ꯂꯩꯃꯟ ꯆꯠꯂꯗ꯭ꯔꯥ? ꯍꯥꯏꯕꯤꯌꯨꯅꯦ ꯄꯂꯦꯝ, ꯅꯃꯣꯝ ꯑꯣꯏꯕꯤ ꯑꯩꯈꯣꯏꯕꯨ ꯃꯃꯥ ꯑꯣꯏꯕ ꯐꯪꯗꯅ ꯄꯨꯟꯁꯤ ꯄꯤꯛꯈꯝꯅꯔꯗ꯭ꯔꯥ?

0: ꯂꯨꯀꯣ ꯈꯣꯡꯎꯞꯇꯨꯅ ꯁꯠ ꯆꯥꯎꯈ꯭ꯔꯦ
1: ꯍꯣꯏ ꯏꯃꯥ ꯍꯣꯔꯦꯟꯅꯦ ꯇꯞꯅ ꯆꯠꯂꯨꯀꯣ,
0: ꯑꯗꯣ ꯏꯃꯥ ꯏꯃꯥ
1: ꯈꯣꯡꯎꯞꯇꯨꯅꯒ ꯆꯥꯎꯕꯅꯤꯅꯅꯦ ꯆꯦꯟꯊꯨꯗꯅ ꯑꯃꯨꯛ ꯇꯨꯅꯤ
0: ꯑꯗꯨꯝ ꯏꯄꯥꯏ ꯍꯧꯏ ꯍꯥꯏꯔꯛꯀꯅꯨ
2: ꯍꯥꯏ ꯍꯥꯏ ꯍꯥꯏ ꯀꯔꯤꯒꯤꯅꯣꯅꯦ ꯀꯔꯤꯒꯤ ꯏꯄꯥꯏ ꯍꯧꯔꯨꯗꯒꯦꯅ ꯍꯥꯏ ꯁꯦ ꯑꯩꯒꯤ ꯇꯨꯡ ꯇꯞꯅ ꯏꯜꯂꯨꯀꯣ ꯅꯣꯏ ꯁꯦ ꯑꯩꯅ ꯅꯥꯄꯤꯗ ꯅꯦꯠꯂꯤꯕꯁꯦ ꯁꯨꯃꯥꯏꯅ ꯅꯣꯏꯁꯨ ꯀꯨꯡꯅ ꯍꯧꯕ ꯅꯥꯄꯤ ꯈꯜꯂꯒꯅꯦ ꯃꯊꯛꯇ ꯅꯦꯠꯀꯗꯕ ꯈꯪꯉꯕ꯭ꯔꯥ
1: ꯈꯨꯔꯥ ꯈꯨꯔꯥ ꯈꯨꯔꯥ
2: ꯏꯃꯥ ꯀꯩꯗꯧꯔꯦ ꯏꯕꯦꯝꯃ ꯀꯩꯗꯧꯔꯦ
1: ꯏꯁ ꯍꯛꯆꯥꯡꯁꯦ ꯃꯊꯛ ꯂꯣꯝꯗ ꯏꯪꯈꯠꯄꯒꯨꯝ ꯇꯧꯏ ꯈꯨꯔꯥꯁꯤꯗꯤ ꯑꯁ ꯁ꯭ꯋꯥꯏ ꯁ꯭ꯋꯥꯏꯕꯨ ꯂꯥꯎꯏꯗ ꯈꯨꯔꯥ ꯀꯃꯥꯏ ꯇꯧꯏ ꯁꯤꯗꯤ
2: ꯉꯥꯏꯈꯣ
0: ꯉꯥꯏꯈꯣ
2: ꯉꯥꯏꯈꯣ ꯀꯩꯁꯨ ꯇꯧꯔꯣꯏ
0: ꯑꯩꯈꯣꯏꯒꯤ
2: ꯀꯩꯁꯨ
0: ꯍꯧꯅꯕꯤꯅꯤ
1: ꯄꯨꯄꯨ ꯇꯧꯔꯛꯏꯁꯦ ꯈꯨꯔꯥ ꯑꯩꯁꯦ ꯄꯪꯉꯝꯃꯔꯣꯏ
0: ꯏꯃꯥ
1: ꯑꯩ ꯉꯥꯏꯍꯥꯛꯇ ꯁ꯭ꯋꯥꯏꯗ
2: ꯏꯃꯥ
0: ꯐꯝꯈꯤꯒꯦ ꯀꯩꯅꯣ ꯏꯃꯥ
2: ꯉꯥꯏꯈꯣꯅꯦ
0: ꯑꯁ ꯂꯩꯈꯣꯝ ꯃꯔꯛꯁꯤꯗ ꯀꯃꯥꯏꯅ ꯐꯝꯗꯨꯔꯤꯅꯣ ꯅꯪꯕꯣ
1: ꯍꯩ ꯂꯩꯈꯣꯝ ꯑꯣꯏꯒꯦꯔꯥ ꯀꯔꯤ ꯑꯣꯏꯒꯦꯔꯥ ꯑꯣꯏꯅꯤꯡꯕꯒꯩ ꯑꯣꯏꯖꯔꯁꯅꯨ
0: ꯑꯩꯗꯤꯅꯦ
1: ꯈꯨꯔꯥ ꯁ꯭ꯋꯥꯏꯗ ꯁꯨꯝ
2: ꯏ
1: ꯐꯝꯃꯒꯦ
2: ꯏ ꯏ ꯏ ꯏ ꯏ ꯏ ꯏ ꯑꯝꯇ ꯉꯥꯏꯈꯣ ꯑꯝꯇ ꯉꯥꯏꯈꯣ ꯁꯤ ꯃꯐꯝꯗꯨꯗ ꯐꯝꯕ ꯌꯥꯗꯦꯀꯣ ꯂꯩꯈꯣꯝ ꯇꯩꯕꯗ ꯑꯔꯥꯏꯕꯅꯤꯅꯦ ꯍꯦ ꯆꯥꯝꯊꯣꯛꯑ ꯀꯣꯛꯄ ꯌꯥꯏꯅꯦ ꯃꯐꯝꯁꯤꯒꯤ ꯐꯨꯝꯗꯤꯁꯤꯗꯤ ꯑꯗꯨꯛꯀꯥꯟꯗ ꯊꯥꯕ ꯅꯠꯇꯦ ꯍꯥꯏꯕ ꯃꯊꯛꯇꯨꯗ ꯐꯝꯗꯔꯨꯕꯗ ꯅꯪ ꯁꯣꯏꯗꯅ ꯄꯨꯊꯅꯦ ꯍꯥꯏꯕ ꯑꯗꯨ ꯌꯥꯗꯦꯀꯣ ꯑꯗꯨ ꯌꯥꯗꯦꯀꯣ
1: ꯑꯗꯨꯗꯤ ꯀꯝꯗꯧꯅꯤ ꯈꯨꯔꯥ ꯑꯩꯗꯤ ꯆꯠꯄ ꯁꯨꯉꯝꯃꯔꯣꯏ
2: ꯁꯦ ꯁꯦ ꯁꯦ ꯁꯦ ꯁꯦ ꯀꯩꯁꯨ ꯇꯧꯔꯣ ꯀꯩꯁꯨ ꯇꯧꯔꯣ ꯄꯥꯈꯠꯀꯅꯨꯀꯣ ꯁꯦ ꯏꯄꯥ ꯈꯨꯠ ꯁꯝꯕꯤꯒꯁꯦ ꯁꯦ ꯁꯣꯔꯗꯣ ꯁꯣꯔꯗꯣ ꯆꯪ ꯇꯥꯟ ꯄꯣꯂꯣ ꯁꯦ ꯁꯦ ꯁꯦ ꯁꯦ ꯁꯦ
0: ꯌꯥꯕ ꯏꯃꯥ
2: ꯈꯔ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ꯍꯥꯏꯅꯔꯛꯀꯅꯤꯀꯣ
0: ꯁꯦ ꯂꯥꯛꯑꯣ
2: ꯁꯦ ꯁꯤꯅꯤꯅꯦ ꯏꯁꯣꯏꯕꯦꯃꯥ ꯀꯩꯕꯨꯜ ꯂꯝꯖꯥꯎꯒꯤ ꯇꯥꯡꯊꯛꯅꯥꯏꯕ ꯐꯨꯝꯊꯛꯀꯥꯏꯗꯣ ꯃꯁꯤꯅꯤꯅꯦ ꯃꯁꯤꯗꯅꯤꯅꯦ ꯁꯉꯥꯏꯅ ꯂꯩꯔꯤꯕꯁꯦ
1: ꯑꯁ ꯊꯣꯛ ꯊꯣꯛ ꯅꯣꯝꯕ ꯃꯐꯝꯁꯤꯗ ꯁꯉꯥꯏꯅ ꯂꯩꯔꯤꯁꯦ ꯑꯣꯟꯊꯣꯛꯅ ꯋꯥꯅꯁꯨ ꯂꯩꯔꯝꯅꯤꯗ
2: ꯐꯨꯝꯗꯤ ꯍꯥꯏꯕꯁꯤꯗꯤ ꯕꯦꯃꯥ ꯏꯁꯤꯡ ꯃꯊꯛꯇ ꯀꯣꯏꯇꯥꯎ ꯇꯥꯎꯗꯨꯅ ꯂꯩꯕ ꯅꯥꯄꯤꯒꯤ ꯃꯣꯝꯄꯥꯛꯀꯨꯝꯕꯅꯤ ꯑꯗꯨꯅ ꯃꯊꯛꯇ ꯅꯦꯠꯂꯨꯕꯗꯅꯦ ꯑꯅꯤ ꯃꯋꯥꯡ ꯁꯥꯟꯅꯔꯤꯝꯅꯤ ꯁꯤꯒꯨꯝꯕ ꯃꯐꯝꯗ ꯂꯩꯔꯦꯗꯅ ꯁꯉꯥꯏꯕꯨ ꯗꯥꯟꯁꯤꯡ ꯗꯤꯌꯔ ꯑꯣ ꯐ꯭ꯂꯣꯇꯤꯡ ꯄꯥꯛ ꯍꯥꯏꯅ ꯃꯃꯤꯡ ꯆꯠꯂꯤꯝꯅꯤ ꯑꯗꯨ ꯑꯣꯏꯁꯨ ꯊꯣꯏ
0: ꯄꯨꯄꯨ
2: ꯅꯪ ꯐꯨꯝꯗꯤ ꯃꯁꯛ ꯈꯪꯉꯦꯀꯣ
0: ꯍꯣꯏ ꯈꯪꯂꯦ ꯄꯨꯄꯨ ꯑꯁꯤꯒꯨꯝꯕ ꯐꯨꯝꯊꯛꯇꯅꯤꯀꯣ ꯁꯉꯥꯏꯅ ꯖꯒꯣꯏ ꯁꯥꯏ ꯍꯥꯏꯔꯤꯕꯁꯦ ꯑꯗꯨ ꯄꯨꯄꯨ ꯐꯨꯝꯊꯛꯁꯤꯒꯤ ꯃꯊꯛꯁꯤꯗ ꯁꯉꯥꯏꯁꯤꯡꯁꯦ ꯆꯦꯟ ꯆꯣꯡꯗꯨꯅ ꯁꯥꯟꯅꯕꯗ ꯃꯈꯣꯏꯗꯤ ꯄꯨꯊꯕꯒ ꯌꯥꯎꯗꯕ꯭ꯔꯣ
2: ꯀꯔꯤꯒꯤ ꯄꯨꯊꯗꯅꯤ ꯑꯩꯒꯤ ꯄꯨꯊꯔꯤꯝꯅꯤ ꯁꯉꯥꯏꯁꯨꯅꯦ ꯑꯀꯤ ꯑꯈꯪ ꯃꯇꯝꯒꯤ ꯆꯦꯟ ꯆꯣꯡꯕꯗ ꯑꯄꯥꯕ ꯐꯨꯝꯗ ꯄꯨꯊꯗꯅ ꯁꯤꯕꯅꯥꯕ ꯌꯥꯎꯔꯤꯝꯅꯤꯅꯦ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ꯁꯦ ꯍꯧꯖꯤꯛꯇꯤ ꯁꯦ ꯌꯥꯝ ꯊꯥꯕ ꯐꯨꯝꯗꯤ ꯃꯐꯝ ꯌꯧꯔꯦ ꯀꯣꯏ ꯈꯣꯏ ꯃꯐꯝꯁꯤꯗꯗꯤ ꯐꯨꯝꯗꯤ ꯅꯣꯝꯕꯗꯣ ꯈꯔ ꯍꯥꯏꯒꯨꯝꯕ ꯅꯣꯝꯕꯗꯣ ꯐꯔꯅꯤ ꯍꯥꯏꯕꯀꯣ
0: ꯈꯔꯗꯤ ꯐꯔꯦ
2: ꯑꯗꯨ ꯑꯣꯏꯕ ꯃꯥ ꯏꯆꯥ ꯂꯩꯃꯕꯨ ꯌꯥꯝ ꯄꯥꯈꯠꯂꯤꯕ꯭ꯔꯅꯦ ꯈꯔꯗꯤ ꯐꯔꯝꯃꯅꯤꯗ
1: ꯈꯔꯗꯤ ꯐꯔꯦ ꯈꯨꯔꯥ ꯁꯤ ꯌꯧꯔꯨꯕꯁꯤꯗꯗꯤ ꯅꯦ ꯍꯦꯛ ꯇꯥꯏꯗꯨꯅꯤ ꯈꯨꯔꯥ ꯑꯁ ꯑꯩꯗꯤ ꯍꯣꯔꯦꯟ ꯍꯟꯕꯒꯤ ꯑꯃꯨꯛ ꯀꯃꯥꯏ ꯇꯧꯗꯣꯏꯅꯣꯅ ꯈꯟꯕꯗ
0: ꯏꯃꯥꯅ ꯑꯃꯨꯛ ꯍꯟꯕ ꯀꯤꯔꯒꯅ ꯃꯐꯝꯁꯤꯗ ꯁꯉꯥꯏꯒ ꯂꯩꯃꯤꯟꯍꯧꯕꯅ ꯐꯔꯅꯤ ꯏꯃꯥ
1: ꯏꯃꯥꯒꯤꯁꯦ ꯀꯤꯕꯒꯤ ꯋꯥ ꯉꯥꯛꯁꯨ ꯅꯠꯇꯦꯅꯦ ꯁꯤꯒꯨꯝꯕ ꯐꯤꯕꯝ ꯆꯥꯈꯤꯗ꯭ꯔꯕ ꯊꯣꯛ ꯊꯣꯛ ꯅꯣꯝꯕ ꯐꯨꯝꯊꯛꯁꯤꯒꯤ ꯇꯨꯃꯤꯠ ꯀꯥꯡ ꯃꯔꯛꯇ ꯑꯩꯈꯣꯏꯒꯤ ꯁꯉꯥꯏꯅ ꯂꯩꯔꯝꯒꯗꯕ ꯄꯨꯟꯁꯤ ꯃꯔꯦꯜꯗꯣ ꯈꯜꯂꯨꯕꯗ ꯏꯃꯥ ꯍꯨꯃꯥꯡ ꯀꯥꯡꯉꯤ ꯅꯣꯡꯖꯨ ꯅꯨꯡꯁꯥ ꯃꯔꯛꯇ ꯃꯈꯣꯏꯅ ꯑꯣꯟꯊꯣꯛꯅ ꯋꯥꯅꯁꯨ ꯂꯩꯔꯝꯒꯅꯤ ꯁꯤꯒꯨꯝꯕ ꯈꯣꯡꯐꯝ ꯆꯦꯠꯇꯕ ꯃꯐꯝꯗ ꯋꯥꯅ ꯂꯩꯔꯤꯕ ꯁꯉꯥꯏꯗ ꯇꯥꯊꯤ ꯇꯥꯑꯣꯏꯅ ꯇꯧꯕꯤ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ꯄꯨꯟꯁꯤꯁꯨ ꯈꯣꯡꯐꯝ ꯆꯦꯠꯂꯣꯏ ꯑꯋꯥ ꯑꯅꯥ ꯁꯣꯏꯗꯅ ꯅꯪꯒꯅꯤ
3: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 ꯂꯩꯇ꯭ꯔꯤꯉꯩ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ꯐꯨꯝꯗꯤꯅ ꯅꯣꯡꯖꯨ ꯊꯥꯗ ꯏꯁꯤꯡ ꯃꯊꯛꯇ ꯑꯃꯨꯛ ꯇꯥꯎꯈꯠꯄ ꯑꯗꯨꯒ ꯏꯀꯪ ꯊꯥꯗ ꯑꯃꯨꯛ ꯂꯨꯞꯊꯗꯨꯅ ꯑꯀꯥ ꯑꯀꯨꯝ ꯅꯥꯏꯕ ꯐꯨꯝꯗꯤꯒꯤ ꯇꯥꯟꯊꯥ ꯂꯩꯔꯝꯃꯤ ꯏꯀꯪ ꯊꯥꯗ ꯐꯨꯝꯗꯤꯒꯤ ꯃꯈꯥꯗ ꯆꯣꯝꯊꯔꯤꯕ ꯅꯥꯄꯤꯒꯤ ꯃꯔꯨ ꯃꯔꯥꯁꯤꯡꯅ ꯂꯩꯕꯥꯛꯀ ꯁꯝꯅꯩ ꯂꯩꯍꯥꯎ ꯍꯥꯔ ꯆꯨꯞꯈꯠꯇꯨꯅ ꯄꯥꯝꯕꯤꯅ ꯍꯣꯝ ꯍꯣꯝ ꯆꯥꯎꯏ ꯐꯨꯝꯗꯤꯁꯨ ꯊꯥꯒꯠꯍꯜꯂꯤ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 ꯂꯩꯔꯛꯄꯗꯒꯤ ꯀꯩꯕꯨꯜ ꯂꯝꯖꯥꯎꯗ ꯐꯨꯝꯗꯤꯒꯤ ꯇꯥꯟꯊꯥ ꯀꯥꯏꯔꯛꯇꯨꯅ ꯁꯉꯥꯏꯅ ꯍꯤꯡ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ꯆꯧꯕ ꯂꯥꯟꯐꯝ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ꯃꯐꯝ ꯀꯌꯥꯒꯤ ꯐꯨꯝꯗꯤꯅ ꯏꯁꯤꯡ ꯃꯊꯛꯇ ꯆꯍꯤ ꯆꯨꯞꯄ ꯇꯥꯎꯔꯤ ꯑꯀꯟꯕ ꯅꯨꯡꯁꯤꯠꯅ ꯍꯨꯝꯂꯛꯄꯗ ꯂꯦꯡꯂꯤ ꯂꯦꯡꯂꯤ ꯇꯥꯎꯗꯨꯅ ꯃꯆꯦꯠ ꯃꯆꯦꯠ ꯀꯥꯏꯍꯜꯂꯤ ꯐꯨꯝꯗꯤꯒꯤ ꯃꯈꯥꯗ ꯄꯛꯄ ꯂꯩꯈꯣꯝ ꯂꯩꯅꯥꯡ ꯏꯁꯤꯡꯅ ꯆꯥꯝꯊꯣꯛꯇꯨꯅ ꯐꯨꯝꯗꯤ ꯄꯥꯊꯍꯜꯂꯤ ꯀꯩꯕꯨꯜ ꯂꯝꯖꯥꯎꯒꯤ ꯑꯀꯣꯏꯕꯗ ꯉꯥ ꯐꯥꯕ ꯃꯅꯥ ꯃꯁꯤꯡ ꯍꯦꯛꯄꯁꯤꯡꯒꯤ ꯅꯤꯜ ꯈꯣꯡꯕ ꯀꯌꯥꯅꯁꯨ ꯁꯉꯥꯏꯕꯨ ꯃꯤꯄꯥꯏꯍꯜꯂꯤ ꯀꯩꯕꯨꯜ ꯂꯝꯖꯥꯎꯗ ꯐꯨꯝꯗꯤꯒꯤ ꯇꯥꯟꯊꯥ ꯀꯥꯏꯔꯛꯄꯒ ꯏꯔꯣꯏꯅꯅ ꯃꯤꯑꯣꯏꯕꯒꯤ ꯅꯤꯜ ꯈꯣꯡꯕ ꯀꯌꯥꯅ ꯀꯨꯝ ꯑꯃꯒꯤ ꯁꯉꯥꯏꯒꯤ ꯌꯨꯝꯕꯥꯟ ꯊꯧꯔꯝ ꯀꯥꯏꯍꯟꯗꯨꯅ ꯑꯃꯣꯝ ꯀꯌꯥ ꯃꯃꯥ ꯑꯣꯏꯕ ꯐꯪꯂꯝꯂꯣꯏ ꯅꯤꯡꯕ ꯀꯥꯏꯔꯝꯒꯅꯤ

0: ꯁꯨꯄꯔ ꯗꯤꯚꯤꯖꯟ ꯂꯤꯛ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ꯜ ꯑꯦꯝ ꯑꯦꯜ ꯁꯤ ꯑꯣ ꯂꯥꯡꯃꯩꯗꯣꯡꯅ ꯀꯦ ꯑꯦꯝ ꯑꯦꯁ ꯗꯕ꯭ꯂꯤꯎ ꯁꯤ ꯀꯩꯔꯛꯄꯨ ꯄꯥꯟꯖꯜ 6-0 ꯊꯣꯏꯈ꯭ꯔꯦ ꯋꯥꯁꯤꯡꯇꯟ
1: ꯊꯥꯒꯠꯆꯔꯤ ꯚꯤ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ꯟꯗ꯭ꯔꯒꯤ ꯑꯌꯨꯁ ꯑꯃꯁꯨꯡ ꯍꯛꯁꯦꯜ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ꯄ꯭ꯔꯇꯥꯞ ꯔꯥꯎ ꯌꯥꯗꯕ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ꯒꯤ ꯃꯦꯗꯤꯁꯤꯅꯦꯜ ꯄ꯭ꯂꯥꯟꯁꯤꯡ ꯕꯩꯒ꯭ꯌꯥꯅꯤ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ꯁꯦꯝ ꯁꯥꯔꯕꯗꯤ ꯃꯍꯧꯁꯥ ꯌꯥꯎꯔꯤꯕ ꯂꯥꯌꯦꯡ ꯄꯊꯥꯞ ꯆꯥꯎꯈꯠ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ꯃꯦꯗꯤꯌꯥ ꯐꯣꯔ ꯐꯤꯠꯅꯦꯁ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ꯁꯟꯗꯦꯁ ꯑꯣꯟ ꯁꯥꯏꯀꯜꯒꯤ ꯊꯧꯔꯝ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ꯑꯄꯨꯟꯕ ꯀꯥꯡꯕꯨ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ꯁꯖꯤ ꯔꯣꯛꯀꯤ ꯑꯀꯣꯏꯕꯗ ꯊꯤ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ꯀꯌꯥ ꯃꯔꯨꯝ ꯐꯥꯒꯠꯂꯦ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ꯍꯥꯏꯔꯤ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ꯀꯥꯏꯊꯔꯛꯄ ꯊꯤꯡ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 ꯇꯉꯥꯏ ꯐꯗ꯭ꯔꯦ ꯑꯃꯁꯨꯡ ꯑꯥꯏ.ꯁꯤ. ꯅꯥꯒꯣꯌꯥ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ꯀꯤ ꯉꯁꯤ ꯅꯤ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 ꯚꯥꯔꯠꯀꯤ ꯁꯨꯇꯔꯁꯤꯡꯅ ꯂꯨꯄꯥꯒꯤ ꯇꯀꯃꯥꯟ 2 ꯂꯧ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ꯃꯤꯗꯥꯡꯒꯤ ꯊꯧꯔꯝꯁꯤꯡ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ꯊꯥ ꯑꯁꯤꯒꯤ ꯁꯩ ꯊꯥ ꯑꯁꯤꯒꯤ ꯁꯩ ꯁꯛꯄꯤ ꯁꯤꯖꯤ ꯒꯨꯔꯨ ꯃꯌꯨꯝ ꯁꯨꯆꯤꯇ꯭ꯔꯥ ꯗꯦꯕꯤ ꯁꯩꯔꯦꯡꯕ ꯕꯤꯃꯣꯜ ꯐꯤꯕꯧ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ꯂꯧꯕꯤꯔꯁꯤ ꯊꯥ ꯑꯁꯤꯒꯤ ꯁꯩ ꯂꯥꯡꯕꯟ ꯊꯥꯒꯤ ꯊꯥꯕꯨꯝꯁꯤꯃ ꯅꯤꯡꯁꯤꯡ ꯊꯥꯅꯤ

0: ꯁꯤꯇꯤ ꯃꯅꯥꯛꯇꯒꯤ ꯅꯤꯡꯊꯧꯖꯝ ꯄꯥꯔꯤ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1: ꯑꯍꯥꯟꯕꯛꯇꯗ ꯅꯅꯥꯎ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ꯒꯤ ꯃꯅꯤ ꯃꯂꯥꯕꯨ ꯂꯝꯗꯝ ꯇꯥꯝ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ꯗꯣꯝꯕꯨꯁꯨ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ꯇꯥꯛꯄꯤꯌꯨ꯫
1: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ꯄ ꯂꯩꯇꯅ ꯇꯥꯖꯔꯤ, ꯑꯗꯨꯕꯨ ꯏꯁꯩ ꯈꯟꯕ ꯑꯃꯗꯤ ꯃꯅꯤ ꯃꯂꯥꯒꯤ ꯆꯤꯊꯤ ꯄꯥꯈꯨꯝ ꯂꯣꯏꯅꯅ ꯅꯍꯥꯔꯣꯜ ꯈꯣꯟꯖꯦꯜꯒꯤ ꯆꯤꯊꯤ ꯄꯥꯈꯨꯝ ꯅꯣꯡꯃꯗꯁꯨ ꯊꯥꯖꯈꯤꯗ꯭ꯔꯤ꯫ ꯅꯅꯥꯎ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ꯖꯈꯤꯕ ꯆꯤꯊꯤꯅꯤ, ꯍꯩꯇ ꯍꯩꯇꯅ ꯏꯖꯈꯤꯕꯅꯤ, ꯄꯥꯈꯨꯝꯇꯕꯨ ꯉꯥꯏꯖꯔꯤ꯫
0: ꯄꯥꯔꯤꯒꯤ ꯄꯨꯟ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ꯕꯤꯔꯛꯄ ꯆꯤꯊꯤ ꯇꯔꯥꯝꯅ ꯂꯧꯁꯤꯟꯖꯔꯤ,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1: ꯅꯅꯥꯎꯅ ꯄꯥꯝꯖꯕ ꯁꯩꯁꯛꯄ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ꯒꯤ ꯏꯁꯩꯁꯤꯡ ꯊꯥꯕꯤꯔꯛꯅꯕ ꯍꯥꯏ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ꯁꯛꯄ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ꯒꯤ ꯏꯁꯩꯁꯤꯡ ꯇꯥꯕꯤꯅꯤꯡꯏ, ꯇꯥꯛꯄꯤ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ꯒꯤ ꯊꯧꯔꯝꯗ ꯈꯟꯕꯤꯔꯛꯂ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ꯅꯠꯇ꯭ꯔꯃꯥ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ꯕ꯭ꯔꯦꯟ ꯀꯔꯝꯅ ꯐꯒꯠꯍꯟ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ꯊꯧꯔꯝ ꯑꯃꯇꯪ ꯁꯟꯗꯣꯛꯄꯤꯔꯛꯂꯒꯗꯤ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ꯒꯅꯤ꯫
0: ꯃꯤꯑꯣꯏꯕꯒꯤ ꯕ꯭ꯔꯦꯟ ꯀꯔꯝꯅ ꯐꯒꯠꯍꯟꯒꯗꯒꯦ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ꯃꯃꯥꯡ ꯊꯛꯇ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ꯃꯛ ꯁꯟꯗꯣꯛꯆꯈ꯭ꯔꯦ, ꯃꯂꯥ꯫
1: ꯑꯍꯣꯏ,
0: ꯃꯈꯥ ꯇꯥꯅ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ꯊꯧꯔꯝ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ꯕꯤꯅꯤꯡꯏ, ꯇꯥꯛꯄꯤꯔꯛꯄ ꯑꯗꯣꯝꯒꯤ ꯁꯖꯦꯁꯟ ꯇꯔꯥꯝꯅ ꯂꯧꯁꯤꯟꯖꯔꯤ, ꯃꯇꯥꯡ ꯆꯥꯕ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ꯊꯥꯅꯅꯕ ꯍꯣꯠꯅꯖꯒꯦ꯫
1: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ꯐꯤꯜꯝ ꯑꯁꯤꯒꯤ ꯏꯁꯩꯁꯤꯡ ꯊꯥꯕꯤꯔꯛꯂꯒꯗꯤ ꯌꯥꯝꯅ ꯄꯦꯟꯖꯒꯅꯤ꯫ ꯇꯥꯃꯣꯅ ꯍꯥꯏꯕꯤꯕꯗ ꯔꯦꯗꯤꯑꯣ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ꯇꯃꯛ ꯈꯪꯕꯤꯔꯛꯎ, ꯌꯥꯝꯅ ꯇꯣꯏꯅ ꯍꯥꯏꯕꯤꯔꯤ, ꯑꯗꯨꯕꯨ ꯅꯅꯥꯎꯅ ꯇꯥꯖꯕꯗ ꯔꯦꯗꯤꯑꯣꯒ ꯃꯔꯤ ꯂꯩꯅꯗꯕ ꯁꯩꯔꯦꯡ ꯇꯣꯏꯅ ꯄꯥꯊꯣꯛꯄꯤꯕ ꯇꯥꯖꯩ, ꯃꯁꯤꯕꯨ ꯑꯆꯨꯝꯕ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ꯒꯗ꯭ꯔꯥ?
0: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ꯒꯤ ꯏꯁꯩꯁꯤꯡ ꯇꯥꯕꯤꯅꯤꯡꯏ, ꯇꯥꯛꯄꯤꯔꯛꯄ ꯀꯔꯤꯒꯤ ꯌꯥꯗꯗꯒꯦ, ꯃꯂꯥ?
1: ꯑꯍꯣꯏ,
0: ꯃꯇꯥꯡ ꯆꯥꯕ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ꯇꯥꯍꯟꯖ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ꯃꯂꯥꯒꯤ ꯆꯤꯊꯤ ꯄꯥꯈꯨꯝ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ꯇꯃꯛ ꯍꯪꯕꯤꯔꯛꯎ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ꯉꯁꯤꯁꯨꯗꯨꯃꯛ ꯍꯥꯏꯖꯔꯤ, ꯇꯧꯕꯇꯕꯨ ꯆꯤꯊꯤꯒꯤ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ꯋꯥꯍꯩ ꯋꯥꯇꯥ ꯐꯖꯕ ꯈꯔ ꯏꯕꯤꯔꯛꯄꯗ ꯊꯣꯏꯗꯣꯛꯅ ꯀꯥꯏꯗꯕ꯭ꯔꯥ ꯈꯜꯂꯤ,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ꯔꯦꯗꯤꯑꯣ ꯂꯤꯂꯥꯗ ꯁꯅꯥꯒꯤ ꯆꯩꯁꯨ ꯂꯧꯁꯤꯟꯕ ꯌꯥꯕ ꯈꯪꯖꯤꯟꯕꯗ ꯀꯥꯟꯅꯕ ꯂꯤꯂꯥꯅꯤ ꯍꯥꯏꯅꯁꯨ ꯊꯝꯖꯒꯦ, ꯑꯏꯕ ꯑꯃꯗꯤ ꯑꯥꯔꯇꯤꯁꯁꯤꯡꯕꯨꯁꯨ ꯊꯥꯒꯠꯆ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ꯂꯤꯂꯥꯁꯤꯡꯒꯤ ꯂꯛꯇꯒꯤ ꯏꯁꯇꯔꯟ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ꯅ ꯁꯥꯟꯅꯕ ꯔꯦꯗꯤꯑꯣ ꯂꯤꯂꯥ ꯁꯅꯥꯒꯤ ꯆꯩꯁꯨ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ꯁꯤ ꯇꯥꯕꯗ ꯅꯨꯡꯉꯥꯏ ꯀꯥꯟꯅꯩ, ꯇꯥꯛꯄꯤꯔꯛꯄ ꯃꯔꯤ ꯂꯩꯅꯕ ꯃꯤꯁꯛ ꯃꯤꯑꯣꯏꯁꯤꯡ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ꯄꯥꯎꯗꯝꯖꯒꯦ꯫
1: ꯂꯣꯏꯅꯅ ꯁꯨꯃꯥꯡ ꯂꯤꯂꯥꯗ ꯑꯍꯤꯡꯕ ꯑꯥꯏꯟ ꯂꯤꯂꯥ ꯑꯁꯤꯁꯨ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ꯕ ꯂꯤꯂꯥ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0: ꯏꯀꯨꯏ ꯀꯨꯏꯗ꯭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ꯁꯨꯃꯥꯡ ꯂꯤꯂꯥ ꯑꯍꯤꯡꯕ ꯑꯥꯏꯟ ꯍꯥꯏꯔꯤꯕ ꯁꯨꯃꯥꯡ ꯂꯤꯂꯥ ꯑꯁꯤꯃꯁꯨ ꯇꯥꯕꯗ ꯅꯨꯡꯉꯥꯏ ꯀꯥꯟꯅꯩ, ꯇꯥꯛꯄꯤꯔꯛꯄ ꯑꯗꯣꯝ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1: ꯀꯣꯡꯄꯥꯜ ꯆꯅꯝ ꯂꯩꯀꯥꯏ ꯏꯝꯐꯥꯜꯗꯒꯤ ꯒꯣꯕꯤꯟꯗ ꯊꯣꯛꯆꯣꯝꯅ ꯏꯕꯤꯔꯛꯄ ꯆꯤꯊꯤꯅꯤ ꯃꯊꯪꯒꯤ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ꯅ,
0: ꯒꯣꯄꯦꯟꯗ꯭ꯔ ꯊꯣꯛꯆꯣꯝ ꯀꯣꯡꯄꯥꯜ ꯆꯅꯝ ꯂꯩꯀꯥꯏꯗꯒꯤ ꯊꯥꯕꯤꯔꯛꯄ ꯆꯤꯊꯤ ꯇꯔꯥꯝꯅ ꯂꯧꯁꯤꯟꯖꯔꯤ, ꯍꯥꯏꯕꯤꯌꯨ, ꯃꯂꯥ꯫
1: ꯅꯣꯡꯃꯥꯏꯖꯤꯡ ꯑꯃ ꯍꯧꯈ꯭ꯔꯦ, ꯅꯣꯡꯃꯥꯏꯖꯤꯡ ꯑꯃꯃꯨꯛ ꯂꯥꯛꯄꯗ ꯃꯅꯤꯃꯂꯥ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ꯆꯤꯊꯤꯒꯤ ꯄꯥꯈꯨꯝ ꯇꯥꯅꯤ ꯈꯟꯕꯗ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0: ꯃꯇꯝ ꯀꯧꯕꯤ ꯂꯥꯏꯔꯦꯝꯕꯤ ꯃꯥꯒꯤ ꯏꯊꯛ ꯏꯄꯣꯝꯗ ꯇꯥꯏꯕꯪ ꯑꯩꯈꯣꯏꯅ ꯁꯤꯟꯊꯥ ꯄꯥꯡꯊꯣꯛꯆꯕꯅꯤ, ꯅꯠꯇ꯭ꯔꯃ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0: ꯃꯈꯥ ꯇꯥꯁꯤ꯫
1: ꯋꯥꯍꯪ ꯈꯨꯗꯤꯡꯃꯛ ꯃꯅꯤꯅ ꯄꯥꯈꯨꯝ ꯄꯤꯐꯝ ꯊꯣꯛꯂꯒꯁꯨ ꯀꯔꯤꯒꯨꯝꯕꯗ ꯃꯂꯥ ꯃꯁꯥꯗ ꯍꯪꯕ ꯋꯥꯍꯪ ꯑꯣꯏꯔꯕꯗꯤ ꯃꯂꯥꯅꯁꯨ ꯄꯥꯈꯨꯝ ꯈꯨꯝꯕꯤꯒꯗ꯭ꯔꯥ ꯈꯜꯂꯤ꯫
0: ꯃꯅꯤꯃꯂꯥꯒꯤ ꯊꯧꯔꯝꯗ ꯍꯪꯕꯤꯔꯛꯄ ꯋꯥꯍꯪ ꯑꯌꯥꯝꯕ ꯃꯅꯤꯅ ꯄꯥꯎꯈꯨꯝ ꯄꯤꯖꯩ, ꯑꯗꯨꯃꯛꯄꯨ ꯀꯔꯤꯒꯨꯝꯕꯗ ꯃꯂꯥꯗꯒꯤ ꯄꯥꯎꯈꯨꯝ ꯄꯥꯝꯕꯤꯕ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ꯃꯂꯥꯅ ꯑꯗꯨꯃꯛ ꯈꯨꯝꯈꯤ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1: ꯑꯍꯣꯏ,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ꯖꯩ, ꯑꯗꯨꯕꯨ ꯅꯨꯄꯤꯁꯤꯡꯒꯤ ꯊꯕꯛ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ꯟꯅꯕꯅꯤꯅ ꯄꯨꯈꯠꯂꯛꯄ ꯋꯥꯐꯝ ꯑꯌꯥꯝꯕꯁꯨ ꯏꯃꯥꯟ ꯃꯥꯟꯅꯩ, ꯑꯩꯈꯣꯏ ꯅꯨꯄꯥꯁꯤꯡꯒꯤꯁꯨ ꯊꯧꯔꯝ ꯑꯁꯤ ꯊꯝꯕꯤꯅꯕ ꯍꯥꯏꯖꯔꯤ꯫
0: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ꯅꯨꯄꯤꯁꯤꯡꯒꯤ ꯁꯤꯟꯐꯝ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ꯑꯗꯨꯃꯛ ꯇꯧꯅꯔꯦ, ꯅꯠꯇ꯭ꯔꯃ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0: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ꯒꯨꯝ ꯅꯨꯄꯥꯁꯤꯡꯗꯒꯤ ꯑꯣꯏꯕ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ꯍꯟꯅꯤꯡꯕꯒꯤ ꯑꯗꯣꯝꯒꯤ ꯑꯄꯥꯝꯕ ꯈꯪꯖꯤꯟꯖꯔꯦ꯫
1: ꯃꯊꯪꯒꯤ ꯄꯥꯏ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ꯅ ꯏꯅꯥꯎꯃꯆꯥ ꯈꯦꯇ꯭ꯔꯤ ꯁꯤꯡꯖꯃꯩ ꯆꯤꯡꯉꯥꯃꯈꯥ ꯑꯣꯏꯅꯥꯝ ꯂꯩꯔꯛꯇꯒꯤꯅ ꯊꯥꯕꯤꯔꯛꯄꯅꯤ꯫
0: ꯁꯤꯡꯖꯃꯩ ꯆꯤꯡꯉꯥꯃꯈꯥ ꯑꯣꯏꯅꯥꯝ ꯂꯩꯔꯛꯇꯒꯤ ꯏꯅꯥꯎꯃꯆꯥ ꯈꯦꯇ꯭ꯔꯤ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ꯍꯥꯏꯕꯤꯌꯨ꯫
1: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ꯕꯨ ꯊꯋꯥꯏ ꯍꯥꯞꯄꯤꯔꯤꯕ ꯇꯥꯃꯨꯃꯅꯤ ꯑꯃꯗꯤ ꯏꯆꯦꯃꯃꯂꯥꯕꯨ ꯅꯅꯥꯎ ꯏꯅꯥꯎꯃꯆꯥ ꯈꯦꯇ꯭ꯔꯤꯅ ꯏꯀꯣꯛ ꯅꯣ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ꯕꯨ ꯈꯣꯏꯗꯥꯅ ꯇꯥꯕꯤ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ꯇꯠ ꯇꯠꯇꯅ ꯃꯅꯤꯃꯂꯥꯒꯤ ꯆꯤꯊꯤ ꯄꯥꯈꯨꯝ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ꯄ ꯏꯅꯥꯎꯃꯆꯥꯕꯨ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1: ताशिन

ꯃꯇꯝ ꯑꯁꯤ ꯈꯨꯗꯣꯜ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ꯃꯨꯛ ꯂꯧꯕꯤꯔꯁꯤ ꯎꯁꯝ ꯅꯤꯔꯖꯤꯠ ꯀꯨꯃꯥꯔ ꯁꯤꯡꯅ 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ꯁꯤ ꯑꯩꯅ ꯄꯥꯖꯈꯤ ꯃꯁꯤ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ꯂꯥꯏꯔꯤꯛꯅꯤ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ꯈꯤ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ꯏꯊꯤꯜꯒꯤ ꯍꯧꯔꯛꯐꯝ ꯃꯣꯇꯤꯚꯦꯁꯅꯦꯜ ꯇꯣꯛ ꯄ꯭ꯔꯣꯒ꯭ꯔꯥꯝꯒꯤ ꯊꯧꯔꯝꯗ ꯗꯣꯛꯇꯔ ꯁꯣꯃꯦꯟ ꯀꯨꯃꯥꯔ ꯂꯥꯏꯁ꯭ꯔꯝ,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ꯁꯨꯔ ꯍꯣꯁꯄꯤꯇꯥꯜ ꯈꯥꯡꯉꯕꯣꯛ, ꯇꯣꯞꯄꯔ ꯏꯟ MBBS 2002 ꯑꯃꯗꯤ ꯒꯣꯜ ꯃꯦꯗꯂꯤꯁ, ꯃꯥꯁꯇꯔ ꯏꯟ ꯁꯔꯖ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ꯊꯝꯖꯔꯤ꯫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ꯖꯔꯤꯕ ꯎꯃꯔ ꯑꯦꯝ.ꯀꯦ.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ꯗꯣꯛꯇꯔ ꯗꯣꯛꯇꯔ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ꯃꯣꯇꯤꯚꯦ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ꯡꯕꯤꯔꯛꯄ,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ꯕ, ꯐꯣꯡꯗꯣ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ꯡꯛ ꯌꯨ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ꯐꯣꯔ ꯏꯟꯚꯥꯏꯇꯤꯡ ꯃꯤ ꯐꯣꯔ ꯗꯤꯁ ꯄ꯭ꯔꯣꯒ꯭ꯔꯥꯝ꯫
0: ꯊꯥꯒꯠꯆꯔꯤ ꯗꯣꯛꯇꯔ ꯁꯣꯃꯦꯟ ꯀꯨꯃꯥꯔ, ꯗꯣꯛꯇꯔ ꯁꯣꯃꯦꯟ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ꯖꯥ ꯑꯌꯥꯝꯕ ꯑꯗꯨꯝ ꯂꯣꯏꯅꯃꯛ ꯈꯪꯅꯔꯕ ꯉꯥꯛꯇꯅꯦ ꯍꯥꯏꯕ ꯇꯥꯔꯦ, ꯗꯣꯛꯇꯔꯒꯤ ꯕꯥꯏ ꯄ꯭ꯔꯣꯐꯦꯁꯟ ꯗꯣꯛꯇꯔꯅ ꯂꯧꯕꯤꯔꯤꯕ ꯊꯧꯗꯥꯡꯁꯤꯡ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ꯑꯁꯛꯅ ꯁꯣꯟꯅ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ꯕꯨ ꯗꯣꯛꯇꯔꯒꯤ ꯕꯦꯛꯒ꯭ꯔꯥꯎꯟ ꯍꯥꯏꯕ ꯇꯥꯔꯦ, ꯐꯦꯃꯤꯂꯤ ꯕꯦꯛꯒ꯭ꯔꯥꯎꯟ ꯑꯗꯨꯒ ꯗꯣꯛꯇꯔꯒꯤ ꯍꯧꯔꯛꯐꯝ ꯃꯁꯤꯅꯆꯤꯡꯕꯁꯤꯡ ꯑꯁꯤ ꯍꯥꯟꯅ ꯈꯖꯤꯛꯇꯪ ꯋꯥꯍꯧꯗ ꯑꯣꯏꯅ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ꯗꯣꯛꯇꯔ꯫
1: ꯑꯩꯁꯦ ꯈꯥꯡꯉꯕꯣꯛ ꯕꯖꯥꯔꯗꯩꯅꯤ, ꯑꯩꯈꯣꯏ ꯕꯥꯏ ꯃꯤꯡꯅ ꯑꯦꯜ ꯃꯪꯂꯦꯝ ꯁꯤꯡ, ꯏꯃꯥꯏ ꯃꯤꯡꯅ ꯁꯨꯔꯗꯅꯤ,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 ꯃꯔꯤꯅꯤ, ꯑꯩꯅ ꯈ꯭ꯋꯥꯏꯒꯤ ꯑꯍꯟꯅꯤ, ꯑꯗꯨꯒ ꯁ꯭ꯀꯨꯂꯤꯡ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ꯁꯦ ꯀ꯭ꯂꯥꯁ ꯋꯥꯟꯗꯩ ꯇꯦꯟ ꯐꯥꯎ ꯀꯩꯅꯣꯗ ꯇꯝꯃꯦ, ꯏꯕꯔꯒ꯭ꯔꯤꯟ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ꯊꯧꯕꯥꯜ ꯅꯤꯡꯉꯣꯝꯕꯝꯗ, ꯑꯗꯨꯒ 2000ꯗ ꯑꯩ ꯃꯦꯇ꯭ꯔꯤꯛ ꯊꯥꯕꯅꯤ, ꯑꯗꯨꯒ 11, 12ꯁꯤꯅ ꯑꯩ ꯕꯤꯀꯥꯁ ꯖꯨꯅꯤꯌꯔ ꯀꯣꯂꯦꯖꯅ ꯒꯨꯟꯇꯨꯔ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ꯇ ꯇꯧꯔꯦ, ꯑꯗꯨꯒ 2002ꯗ 12 ꯂꯣꯏꯔꯦ, ꯑꯗꯨꯒ 2002ꯗ ꯑꯩ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ꯗꯤꯀꯦꯜ ꯏꯟꯇ꯭ꯔꯥꯟꯁ ꯊꯥꯕꯗ ꯑꯗꯨ ꯐꯥꯔꯁ ꯑꯦꯇꯦꯝꯗ ꯑꯩꯅ ꯃꯇꯝꯗ ꯐꯥꯔꯁ ꯇꯥꯈꯤ, MBBS-ꯁꯤꯅ ꯑꯩꯅ BJ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ꯁꯤꯁꯦ ꯄꯨꯅꯦꯗ ꯂꯩꯕꯅꯤ, ꯁꯤꯁꯦ ꯋꯥꯟ ꯑꯣꯐ ꯗꯤ ꯑꯣꯜꯗꯦꯁ ꯃꯦꯗꯤꯀꯦꯜ ꯀꯣꯂꯦꯖꯅꯤ, ꯏꯚꯟ ꯑꯩꯈꯣꯏꯒꯤ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ꯐꯥꯎ ꯑꯣꯄꯔꯦꯁꯟ ꯇꯧꯈ꯭ꯔꯤꯅꯤ, ꯍꯥꯏꯗꯤ ꯃꯇꯝꯗ ꯁ꯭ꯇ꯭ꯔꯛꯆꯔꯁꯤꯁꯨ ꯕꍭꯔꯤꯇꯤꯁꯅ ꯑꯗꯨꯝ ꯁꯥꯔꯝꯕ ꯁ꯭ꯇ꯭ꯔꯛꯆꯔꯅꯤ, ꯑꯗꯨꯒ MBBS-ꯁꯦ 2008ꯇ ꯏꯟꯇꯔꯟꯁꯤꯞ ꯀꯔꯤꯀꯔꯥ ꯂꯣꯏꯔꯦ, ꯑꯗꯨꯒ ꯑꯩ ꯕ꯭ꯔꯤꯐ ꯑꯣꯏꯅ ꯑꯔꯥꯎꯟ ꯑꯩꯅ ꯆꯍꯤ 22-23 ꯁꯨꯕ ꯑꯗꯨꯋꯥꯏꯗ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ꯃꯍꯥꯔꯥꯁꯇ꯭ꯔ ꯒꯣꯔꯃꯦꯟꯒꯤ ꯊꯥ ꯈꯔ, ꯍꯥꯏꯗꯤ ꯑꯔꯥꯎꯟ 9 ꯃꯟꯁ ꯑꯗꯨꯃꯥꯏꯅ ꯄꯨꯔꯝ,
0: ꯁꯤ ꯄꯨꯔꯝꯃꯕ ꯃꯇꯨꯡ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ꯛꯑꯀꯥꯟꯗꯒꯤ ꯋꯥꯔꯤꯗꯨꯁꯨ ꯃꯇꯦꯡ ꯑꯣ
1: ꯁꯤ ꯂꯣꯏꯔꯦ, ꯑꯗꯨꯒ ꯑꯩꯁꯦ ꯗꯦꯜꯂꯤꯗ ꯂꯩꯔꯝꯃꯦ, ꯑꯩꯁꯦ UPSC ꯇꯧꯁꯤꯔꯅ ꯌꯥꯝꯀꯟ ꯈꯜꯂꯝꯃꯦ, ꯑꯩꯁꯦ ꯗꯥꯏꯂꯦꯃꯥ ꯑꯃ ꯂꯩꯔꯝꯃꯦ, UPSC ꯇꯧꯔꯒ ꯁꯤꯚꯤꯜ ꯁꯔꯚꯤꯁ ꯇꯧꯁꯤꯔꯅ ꯌꯥꯝꯀꯟ ꯈꯜꯂꯝꯃꯦ, ꯑꯗꯩꯗꯤ ꯑꯗꯨꯒꯤ ꯑꯩꯅ ꯂꯩꯔꯤꯕ ꯗꯦꯜꯂꯤꯗ ꯑꯩꯁꯦ ꯂꯩꯔꯤꯕ ꯖꯒꯥꯁꯤꯁꯨ ꯒꯥꯟꯙꯤ ꯕꯤꯍꯥꯔꯁꯤꯁꯨ UPSC ꯍꯣꯠꯅꯕ ꯖꯒꯥꯅꯦ ꯑꯌꯥꯝꯕꯅ, ꯑꯩ ꯃꯇꯝ ꯈꯔ ꯆꯃꯝꯅ ꯂꯩꯔꯝꯃꯦ, ꯀꯔꯤ ꯇꯧꯁꯤꯒꯦ, UPSC ꯇꯧꯁꯤꯔ ꯀꯩꯅꯣ ꯇꯧꯁꯤꯔꯅ, ꯑꯗꯩꯗꯤ ꯑꯗꯨꯝ ꯀꯣꯟꯅ ꯌꯦꯡꯉꯒ ꯍꯥꯏꯗꯤ PG ꯍꯥꯟꯅ ꯇꯧꯅꯕ ꯍꯥꯟꯅ ꯌꯦꯡꯉꯒꯦꯅ ꯑꯩꯁꯦ ꯄ꯭ꯔꯥꯏꯚꯦꯠ ꯍꯣꯁꯄꯤꯇꯥꯜ ꯑꯃ RMO-ꯏꯟ ꯖꯣꯏꯟ ꯇꯧꯋꯦ ꯃꯇꯝꯗ 2009ꯗ, ꯑꯗꯒꯤ ꯊꯕꯛ ꯖꯣꯏꯟ ꯇꯧꯔꯦ, ꯑꯗꯨꯒ ꯄꯥꯔꯠ ꯇꯥꯏꯝ ꯑꯣꯏꯅ ꯇꯧꯔꯦ, ꯑꯗꯨ ꯂꯥꯏꯔꯤꯛꯁꯨ ꯈꯔ ꯄꯥ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ꯅ AIIMS-ꯁꯨ ꯃꯇꯝ ꯈꯔ ꯑꯃꯨꯛ ꯂꯩꯔꯝꯃꯦ, 6 ꯃꯟꯁ ꯃꯨꯛ ꯍꯥꯎꯁ ꯇꯧꯔꯝꯃꯦ, ꯑꯗꯨ ꯂꯣꯏꯔꯒ ꯑꯩꯅ ꯑꯣꯜ ꯏꯟꯗꯤꯌꯥꯗꯒꯤ ꯔꯤꯝꯁꯇ PG ꯇꯧꯕ ꯂꯥꯛꯄꯅꯦ, ꯍꯥꯏꯗꯤ ꯄꯣꯁꯠ ꯒ꯭ꯔꯦꯖꯨꯌꯦꯠ MS ꯁꯔꯖꯔꯤ ꯃꯥꯁꯇꯔ ꯑꯣꯐ ꯁꯔꯖꯔꯤ ꯀꯣ ꯒꯥꯏꯅꯤ ꯇꯧꯕꯁꯦ, ꯃꯇꯝ ꯑꯩ 2011ꯗ ꯑꯩꯅ PG ꯖꯣꯏꯟ ꯇꯧꯕꯗꯣ, ꯍꯧꯖꯤꯛ ꯐꯥꯎꯒꯤ ꯑꯣꯏꯅ ꯑꯣꯜ ꯏꯟꯗꯤꯌꯥꯗꯒꯤ ꯍꯥꯏꯌꯦꯁ ꯔꯦꯡꯀꯤꯡ PG ꯌꯧꯔꯝꯒꯅꯤ ꯒꯥꯏꯅꯤꯗ, ꯍꯥꯏꯗꯤ ꯔꯤꯝꯁ ꯖꯣꯏꯟ ꯍꯧꯖꯤꯛ ꯐꯥꯎꯕ
0: ꯇꯧꯕꯗ,
1: ꯑꯗꯨꯒ ꯑꯩꯅ ꯃꯥꯁꯇꯔ ꯑꯣꯐ ꯁꯔꯖꯔꯤ MS ꯒꯥꯏꯅꯤꯗ ꯂꯣꯏꯕꯁꯦ 2014ꯗꯅꯦ, 2014ꯗꯒꯤ ꯑꯗꯨꯝ ꯑꯩ ꯃꯇꯝꯗ ꯔꯤꯝꯁꯀꯤ SR ꯀꯧꯗ꯭ꯔꯤꯉꯩꯗ ꯑꯩ ꯑꯗꯨꯝ ꯄ꯭ꯔꯥꯏꯚꯦꯠ ꯄ꯭ꯔꯦꯛꯇꯤꯁ ꯈꯤꯇꯪ ꯇꯧꯕ ꯍꯧꯔꯝꯃꯦ, ꯍꯥꯏꯗꯤ ꯁꯔꯚꯥꯏꯚ ꯇꯧꯕ ꯌꯥꯗꯕꯅꯤꯅ, ꯑꯗꯨꯒ 2015ꯗꯒꯤ 2020 ꯑꯃꯨꯛ ꯔꯤꯝꯁꯇ SR ꯑꯣꯏꯅ ꯂꯩꯔꯝꯃꯦ, ꯑꯗꯒꯤ 2020ꯗꯒꯤꯗꯤ ꯑꯗꯨꯝ ꯑꯩ ꯏꯟꯗꯤꯄꯦꯟꯗꯦꯟꯠ ꯑꯣꯏꯅ ꯍꯥꯏꯗꯤ ꯄꯔꯃꯅꯦꯟꯠ ꯖꯣꯕꯁꯨ ꯐꯪꯗ꯭ꯔꯕꯅꯤꯅ ꯑꯗꯨꯝ ꯄ꯭ꯔꯥꯏꯚꯦꯠꯇ ꯂꯩꯔꯤꯁꯤꯅꯤ,
0: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ꯂꯥꯛꯈꯤꯕ ꯖꯔꯅꯤ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ꯒꯤ ꯁꯝꯂꯞꯄ ꯋꯥꯔꯤꯁꯤꯡ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ꯕ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ꯑꯗꯨꯒ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ꯕꯗ MBBS ꯇꯣꯞꯄꯔ ꯇꯥꯕꯤꯈꯤꯕꯒꯤ 2002ꯒꯤ ꯋꯥꯔꯤꯁꯦ ꯃꯗꯨꯗ ꯍꯣꯠꯅꯈꯤ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ꯃꯌꯥꯝꯅ ꯑꯩꯈꯣꯏ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ꯅ ꯁꯣꯏꯗꯅ ꯇꯥꯅꯤꯡꯒꯅꯤ ꯏꯟꯈꯠꯂꯤ ꯗꯣꯛꯇꯔ, ꯈꯖꯤꯛꯇꯪ ꯁꯤꯌꯔ ꯇꯧꯕꯤꯕ ꯌꯥꯔꯒꯗꯤ?
1: ꯑꯩꯅ ꯇꯦꯟ ꯂꯣꯏꯁꯤꯟ ꯃꯇꯝꯗ ꯑꯩꯁꯦ ꯀꯩꯁꯨ ꯌꯥꯝꯅ ꯂꯥꯏꯛ

0: ꯀꯥ ꯍꯦꯟꯅ ꯑꯩꯁꯦ ꯑꯩ ꯉꯁꯤꯐꯥꯎꯗ ꯂꯥꯏꯐꯇ ꯐꯥꯔꯁ ꯇꯥꯔꯛꯇ꯭ꯔꯤ, ꯑꯩꯅ ꯐꯥꯔꯁ ꯇꯥꯔꯤꯁꯦ ꯑꯅꯤꯔꯛ ꯈꯛꯇꯅꯤ, ꯑꯃꯨꯛꯅ ꯍꯧꯖꯤꯛꯀꯤ ꯑꯦꯝ ꯕꯤ ꯕꯤ ꯑꯦꯁ ꯀꯤꯗꯨꯃ ꯊꯥꯕꯗꯨꯃ ꯐꯥꯔꯁ ꯇꯥꯔꯦ, ꯑꯗꯨ ꯑꯩꯅ ꯃꯥꯁꯇꯔ ꯂꯣꯏꯕ ꯍꯥꯏꯗꯤ ꯑꯦꯝ ꯑꯦꯁ ꯂꯣꯏꯕ ꯒꯥꯏꯅꯤꯀꯣꯂꯣꯖꯤꯗ ꯑꯦꯝ ꯌꯨꯒꯤ ꯇꯨ
1: ꯒꯣꯜ
0: ꯊꯥꯎꯖꯟ
1: ꯃꯦꯗꯂꯤꯁꯠ
0: ꯐꯣꯔꯗ ꯒꯣꯜ ꯃꯦꯗꯂꯤꯁꯠꯇꯦ, ꯑꯩ ꯂꯥꯏꯐꯇ ꯐꯥꯔꯁ ꯑꯅꯤꯁꯤ ꯈꯛꯇꯅꯤ ꯇꯥꯔꯤꯁꯦ. ꯑꯗ ꯑꯩꯁꯦ ꯀ꯭ꯂꯥꯁ ꯇꯦꯟ ꯐꯥꯎꯗꯤ ꯐꯖꯅꯁꯨ ꯈꯪꯉꯝꯗꯦ ꯍꯥꯏꯇꯥꯔꯦꯅꯦ, ꯀꯟꯁꯦꯞ ꯀꯔꯤꯒꯤꯔꯥꯁꯦ ꯊꯣꯏꯗꯣꯛꯅ ꯆꯠꯇꯕ, ꯑꯩꯈꯣꯏ ꯆꯤꯝꯐꯥꯒꯤ ꯇꯥꯏꯞꯇ ꯆꯠꯂꯝꯕ. ꯑꯗꯒꯤ ꯑꯩ ꯗꯣꯛꯇꯔ ꯑꯣꯏꯅꯦꯅ ꯈꯟꯕꯁꯨ ꯂꯩꯇꯦ,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ꯈꯜꯂꯝꯁꯦ ꯗꯣꯛꯇꯔ ꯒꯥꯏꯗꯗꯤ ꯄꯣꯖꯤꯁꯟ ꯂꯦꯞꯄ ꯃꯤ, ꯂꯥꯏꯔꯤꯛ ꯌꯥꯝ ꯍꯩꯕ ꯃꯤ, ꯀꯩꯅꯣ ꯇꯧꯒꯗꯕꯅꯦꯅ ꯈꯜꯂꯝꯃꯦ. ꯑꯩ ꯏꯁꯥꯅ ꯑꯩꯁꯤ ꯂꯥꯏꯔꯤꯛ ꯍꯩꯅ ꯀꯩꯁꯨ ꯌꯥꯝ ꯈꯟꯖꯗꯦ, ꯑꯗꯨꯝ ꯁ꯭ꯀꯨꯜꯗꯁꯨ ꯅꯣꯡꯃꯗ ꯔꯣꯜ ꯅꯝꯕꯔ ꯋꯥꯟ ꯇꯥꯗ꯭ꯔꯤ, ꯑꯩꯒꯤ ꯕꯦꯁ ꯔꯦꯡꯛꯁꯤ ꯁ꯭ꯀꯨꯜꯗ ꯔꯦꯡꯛ 7ꯒꯨꯝꯕ ꯇꯥꯔꯝꯕꯅꯤ, ꯔꯦꯡꯛ 6 7ꯒꯨꯝꯕ ꯇꯥꯔꯝ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ꯁꯨ ꯍꯥꯏꯗꯤ ꯗꯣꯛꯇꯔ ꯑꯣꯏꯕ ꯀꯥꯏꯁꯦ ꯑꯗꯨ ꯌꯥꯏꯗ, ꯑꯩ ꯋꯥꯈꯟꯗ ꯁꯨꯡꯂꯩꯗꯨꯕꯨ ꯂꯩꯇꯦ. ꯑꯩꯒꯤ ꯋꯥꯈꯟꯅꯕꯨ 12ꯁꯤꯗ ꯃꯥꯔꯛ ꯈꯔ ꯋꯥꯡꯅ ꯐꯪꯉꯒꯗꯤ ꯗꯦꯜꯂꯤ ꯌꯨꯅꯤꯚꯔꯁꯤꯇꯤꯒꯨꯝꯕꯗ ꯃꯤꯡ ꯆꯟꯕ ꯐꯪꯉꯒꯗꯤ,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ꯇꯤꯚꯦꯁꯟ ꯀꯩꯀꯩ ꯇꯧꯅꯕ ꯑꯗꯨꯒꯤ ꯃꯤꯁꯨ ꯌꯥꯝ ꯀꯟꯅꯁꯨ ꯂꯩꯔꯝꯗꯦ, ꯑꯩꯈꯣꯏꯅꯕꯨ ꯂꯩꯀꯥꯏꯗ ꯑꯩꯈꯣꯏ ꯂꯩꯀꯥꯏꯗ ꯌꯥ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ꯏꯗꯤꯌꯦꯜ ꯑꯣꯏꯅ ꯈꯟꯖꯕ ꯍꯥꯏꯇꯥꯔꯦ. ꯃꯥꯁꯦ ꯀꯩꯅꯣ ꯇꯧꯔꯒ ꯃꯥꯁꯇꯔ ꯀꯩ ꯂꯣꯏꯔꯒ ꯄꯤ ꯑꯩꯆ ꯗꯤ ꯀꯩꯀꯩ ꯇꯧꯔꯒ ꯏꯟꯗꯤꯌꯥ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ꯇꯒ ꯂꯩ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ꯈꯜꯂꯝꯃꯤꯁꯤꯅ ꯑꯗꯨꯝ ꯃꯥꯁꯇꯔ ꯇꯧꯕ ꯑꯐꯕ ꯁꯕꯖꯦꯛ ꯑꯃꯗ ꯄꯤ ꯑꯩꯆ ꯗꯤ ꯆꯠꯄ ꯑꯗꯨꯒꯤ ꯂꯥꯏꯟꯗ ꯑꯗꯨꯝ ꯈꯜꯂꯝꯃꯦꯕꯀꯣ. ꯑꯗꯩꯗꯤ ꯑꯩꯁꯦ 11 12ꯗ ꯆꯪꯕꯁꯤꯗ ꯑꯩꯅ ꯑꯍꯥꯟꯕ ꯃꯇꯝ ꯈꯔꯗ ꯑꯩ ꯀꯩꯝꯇ ꯈꯪꯉꯝꯗꯦ ꯆꯤꯝꯐꯥꯒꯤ ꯇꯥꯏꯞꯇ ꯀꯩꯀꯩ ꯇꯧꯔꯝꯃꯦ. ꯑꯗꯩꯗꯤ ꯇꯝ ꯇꯝꯅ ꯑꯗꯨꯝ ꯂꯥꯏꯔꯤꯛꯁꯦ ꯔꯤꯒꯨꯂꯔ ꯑꯦꯟ ꯀꯟꯁꯤꯁꯇꯦꯟ ꯄꯥꯕꯁꯦ ꯑꯣꯏꯔꯝꯃꯦ ꯄꯣꯠꯁꯦ. ꯑꯩ ꯀꯩꯁꯨ ꯌꯥꯝꯅ ꯑꯦꯛꯁꯇ꯭ꯔꯥ ꯍꯦꯟꯅ ꯀꯩꯁꯨ ꯌꯥꯝꯅ ꯄꯥꯗꯅ ꯈꯣꯠꯇꯅ ꯇꯧꯕ, ꯑꯩꯅ ꯀꯟꯁꯤꯁꯇꯦꯟ ꯑꯣꯏꯅ ꯆꯍꯤ ꯑꯅꯤꯁꯦ 4 hours ꯗꯦꯂꯤꯗꯤ ꯂꯥꯏꯔꯤꯛ ꯄꯥꯏ, ꯅꯣꯡꯃꯩ ꯄꯨꯡ 4 ꯑꯩ ꯁ꯭ꯇꯗꯤ ꯇꯧꯖꯩ, ꯑꯗꯨꯒ ꯍꯣꯏ ꯀ꯭ꯂꯥꯁꯀꯤ 7 hours ꯑꯃꯒ, ꯑꯗꯨ ꯀ꯭ꯂꯥꯁ ꯌꯥꯎꯗꯕꯤꯗ ꯑꯩꯒꯤ ꯁꯦꯜꯐ ꯁ꯭ꯇꯗꯤ ꯑꯣꯏꯅ 4 hours ꯄꯔ ꯗꯦ ꯄꯥꯔꯦ. ꯑꯗ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ꯁꯥꯇ꯭ꯔꯁꯤꯡꯗꯁꯨ ꯗꯣꯟ ꯔꯟ ꯑꯥꯐꯇꯔ ꯃꯥꯔꯛꯁ ꯀꯣ, ꯀꯟꯁꯦꯞꯇꯣ ꯆꯨꯝ ꯆꯨꯝꯅ ꯑꯩ ꯅꯪ ꯄꯦꯔꯥꯒ꯭ꯔꯥꯐ ꯑꯃ ꯄꯥꯔꯦ, ꯄꯦꯔꯥꯒ꯭ꯔꯥꯐ ꯑꯃ ꯄꯥ ꯇꯥꯔꯗꯤ ꯁꯤꯒꯤ ꯄꯦꯔꯥꯒ꯭ꯔꯥꯐꯁꯤ ꯅꯤꯉꯣꯟ ꯍꯥꯏꯅꯤꯡꯉꯤꯁꯤ ꯀꯩꯅꯣ, ꯑꯗꯨꯗ ꯐꯤꯖꯤꯛꯁꯤ ꯀꯩꯅꯣ ꯑꯃ ꯄꯥꯔꯦ, ꯑꯗꯨ ꯇꯥꯔꯗꯤ ꯀꯟꯁꯦꯞꯇꯨ ꯈꯪꯅꯕ ꯀꯟꯁꯦꯞꯇꯨꯗꯅꯦꯕ ꯃꯦꯟ ꯑꯣꯏꯅ ꯂꯥꯛꯇꯣꯏꯁꯦ. ꯑꯩꯈꯣꯏꯁꯤꯗ ꯑꯩꯅ ꯁꯨꯝ ꯎꯖꯕꯗ ꯃꯥꯔꯛꯁꯇ ꯇꯧꯕ ꯃꯥꯔꯛꯁ ꯌꯥꯝ ꯐꯪꯅꯕ ꯑꯗꯨ ꯐꯪꯅꯕ, ꯃꯥꯔꯛꯁꯇꯤ ꯅꯪ ꯅꯁꯥꯅ ꯍꯩꯖꯔꯗꯤ ꯀꯟꯁꯦꯞꯁꯨ ꯐꯖꯅ ꯄꯥꯔꯦ, ꯃꯥꯔꯛꯁꯇꯣ ꯑꯣꯇꯣꯃꯦꯇꯤꯀꯦꯂꯤ ꯂꯥꯛꯆꯒꯅꯦꯕ. ꯑꯗꯨꯒ ꯑꯩꯅꯁꯨ ꯐꯥꯔꯁ ꯑꯦꯇꯦꯝꯗ ꯑꯩꯅ ꯁꯤ ꯀ꯭ꯔꯦꯛ ꯇꯧꯉꯝꯃꯤꯁꯦ, ꯑꯩꯅ 12ꯁꯦ 12 ꯕꯣꯔꯗ ꯅꯛꯁꯜꯂꯛꯄꯁꯦ ꯁꯤꯒꯤ ꯅꯛꯁꯜꯂꯛꯄ 11 ꯂꯥꯏꯔꯤꯛ ꯔꯤꯚꯤꯖꯟ ꯇꯧꯋꯦꯕ, ꯕꯣꯔꯗ ꯑꯦꯛꯖꯥꯝ ꯇꯧꯒꯗꯕ ꯍꯞꯇꯥ ꯑꯃ ꯋꯥꯠꯂꯤꯉꯩ ꯃꯃꯥꯡ ꯄꯣꯛ 11 ꯂꯥꯏꯔꯤꯛ ꯄꯥꯔ ꯂꯩꯕ, ꯕꯣꯔꯗꯀꯤ ꯑꯩ ꯃꯥꯔꯛꯁꯨ ꯀꯩꯁꯨ ꯈꯟꯗꯦꯕ ꯑꯩꯅ. ꯏꯚꯟ ꯑꯩ 12ꯇ ꯐꯤꯖꯤꯛꯁ ꯀꯦꯃꯤꯁꯇ꯭ꯔꯤ ꯕꯥꯏꯑꯣꯂꯣꯖꯤꯗ 99.8 ꯃꯨꯛ ꯆꯠꯂꯝꯒꯅꯤ ꯄꯔꯁꯦꯟꯇꯦꯖ, ꯀꯩꯅꯣꯁꯦ ꯑꯩꯅ ꯐꯪꯉꯤꯁꯦ ꯑꯩꯈꯣꯏꯗꯤ ꯄ꯭ꯔꯥꯛꯇꯤꯀꯦꯜ 30 ꯑꯃ ꯑꯗꯩ ꯁꯕꯖꯦꯛꯀꯤ 60 90 ꯃꯥꯔꯛꯁꯅꯦꯕꯀꯣ, ꯐꯤꯖꯤꯛꯁꯇ ꯑꯩ 90 out of 90 ꯐꯪꯉꯦ, ꯑꯗꯩ ꯀꯦꯃꯤꯁꯇ꯭ꯔꯤ 90 out of 90 ꯐꯪꯉꯦ ꯕꯣꯔꯗ ꯑꯦꯛꯖꯥꯝꯗꯅꯤꯀꯣ, ꯑꯗꯒꯤ ꯕꯣꯠꯅꯤ ꯖꯨꯂꯣꯖꯤ ꯈꯥꯏꯗꯣ ꯕꯥꯏꯑꯣꯂꯣꯖꯤꯁꯦ, ꯑꯗ ꯕꯣꯠꯅꯤ 90 out of 90, ꯖꯨꯂꯣꯖꯤ 89 out of 90, ꯑꯗ ꯃꯇꯝꯗ ꯑꯩꯅ ꯏꯪꯂꯤꯁꯁꯦ ꯈꯤꯇꯪ ꯁꯣꯟꯈꯤꯕ ꯍꯥꯏꯇꯥꯔꯦ, ꯏꯪꯂꯤꯁꯁꯦ 100 80 84 ꯈꯤꯇꯪ ꯐꯪꯈꯤꯕ, ꯑꯗꯩ ꯁꯪꯁꯀ꯭ꯔꯤꯠꯄꯨꯗꯤ 96 ꯐꯪꯉꯦ. ꯏꯪꯂꯤꯁ ꯀꯥꯁꯦ ꯃꯥꯔꯛꯇꯨ ꯈꯔ ꯌꯥꯝ ꯐꯪꯉꯝꯃꯗꯤ ꯃꯣꯏꯒꯤ ꯑꯟꯗ꯭ꯔ ꯆꯥꯎꯔꯕ ꯑꯟꯗ꯭ꯔꯒꯤ ꯕꯣꯔꯗꯇ ꯄꯣꯖꯤꯁꯟꯒ ꯌꯥꯎꯔꯝꯕꯁꯨ ꯌꯥꯝ, ꯑꯗ ꯏꯪꯂꯤꯁꯇꯣ ꯑꯃꯗꯤ ꯃꯥꯔꯛꯇꯣ ꯍꯥꯏꯗꯤ 84 ꯈꯛꯇꯪ ꯐꯪꯈꯤꯕ ꯑꯥꯎꯠ ꯑꯣꯐ 100 ꯀꯣ, ꯍꯥꯏꯗꯤ ꯇꯣꯄꯔ ꯇꯥꯒꯦ ꯄꯣꯖꯤꯁꯟ ꯆꯟꯒꯦ ꯍꯥꯏꯔꯗꯤ ꯃꯥꯔꯛꯇꯣ ꯈꯔ ꯋꯥꯡꯅ 95 6 ꯐꯪꯉꯝꯃꯗꯤ ꯌꯥꯎ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ꯗꯣ ꯏꯪꯂꯤꯁꯇꯣ 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ꯕꯖꯦꯛꯇꯨꯗꯁꯨ ꯏꯪꯂꯤꯁ ꯀꯥꯗꯤ ꯀꯥ ꯍꯦꯟꯅꯁꯨ ꯄꯥꯗ꯭ꯔꯦꯕ, ꯐꯤꯖꯤꯛꯁ ꯀꯦꯃꯤꯁꯇ꯭ꯔꯤ ꯕꯥꯏꯑꯣꯂꯣꯖꯤꯗ ꯐꯣꯀꯁ ꯇꯧꯕ. ꯑꯗ ꯑꯩ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ꯍꯥꯏꯅꯤꯡꯉꯤꯁꯦ ꯑꯦꯅꯤ ꯀꯝꯄꯤꯇꯤꯁꯟ 12 ꯂꯣꯏꯔꯤꯉꯩ ꯊꯥꯗꯣꯏ ꯈꯣꯠꯇꯣꯏ ꯃꯌꯥꯝꯗꯣ ꯀꯟꯁꯦꯞ ꯆꯨꯝ ꯆꯨꯝ ꯄꯥꯎ, ꯑꯗꯩ ꯑꯉꯥꯡ ꯈꯔꯁꯨ ꯑꯣꯏꯅ ꯎꯏ 11 ꯇꯝꯃꯒ 11 ꯀꯥꯔꯒ 11 ꯂꯥꯏꯔꯤꯛ ꯄꯥꯗꯕꯤꯗ 12ꯀꯤ ꯂꯥꯏꯔꯤꯛ ꯑꯣꯏꯅ ꯄꯥꯕ, ꯁꯤꯁꯦ ꯌꯥꯝ ꯔꯣꯡ ꯑꯣꯏꯕ ꯄꯣꯠꯅꯤ. ꯅꯪ 11ꯅ ꯄꯤꯗꯦ 11, ꯃꯔꯝꯗꯤ ꯍꯌꯦꯡ ꯑꯦꯅꯤ ꯀꯝꯄꯤꯇꯤꯇꯤꯞ ꯑꯦꯛꯖꯥꯝ ꯊꯥꯕꯗꯗꯤ 11ꯗꯒꯤ 50% ꯂꯥꯛꯀꯅꯤ, ꯑꯗꯩ 12ꯗꯒꯤ 50% 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ꯄꯥꯕ ꯃꯇꯝꯗ ꯑꯩ ꯍꯥꯏꯁꯦ ꯀꯟꯁꯦꯞ ꯆꯨꯝ ꯆꯨꯝꯅ 11 ꯀꯥꯔꯤꯉꯩꯗ 11 ꯄꯥꯒꯗꯕ, 12 ꯀꯥꯔ 12 ꯄꯥ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ꯗꯤ 12 ꯀꯥꯔꯀꯥꯟ 12 ꯄꯤ ꯄꯥꯕ ꯂꯣꯏꯁꯜꯂꯀꯥꯟꯗ 11 ꯂꯥꯏꯔꯤꯛ ꯁꯨꯝ ꯄꯥꯔꯤꯅꯦ, ꯍꯥꯏꯗꯤ ꯃꯦꯗꯤꯀꯦꯜ ꯈꯟꯒꯦ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ꯅꯤꯃꯛ 11ꯗꯒꯤ 50 50 ꯂꯥꯛꯄꯅꯤꯅ, ꯑꯗꯨꯅꯁꯨ ꯑꯩꯅ ꯁꯨꯝ ꯈꯟꯖꯕꯗ ꯑꯗꯨꯅꯁꯨ ꯀ꯭ꯔꯦꯛ ꯇꯧꯕ ꯉꯝꯕꯅꯦ ꯈꯜꯂꯦ ꯃꯇꯝꯗꯨꯗ.
1: ꯑꯩꯈꯣꯏ ꯕꯦꯂꯦꯟꯁ ꯐꯖꯅ ꯇꯧꯔꯀꯥꯟꯗ ꯄꯥꯕꯒꯤ ꯁ꯭ꯇ꯭ꯔꯦꯇꯤꯖꯤꯁꯤ ꯐꯖꯅ ꯌꯥꯠꯊꯣꯛꯑꯀꯥꯟꯗ ꯄꯥꯕꯒꯤ ꯍꯩꯅꯕꯤ ꯑꯃ ꯊꯝ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ꯁꯨ ꯊꯝꯕꯤꯔꯤ ꯗꯣꯛꯇ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 ꯑꯩꯈꯣꯏ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ꯐꯦꯃꯤꯂꯤꯒꯤ ꯁꯄꯣꯔꯠ ꯌꯥꯝ ꯆꯪ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ꯗꯣꯛꯇꯔꯒꯤꯁꯨ ꯗꯣꯛꯇꯔ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ꯂꯥꯛꯈꯤꯕ ꯖꯔꯅꯤꯁꯤꯗ ꯐꯦꯃꯤꯂꯤꯒꯤ ꯁꯄꯣꯔꯠꯀꯤ ꯃꯇꯥꯡꯁꯤꯁꯨ ꯈꯖꯤꯛꯇꯪ ꯄꯟꯕꯤꯔꯝꯃꯨ.
0: ꯐꯦꯃꯤꯂꯤ ꯁꯄꯣꯔꯠꯁꯦ ꯑꯩꯗꯤ ꯃꯣ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ꯁ꯭ꯀꯨꯜꯒꯤ ꯐꯤꯁ ꯄꯤꯔꯤꯅꯤ,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ꯇꯝꯕ ꯈꯣꯠꯄ ꯊꯥꯕꯤꯔꯤꯅꯤ, ꯃꯣꯏꯅ ꯊꯥꯕꯤꯔꯝꯗ꯭ꯔꯒꯗꯤ ꯍꯥꯏꯗꯤ ꯑꯗꯨ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ꯄꯥ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ꯑꯗꯨꯒꯤ ꯀꯩꯅꯣ

0: ꯁꯥꯍꯤꯇ꯭ꯌ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ꯉꯁꯤꯒꯤ ꯁꯥꯍꯤꯇ꯭ꯌ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ꯖꯔꯤ ꯋꯥꯍꯦꯡꯕꯝ ꯔꯣꯃꯦꯟ ꯃꯤꯇꯩꯒꯤ ꯋꯥꯔꯤ ꯃꯆꯥ
1: ꯑꯩꯒꯤ ꯋꯥꯔꯤ ꯃꯆꯥꯒꯤ ꯃꯃꯤꯡ ꯑꯔꯣꯟꯕꯆꯦ ꯂꯝꯕꯤꯒꯤ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 ꯑꯃꯗ ꯂꯝꯗꯝꯁꯤꯗꯒꯤ ꯍꯧꯖꯔꯛꯈꯤꯕꯤ ꯍꯧꯖꯤꯛꯅ ꯏꯟꯗꯣꯔꯒꯤ ꯂꯥꯏꯌꯦꯡꯁꯪ ꯑꯃꯗ ENT ꯗꯣꯛ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ꯗꯥꯛꯇꯔ ꯍꯦꯂꯤꯌꯥ ꯂꯩꯈꯤꯗ꯭ꯔꯦ ꯄꯥꯎ ꯑꯁꯤ ꯍꯦꯛ ꯇꯥꯕ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ꯡꯗꯣꯛꯅꯔꯛꯂꯤ ꯂꯩꯈꯤꯗ꯭ꯔꯤꯕ ꯗꯣꯛꯇꯔꯒꯤ ꯍꯛꯆꯥꯡ ꯑꯗꯨ ꯃꯥ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ꯏꯔꯤꯕ ꯈꯨꯡꯒꯪ ꯑꯁꯤꯗ ꯄꯣꯠꯂꯣꯏ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ꯗꯒꯤ ꯃꯍꯥꯛ ꯑꯁꯤ ꯃꯄꯥꯟ ꯂꯝꯗ ꯆꯠꯈꯤ ꯃꯍꯥꯛ ꯑꯁꯤ ꯃꯄꯥꯟ ꯂꯝ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ꯃꯄꯥꯟ ꯂꯝ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ꯃꯄꯥꯟ ꯂꯝ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ꯃꯄꯥꯟ ꯂꯝ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ꯃꯄꯥꯟ ꯂꯝ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ꯇꯥꯏ ꯈꯨꯜꯒꯤ ꯃꯤꯌꯥꯝꯅ ꯀꯔꯤ ꯍꯥꯏ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ꯆꯤꯡꯅꯈꯤ ꯈꯨꯜꯁꯤ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ꯈꯨꯜꯁꯤꯒꯤꯗꯃꯛ ꯍꯣꯠꯅꯔꯝꯕ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ꯑꯍꯜ ꯃꯣꯏꯔꯥꯡꯊꯦꯝ ꯀꯨꯃꯥ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ꯐꯝꯗ ꯈꯨꯜꯅ ꯇꯧꯕꯤꯃꯟ ꯈꯪꯕ ꯎꯠꯆꯕ ꯑꯣꯏꯅ ꯃꯈꯣꯏꯅ ꯈꯨꯜꯁꯤꯒ ꯃꯔꯤ ꯂꯩꯅꯗ꯭ꯔꯕꯁꯨ ꯃꯈꯣꯏꯒꯤ ꯃꯆꯥ ꯅꯤꯡꯉꯣꯜ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ꯊꯧ ꯃꯉꯝ ꯈꯨꯜꯁꯤꯗ ꯄꯥꯡꯊꯣꯛꯄꯗ ꯈꯨꯜꯅ ꯑꯌꯥꯕ ꯄꯤꯔꯦ ꯃꯁꯥꯒꯤ ꯃꯤꯡꯗ ꯈꯨꯜꯁꯤꯗ ꯍꯤꯡꯈꯣꯜ ꯂꯩꯗꯨꯅ ꯃꯌꯨꯝ ꯁꯥꯕ ꯍꯧꯖꯔꯝꯕ ꯑꯃ ꯑꯣꯏꯕꯅ ꯂꯩꯈꯤꯗ꯭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ꯁꯤꯒꯤ ꯍꯛꯆꯥꯡ ꯑꯁꯦ ꯈꯨꯜꯒꯤ ꯃꯥꯡꯁꯪꯗ ꯄꯣꯠꯂꯣꯏꯕꯗ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ꯑꯌꯦꯠꯄ ꯄꯤꯗꯕ ꯅꯈꯣꯏꯅ ꯑꯗꯨꯝ ꯈꯨꯜ ꯍꯨꯞꯅ ꯃꯥꯒꯤꯗꯃꯛ ꯍꯣꯠꯅꯕꯤꯕ ꯍꯥꯏꯅ ꯌꯥꯅꯔꯦ ꯈꯨꯜꯁꯤꯗ ꯂꯩꯕ ꯃꯈꯣꯏꯕꯨ ꯈꯪꯍꯧꯗꯕ ꯅꯍꯥ ꯈꯔꯅ ꯑꯗꯨ ꯌꯦꯠꯆꯔꯕꯁꯨ ꯈꯨꯜꯒꯤ ꯃꯤꯌꯥꯝ ꯍꯨꯞꯅ ꯂꯨꯞꯀꯤ ꯋꯥꯔꯦꯞ ꯑꯁꯤꯕꯨ ꯊꯥꯒꯠꯅꯩ ꯉꯔꯥꯡ ꯈꯨꯜꯒꯤ ꯋꯥꯔꯦꯞ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ꯋꯥꯡ ꯈꯨꯟꯗꯣꯟꯗ ꯂ�ꯕ ꯈꯨꯟꯒꯤ ꯃꯥꯡꯁꯪꯗ ꯄꯣꯠꯂꯣꯏꯅꯕ ꯁꯦꯝ ꯁꯥꯕ ꯂꯣꯏꯈ꯭ꯔꯕꯅꯤ ꯗꯥꯛꯇꯔ ꯑꯁꯤꯒꯤ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ꯑꯗꯨ ꯕꯦꯡꯒ꯭ꯂꯣꯔꯗ ꯂꯩꯕ ꯃꯅꯥꯎꯅꯨꯄꯥ ꯑꯇꯣꯝꯕꯗꯨꯅ ꯄꯨꯔꯛꯇꯨꯅ ꯍꯧꯖꯤꯛ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ꯏꯝꯐꯥꯜ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ꯊꯨꯡꯂꯕꯗꯒꯤ ꯁꯥꯒꯩ ꯃꯆꯤꯟ ꯃꯅꯥꯎꯁꯤꯡꯅ ꯂꯧꯕ ꯆꯠꯅꯈ꯭ꯔꯤ ꯃꯅꯥꯎꯅꯨꯄꯥ ꯑꯇꯣꯝꯕ ꯑꯁꯤ ꯅꯠꯇꯅ ꯍꯛꯊꯦꯡꯅꯅ ꯏꯃꯨꯡꯒꯤ ꯃꯤ ꯑꯃꯠꯇ ꯌꯥꯎꯔꯛꯇ꯭ꯔꯦ ꯈꯨꯜꯂꯛꯇ ꯅꯨꯄꯤ ꯑꯉꯥꯡꯁꯤꯡꯅ ꯄꯉꯥꯡ ꯉꯥꯡꯅꯩ ꯀꯅꯥꯅ ꯐꯅ ꯀꯅꯥꯅ ꯐꯠꯇꯅ ꯉꯥꯡꯅꯩ ꯃ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ꯎꯔꯨꯕ ꯈꯪꯂꯨꯕ ꯇꯤꯟꯅꯔꯨꯕꯗꯤ ꯅꯠꯇꯦ ꯄꯥꯎꯅꯤꯟ ꯈꯣꯟꯗ ꯈꯖꯤꯛ ꯈꯖꯤꯛ ꯇꯥꯈꯤ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ꯍꯧꯖꯤꯛꯇ ꯄꯣꯛꯊꯣꯛꯅꯔꯛꯄꯒꯤ ꯋꯥꯅꯤ ꯃꯤꯌꯥꯏ ꯆꯜꯂꯕꯤ ꯆꯤꯟꯐꯦꯟ ꯐꯕꯤ ꯖꯥꯟꯗꯣꯅ ꯍꯥꯏ ꯃꯄꯥ ꯃꯄꯨ ꯀꯩꯔꯥꯛ ꯊꯥꯕꯤꯅꯤ ꯍꯥꯏꯗꯨꯅ ꯃꯤꯗꯤ ꯐꯖꯅ ꯎꯁꯤꯠꯇꯕꯅꯤ ꯃꯃꯥꯗꯨ ꯑꯩꯈꯣꯏ ꯃꯉꯥꯏꯔꯦ ꯁꯦꯜ ꯄꯥꯏꯕ ꯍꯥꯏꯗꯨꯅ ꯃꯉꯛ ꯍꯥꯏꯒꯠꯈꯠꯄꯣꯅꯤ ꯃꯈꯣꯏꯅ ꯈꯨꯜꯁꯤꯗꯒꯤ ꯍꯧꯈ꯭ꯔꯕ ꯃꯇꯨꯡ ꯐꯅ ꯀꯨꯏꯅ ꯂꯩꯔꯒ ꯃꯆꯥꯅꯨꯄꯤꯁꯦ ꯗꯥꯛꯇꯔ ꯑꯣꯏꯔꯦ ꯃꯌꯨꯝ ꯄꯥꯜꯍꯜꯂꯅꯤ ꯍꯥ ꯚꯥꯔꯠ ꯃꯆꯥ ꯅꯠꯇꯕ ꯃꯤꯔꯩꯕꯥꯛ ꯃꯆꯥ ꯑꯃꯗ ꯂꯨꯍꯣꯡꯂꯒꯅꯤ ꯂꯨꯍꯣꯡꯕꯒꯤ ꯊꯕꯛꯇꯨ ꯕꯦꯡꯒ꯭ꯂꯣꯔꯗ ꯂꯩꯕ ꯃꯈꯣꯏꯒꯤ ꯃꯌꯨꯝ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 ꯍꯥꯏꯅ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ꯋꯥꯖꯥꯎ ꯌꯥꯝ ꯉꯥꯡꯂꯝꯕꯅꯤ ꯑꯗꯨꯕꯨ ꯃꯇꯨꯡ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ꯈꯥꯏꯅꯔꯦ ꯍꯥꯏꯕ꯭ꯔꯥ ꯅꯨꯄꯥꯗꯨꯅ ꯂꯧꯕꯤꯗ꯭ꯔꯦ ꯍꯥꯏꯕ꯭ꯔꯥ ꯀꯩꯅꯣ ꯖꯥꯠ ꯖꯥꯠ ꯌꯥꯝ ꯇꯥꯈ꯭ꯔ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ꯅꯤ ꯃꯈꯣꯏꯅ ꯈꯨꯜꯁꯤꯗ ꯂꯩꯕ ꯃꯔꯧ ꯃꯁꯤꯡ ꯂꯣꯏꯅꯃꯛ ꯌꯣꯟꯊꯣꯛꯇꯨꯅ ꯈꯨꯜꯁꯤꯒ ꯁꯝꯅꯔꯛꯈꯤꯗꯕꯗꯨ ꯗꯣꯛꯇꯔ ꯑꯁꯤꯅ ꯀꯔꯝꯕ ꯁꯔꯛꯇ ꯑꯃꯨꯛ ꯏꯪꯈꯣꯜꯁꯦ ꯂꯩꯔꯝꯂꯤꯕꯅꯣ ꯏꯪꯈꯣꯜꯁꯤꯕꯨꯗꯤ ꯂꯩꯕ ꯀꯨꯏꯗ꯭ꯔꯤꯕꯅꯤ ꯃꯃꯥ ꯃꯄꯥꯒ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 ꯀꯥꯏꯅ ꯊꯪꯒꯅꯤ ꯆꯍꯤ ꯃꯔꯤ ꯃꯉꯥꯃꯨꯛꯇꯤ ꯁꯨꯔꯝꯂꯒꯗ꯭ꯔꯥ ꯊꯧꯅꯥꯎꯖꯝꯒꯤ ꯇꯥꯆꯧꯒꯤ ꯃꯅꯥꯎꯅꯨꯄꯥ ꯑꯃ ꯂꯩꯈꯤꯗꯕꯗꯨꯒꯤ ꯌꯨꯝꯐꯝꯅꯤ ꯃꯥꯒꯤ ꯅꯨꯄꯤꯗꯨꯅ ꯌꯣꯟꯊꯣꯛꯂꯝꯕꯅꯤ ꯑꯁꯤꯁꯨ ꯃꯇꯝꯗꯨꯗꯗꯤ ꯗꯣꯛꯇꯔ ꯑꯁꯤꯅ ꯂꯩ ꯍꯥꯏꯕ ꯇꯥꯈꯤ

ꯗꯤ ꯃꯟꯗꯣꯝ ꯆꯥ ꯑꯁꯤꯅ ꯂꯩꯕꯅꯤ ꯍꯥꯏꯅ ꯇꯥꯈꯤꯕꯅꯤ ꯍꯥꯀꯨꯝ ꯌꯨꯝ ꯁꯥꯕ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ꯀꯥꯟꯗ ꯈꯪꯅꯔꯛꯄꯅꯤ ꯗꯣꯛꯇꯔ ꯁꯤꯡꯅ ꯃꯥꯕꯨ ꯌꯨꯝ ꯁꯥꯕ ꯍꯧꯗꯣꯛꯄꯤꯔꯝꯃꯤ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ꯄꯅꯤ ꯃꯗꯨꯗ ꯃꯍꯥꯛꯅ ꯌꯨꯝ ꯁꯥꯕ ꯍꯧꯗꯣ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ꯝꯃꯤ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ꯄꯅꯤ ꯑꯗꯨꯕꯨ ꯃꯍꯥꯛꯅ ꯃꯗꯨ ꯇꯧꯕ ꯉꯝꯂꯝꯗꯦ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ꯄꯅꯤ ꯈꯨꯜ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ꯍꯥꯛꯄꯨ ꯌꯥꯝꯅ ꯊꯥꯒꯠꯂꯝꯃꯤ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ꯄꯅꯤ ꯑꯁꯤꯕ ꯃꯁꯥꯗꯣ ꯌꯧꯔꯛꯂꯦ ꯃꯥꯒꯤ ꯏꯪꯈꯣꯜꯗ ꯍꯥꯏꯐꯦꯠ ꯄꯨꯁꯤꯟꯕꯤꯔꯨꯔꯒ ꯁꯥꯒꯩꯒꯤ ꯃꯃꯥ ꯃꯄꯥ ꯃꯇꯣꯜ ꯃꯆꯤꯟ ꯃꯅꯥꯎꯁꯤꯡꯅ ꯍꯩ ꯂꯩꯁꯨ ꯈꯔ ꯀꯠꯂꯒ ꯈꯨꯜꯒꯤ ꯃꯪꯁꯪꯗ ꯄꯨꯊꯣꯔꯛꯂꯦ ꯃꯪ ꯀꯨꯝꯂꯛꯄꯗꯨ ꯃꯤ ꯌꯥꯝ ꯌꯥꯝꯗꯦ ꯃꯣꯛꯄꯥ ꯅꯤꯄꯥꯗꯨ ꯃꯊ꯭ꯋꯥꯏ ꯅꯨꯡꯉꯥꯏꯇꯕꯒꯤ ꯁꯛꯐꯝ ꯑꯣꯏꯔꯕꯁꯨ ꯃꯄꯤ ꯇꯥꯅꯗꯤ ꯀꯞꯇꯦ ꯃꯟꯗꯣꯝꯆꯥ ꯇꯣꯝꯕꯤꯗꯪꯗꯤ ꯑꯄꯣꯛꯄ ꯃꯆꯥ ꯀꯥꯏꯅꯕꯗꯧꯅ ꯀꯧ ꯀꯧꯗꯨꯅ ꯌꯥꯝꯅ ꯀꯞꯄꯤ ꯑꯁꯤꯕ ꯍꯛꯆꯥꯡꯗꯨ ꯃꯩ ꯀꯣꯏꯕ ꯂꯣꯏꯔꯒ ꯃꯩ ꯆꯨꯔꯝꯗꯥꯏꯗ ꯃꯟꯗꯣꯝꯆꯥ ꯇꯣꯝꯕꯤꯅ ꯍꯥꯏ ꯏꯆꯥꯅꯨꯄꯤꯅ ꯄꯥꯝꯖꯔꯝ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ꯈꯨꯜꯒꯤ ꯅꯍꯥꯔꯥ ꯑꯍꯜ ꯑꯃꯅ ꯍꯦꯛꯇ ꯆꯨꯕꯤꯌꯨ ꯀꯥꯏꯗꯦ ꯃꯌꯥꯝꯅ ꯍꯥꯏꯅꯩ ꯃꯣꯛꯄꯥ ꯅꯨꯄꯥ ꯄꯣꯛꯃꯤꯟꯅꯕꯅ ꯆꯨꯐꯝ ꯊꯣꯛꯏ ꯃꯥꯕꯨ ꯆꯨꯍꯟꯁꯤ ꯀꯔꯤ ꯈꯜꯂꯕꯅꯣ ꯈꯪꯗꯦ ꯃꯅꯥꯎ ꯅꯨꯄꯥꯗꯨ ꯆꯪꯁꯤꯟꯗꯨꯅ ꯃꯩ ꯆꯨꯅꯕ ꯊꯧꯔꯥꯡ ꯇꯧ ꯇꯧꯗꯦ ꯂꯥꯛꯂꯤꯕ ꯃꯌꯥꯝꯗ ꯄꯨꯡ ꯏꯁꯩ ꯊꯧꯒꯜ ꯇꯧꯔꯤꯕ ꯑꯣꯖꯥꯁꯤꯡꯗ ꯈꯨꯔꯨꯝ ꯈꯔꯨꯝ ꯇꯧꯗꯨꯅ ꯂꯩ ꯆꯤꯡꯉꯩꯗ ꯃꯟꯗꯣꯝꯆꯥꯅ ꯀꯞꯅ ꯀꯞꯅ ꯍꯥꯏ ꯈꯨꯜꯒꯤ ꯊꯧꯕꯨꯁꯨ ꯑꯣꯏꯔꯤꯕ ꯏꯕꯨꯡꯉꯣ ꯑꯆꯧꯕ ꯃꯩꯁꯦ ꯏꯆꯥꯅ ꯍꯦꯛꯇ ꯆꯨꯕꯤꯔꯣ ꯏꯆꯥꯅꯨꯄꯤꯅꯁꯨ ꯄꯥꯝꯖꯔꯝꯕꯅꯤ ꯀꯥꯏꯗꯦ ꯏꯟꯗꯣꯝꯆꯥꯅꯁꯨ ꯌꯥꯔꯤꯕꯁꯤꯅꯤ ꯏꯕꯨꯡꯉꯣꯅ ꯍꯦꯛꯇ ꯆꯨꯕꯤꯔꯣ ꯂꯩꯀꯥꯏ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ꯁꯨ ꯊꯣꯏꯗꯣꯛꯅ ꯌꯦꯜꯂꯛꯇ꯭ꯔꯦ ꯍꯣꯏ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ꯅꯁꯨ ꯌꯥꯅꯔꯕꯅꯤꯅ ꯏꯕꯨꯡꯉꯣ ꯑꯆꯧꯕ ꯅꯪꯅ ꯍꯦꯛꯇ ꯆꯨꯕꯤꯔꯣ ꯃꯌꯥꯝꯅ ꯌꯥꯔꯕꯅꯤꯅ ꯑꯆꯧꯕꯅ ꯃꯩꯗꯣ ꯆꯨꯈ꯭ꯔꯦ ꯃꯩ ꯆꯨꯔꯤꯕ ꯑꯆꯧꯕꯒꯤ ꯁꯛꯐꯝꯗꯨ ꯌꯦꯡꯂꯒ ꯃꯟꯗꯣꯝꯆꯥ ꯇꯣꯝꯕꯤꯅ ꯃꯆꯥꯅꯨꯄꯤꯕꯨ ꯀꯧ ꯀꯧꯗꯨꯅ ꯀꯞꯄꯤ ꯏꯟꯗꯣꯝꯆꯥꯒꯤ ꯏꯕꯦꯝꯃ ꯂꯥꯏꯕꯛ ꯊꯤꯕꯤ ꯉꯁꯤꯗꯤ ꯏꯟꯗꯣꯝꯆꯥꯅ ꯉꯝꯕ ꯍꯥꯏꯕꯕꯨ ꯃꯁꯤ ꯃꯉꯥꯏꯔꯦ ꯑꯩꯅ ꯍꯣꯠꯅꯔꯤꯕꯁꯦ ꯏꯆꯥꯅ ꯄꯦꯜꯂꯣꯀꯣ ꯃꯊꯪꯒꯤ ꯃꯄꯣꯛꯇꯗꯤ ꯅꯪꯕꯨ ꯏꯟꯗꯣꯝꯆꯥꯒꯤ ꯏꯄꯣꯛꯊꯣꯛꯀꯤ ꯏꯆꯥ ꯑꯣꯏꯅ ꯐꯪꯖꯒꯦ ꯍꯛꯆꯥꯡ ꯋꯥꯏꯔꯕ ꯄꯣꯂꯣꯏꯕꯒꯤ ꯃꯩꯗꯨ ꯃꯀꯥ ꯂꯥꯝꯅ ꯅꯣꯡꯗꯣꯜ ꯇꯝꯂꯛꯂꯤ ꯃꯩꯈꯨ ꯂꯣꯏꯅꯔꯕ ꯃꯩꯔꯤꯁꯤꯡꯗꯨ ꯑꯁꯨꯝ ꯑꯁꯨꯝ ꯃꯅꯤꯡ ꯇꯝꯅ ꯆꯥꯈꯠꯂꯛꯂꯤ ꯃꯪ ꯀꯨꯝꯂꯝꯕ ꯏꯃꯨꯡ ꯃꯅꯨꯡ ꯁꯥꯒꯩꯒꯤ ꯅꯨꯄꯤ ꯑꯉꯥꯡꯁꯤꯡ ꯂꯣꯏꯅꯃꯛ ꯀꯥꯅꯈ꯭ꯔꯦ ꯃꯟꯗꯣꯝꯆꯥ ꯇꯣꯝꯕꯤꯗꯤ ꯆꯪꯗ꯭ꯔꯤ ꯀꯞꯂꯤ ꯗꯣꯛꯇꯔꯒꯤ ꯃꯣꯛꯄꯥ ꯅꯤꯄꯥꯗꯨ ꯄꯣꯂꯣꯏꯕ ꯌꯥꯎꯔꯤꯕ ꯃꯌꯥꯝ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ꯈꯨꯔꯨꯝꯅꯩ ꯃꯟꯗꯣꯝꯆꯥ ꯇꯣꯝꯕꯤꯅ ꯀꯞꯅ ꯀꯞꯅ ꯑꯆꯧꯕꯗ ꯆꯦ ꯑꯃ ꯄꯤꯔꯗꯨꯅ ꯍꯥꯏ ꯏꯕꯨꯡꯉꯣ ꯑꯆꯧꯕ ꯅꯈꯣꯏꯅ ꯋꯥꯕꯤꯕꯒꯤ ꯋꯥꯕꯤꯕ ꯅꯁꯥꯃꯛꯀꯤ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ꯈꯟꯅ ꯈꯔ ꯐꯖꯅ ꯄꯥꯡꯊꯣꯛꯄꯤꯌꯨꯀꯣ ꯏꯆꯥꯒꯤꯅꯤ ꯍꯥꯏꯕ ꯐꯤꯔꯣꯟ ꯆꯦ ꯆꯥꯡ ꯄꯨꯝꯅꯃꯛ ꯈꯣꯝꯖꯤꯟꯗꯨꯅ ꯃꯁꯥ ꯇꯨꯝꯕꯗ ꯌꯥꯎꯍꯟꯕꯤꯈꯣ ꯑꯗꯨꯒ ꯏꯕꯨꯡꯉꯣꯅ ꯍꯣꯔꯦꯟ ꯀꯥꯔꯛꯄꯗ ꯄꯨꯡ ꯖ꯭ꯋꯥꯟꯁꯤ ꯏꯟꯗꯣꯝꯆꯥꯒꯤꯗ ꯈꯔ ꯌꯧꯍꯟꯕꯤꯔꯝꯃꯣ ꯄꯨꯡ ꯖ꯭ꯋꯥꯟꯁꯦ ꯂꯣꯏꯅꯕꯤꯔꯛꯀꯗꯕꯅꯤꯅ ꯏꯕꯨꯡꯉꯣꯗꯤ ꯄꯨꯔꯥ ꯂꯣꯏꯗ꯭ꯔꯤꯉꯩꯗ ꯌꯨꯝ ꯌꯧꯕꯤꯔꯛꯎꯀꯣ ꯃꯌꯥꯝꯅꯁꯨ ꯈꯨꯝꯃꯤ ꯍꯣꯏ ꯍꯣꯏ ꯏꯟꯗꯣꯝꯆꯥ ꯑꯩꯈꯣꯏꯅ ꯐꯅꯕ ꯁꯤꯜꯂꯒꯦ ꯏꯟꯗꯣꯝꯆꯥ ꯀꯥꯕꯤꯔꯣ ꯄꯣꯊꯥꯕꯤꯔꯨꯔꯣ ꯆꯠꯈ꯭ꯔꯦ ꯏꯃꯨꯡ ꯃꯅꯨꯡ ꯂꯣꯏꯅ ꯀꯥꯈ꯭ꯔꯦ ꯅꯍꯥ ꯉꯥꯎꯖꯕ ꯄꯥꯝꯕ ꯈꯔ ꯇꯉꯥꯏ ꯐꯗꯅ ꯃꯊꯧ ꯃꯉꯝ ꯂꯣꯏꯁꯤꯟꯕꯗ ꯌꯥꯎꯒꯗꯕ ꯑꯍꯟꯁꯤꯡ ꯈꯔ ꯇꯉꯥꯏꯍꯧꯔꯦ ꯃꯆꯥꯛ ꯐꯕꯅꯤꯅ ꯍꯛꯆꯥꯡꯗꯨ ꯐꯅ ꯌꯥꯝꯅ ꯇꯨꯝꯁꯤꯜꯂꯛꯂꯦ ꯆꯟꯗꯨ ꯋꯥꯗꯨ ꯊꯥꯔꯦ ꯃꯈꯣꯡ ꯑꯣꯏꯕ ꯋꯥꯁꯤꯡꯗꯨ ꯃꯀꯛ ꯃꯀꯛ ꯀꯛꯇꯨꯅ ꯃꯅꯨꯡꯗ ꯍꯥꯞꯆꯤꯜꯂꯦ ꯑꯆꯧꯕꯅ ꯃꯤꯔꯛ ꯅꯥꯔꯛ ꯌꯦꯡꯗꯨꯅ ꯑꯁꯣꯝ ꯋꯥꯡꯕꯗ ꯊꯣꯛꯇꯨꯅ ꯃꯟꯗꯣꯝꯆꯥꯅ ꯄꯤꯔꯝꯕ ꯆꯦꯗꯨ ꯄꯥꯔꯤ ꯗꯥꯆꯧꯕ ꯑꯩ ꯉꯁꯤꯗꯤ ꯄꯨꯛꯅꯤꯡꯒꯤ ꯑꯣꯏꯕ ꯏꯆꯤꯜ ꯁꯤꯅꯦꯅꯐꯝꯗ ꯐꯣꯡꯗꯣꯛꯆꯕ ꯐꯪꯗ꯭ꯔꯕ ꯋꯥꯐꯝ ꯈꯔꯗꯪ ꯑꯏꯕ ꯑꯣꯏꯅ ꯐꯣꯡꯗꯣꯛꯆꯒꯦꯀꯣ ꯅꯪꯅ ꯑꯩꯕꯨ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ꯕꯤꯕꯃꯛꯇ ꯑꯣꯏꯔꯕꯗꯤ ꯑꯩꯅ ꯃꯐꯝꯗ ꯁꯤꯟꯅꯖꯔꯤꯕ ꯊꯕꯛꯁꯤꯡꯁꯦ ꯑꯩꯒꯤꯗꯃꯛ ꯄꯥꯡꯊꯣꯛꯄꯤꯔꯛꯎ ꯑꯩꯒꯤ ꯄꯨꯟꯁꯤꯗꯤ ꯉꯁꯤꯁꯨ ꯗꯥꯆꯧꯕꯒꯤꯗꯃꯛ ꯈꯣꯡꯐꯝ ꯆꯦꯠꯅ ꯂꯦꯞꯂꯤ ꯏꯃꯥ ꯏꯄꯥꯅ ꯉꯝꯃꯤ ꯍꯥꯏꯗꯨꯅ ꯑꯩꯕꯨ ꯁꯦꯠꯇꯨꯅ ꯂꯥꯞꯊꯣꯛꯅꯍꯟꯕꯤꯈ꯭ꯔꯕꯁꯨ ꯑꯩꯒꯤ ꯊꯃꯣꯏꯒꯤ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 ꯗꯥꯆꯧꯕꯒꯤꯗꯃꯛ ꯂꯦꯡꯗꯅ ꯂꯩꯍꯧꯔꯤ ꯑꯩ ꯍꯧꯖꯤꯛ ꯀꯅꯥꯒꯤꯁꯨ ꯃꯔꯨꯝ ꯊꯨꯞꯄ ꯑꯣꯏꯗ꯭ꯔꯦ ꯑꯗꯨꯉꯩꯒꯤ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ꯖꯤꯕꯨ ꯆꯩꯔꯥꯎꯕꯒꯤ ꯅꯨꯃꯤꯗꯥꯡ ꯑꯃꯗ ꯅꯪꯒꯤ ꯅꯀꯥꯗ ꯅꯪꯒꯤ ꯑꯣꯏꯈ꯭ꯔꯕ ꯍꯦꯂꯤꯌꯥꯗꯣ ꯍꯧꯖꯤꯛꯁꯨ ꯑꯗꯨꯃꯛ ꯅꯪꯒꯤ ꯑꯣꯏꯅ ꯍꯤꯡꯂꯤ ꯏꯃꯥ ꯏꯄꯥ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ꯕ ꯑꯩꯒꯤ ꯂꯨꯍꯣꯡꯕꯒꯤ ꯊꯧꯔꯝꯗꯣ ꯑꯩ ꯏꯁꯥꯅ ꯀꯥꯏꯍꯟꯈꯤ ꯏꯀꯥꯏ ꯈꯥꯡꯗꯒꯤ ꯏꯃꯥ ꯏꯄꯥꯅ ꯃꯤꯔꯝꯗ ꯃꯤꯃꯥꯡ ꯊꯣꯛꯅ ꯆꯥꯎꯅ ꯂꯨꯍꯣꯡꯈ꯭ꯔꯦ ꯍꯥꯏꯅ ꯁꯟꯗꯣꯛꯈꯤ ꯃꯇꯝꯗꯣ ꯑꯩ ꯃꯈꯥ ꯇꯥꯅ ꯄꯤ ꯖꯤ ꯇꯧꯅꯕꯒꯤꯗꯃꯛ ꯆꯤꯅꯥꯗ ꯆꯍꯤ ꯑꯅꯤ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ꯏꯕꯅ ꯃꯤꯌꯥꯝꯅꯁꯨ ꯑꯩꯕꯨ ꯂꯨꯍꯣꯡꯈ꯭ꯔꯦ ꯍꯥꯏꯅ ꯊꯥꯖꯈꯤꯕꯅꯤ ꯗꯥꯆꯧꯕ ꯑꯩꯅ ꯋꯥꯁꯛꯈꯤꯗꯅ ꯅꯪꯒꯤ ꯑꯣꯏꯈ꯭ꯔꯕꯤ ꯑꯩꯅ ꯀꯩꯗꯧꯅꯨꯡꯗ ꯏꯃꯨꯡ ꯑꯅꯤ ꯁꯨꯍꯜꯂꯣꯏ ꯍꯥꯏꯅ ꯑꯗꯨꯅ ꯑꯩ ꯍꯧꯖꯤꯛꯁꯨ ꯏꯁꯥꯅ ꯏꯁꯥꯒꯤ ꯋꯥꯁꯛ ꯉꯥꯛꯂꯤ ꯑꯩꯅ ꯑꯩ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ꯂꯥꯛꯂꯕꯗ ꯑꯩꯒꯤ ꯑꯔꯣꯏꯕ ꯃꯊꯧ ꯃꯉ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ꯒꯤ ꯅꯨꯄꯥ ꯃꯌꯨꯝꯒꯤ ꯏꯔꯩꯀꯥꯏ ꯑꯁꯤꯃꯛꯇꯗ ꯄꯥꯡꯊꯣꯛꯍꯟꯅꯤꯡꯉꯤ ꯊꯧꯔꯥꯡꯁꯤꯒꯤ ꯃꯈꯥ ꯄꯣꯟꯅꯅꯤ ꯑꯩꯅ ꯗꯥꯆꯧꯕ ꯈꯣꯏꯒꯤ ꯏꯪꯈꯣꯜꯒꯤ ꯁꯔꯨꯛ ꯈꯔ ꯂꯩꯁꯤꯟꯗꯨꯅ ꯌꯨꯝ ꯁꯥꯕ ꯍꯧꯒꯠꯂꯝꯂꯤꯕ ꯑꯩ ꯌꯨꯝꯁꯤꯗ ꯃꯇꯝ ꯆꯨꯞꯄꯒꯤ ꯑꯣꯏꯅ ꯂꯩꯈꯤꯗ꯭ꯔꯕꯗꯤ ꯌꯥꯏ ꯑꯗꯨꯕꯨ ꯑꯩꯅ ꯅꯪꯒꯤ ꯑꯣꯏꯈꯤꯕ ꯁꯖꯤꯕꯨ ꯆꯩꯔꯥꯎꯕꯅ ꯂꯥꯛꯄ ꯈꯨꯗꯤꯡ ꯑꯩ ꯈꯨꯜꯁꯤꯗ ꯍꯧ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ꯃꯤꯠꯇꯨ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ꯀꯨꯞꯁꯤꯡ ꯂꯣꯏꯅꯅ ꯀꯥꯏꯅꯕꯒꯤ ꯑꯋꯥꯕꯁꯤꯡꯗꯣ ꯅꯤꯡꯁꯤꯡꯗꯨꯅ ꯊꯃꯣꯏ ꯄꯦꯟꯅ ꯀꯞꯆꯒꯅꯤ ꯅꯪꯗꯤ ꯅꯨꯄꯥꯅꯤꯅ ꯄꯨꯝꯅꯃꯛ ꯀꯥꯎꯊꯣꯛꯇꯨꯅ ꯌꯨꯝꯂꯦꯞ ꯆꯥꯔ ꯇꯝꯈ꯭ꯔꯕꯁꯨ ꯑꯩꯗꯤ ꯅꯪꯒ ꯑꯩꯒꯒꯤ ꯑꯣꯏꯕ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ꯁꯤꯡꯗꯣ ꯈꯛ ꯀꯥꯎꯕ ꯉꯝꯗꯦ ꯑꯗꯨꯅꯅꯤ ꯑꯩꯅ ꯈꯨꯟꯒꯤ ꯀꯥꯂꯦꯟ ꯂꯥꯏ ꯍꯔꯥꯎꯕ ꯈꯨꯗꯤꯡꯗ ꯈꯨꯜꯁꯤꯗ ꯂꯥꯛꯇꯨꯅ ꯅꯣꯡ ꯃꯇꯝ ꯑꯣꯏꯔꯕꯁꯨ ꯂꯥꯏꯕꯨꯡꯗ ꯏꯀꯣꯛ ꯅꯣꯟꯖꯔꯤꯕ ꯅꯪꯕꯨ ꯀꯥꯎꯊꯣꯛꯄ ꯉꯝꯂꯕ꯭ꯔꯅꯦ ꯑꯩꯗꯤ ꯉꯝꯗꯦ ꯅꯪꯅ ꯀꯨꯝ ꯑ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ꯂꯥꯏꯕꯨꯡꯗ ꯑꯩꯒꯤ ꯏꯐꯝꯗ

ꯊꯥꯕ ꯑꯃ ꯃꯌꯨꯝꯗ ꯍꯦꯛ ꯍꯦꯛ ꯂꯥꯛꯏ꯫ ꯃꯃꯥꯒꯤ ꯃꯔꯝꯆꯠ ꯑꯗꯨꯗ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ꯟꯅꯤꯡꯕ ꯄꯣꯛꯍꯟꯗꯦ꯫ ꯃꯃꯥꯅꯕ ꯏꯕꯣꯜ ꯍꯥꯏꯕ ꯑꯃꯁꯨ ꯂꯩ, ꯑꯗꯨꯅ ꯃꯈꯣꯏ ꯑꯍꯨꯝꯃꯛꯁꯦ ꯆꯞ ꯃꯥꯟꯅꯕ ꯀꯦꯇꯥꯒꯣꯔꯤꯗ ꯂꯩꯕ ꯅꯤꯁꯥꯅ ꯂꯥꯏꯆꯨꯔꯕ ꯃꯤꯑꯣꯏ ꯉꯥꯛꯇꯅꯤ꯫ ꯆꯤꯇ꯭ꯔꯥꯅ ꯃꯆꯥꯕꯨ ꯋꯥꯔꯛꯄ ꯉꯝꯂꯛꯇꯦ, ꯅꯨꯄꯤ 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ꯁꯣꯏꯈꯤꯕ ꯈꯣꯡꯐꯝ ꯑꯃꯅ ꯄꯨꯟꯁꯤꯒꯤ ꯂꯩꯈꯥ ꯇꯥꯔꯛꯄ ꯂꯝ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ꯡꯁꯤꯜꯂꯛꯂꯕ ꯁꯃꯥꯖ ꯑꯁꯤꯒꯤ ꯃꯁꯛ ꯆꯤꯇ꯭ꯔꯥꯒꯤ ꯃꯐꯝꯗꯒꯤ ꯎꯕ ꯐꯪꯏ꯫ ꯄꯨꯟꯁꯤꯒꯤ ꯊꯧꯗꯣꯛ ꯀꯌꯥꯅ ꯃꯉꯣꯟ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ꯆꯩꯊꯦꯡ ꯄꯤꯔꯔꯦ, ꯂꯨꯈ꯭ꯔꯥ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ꯅ ꯃꯌꯨꯝ ꯄꯥꯜꯂꯨꯕ ꯃꯆꯥꯗꯨꯅ ꯒ꯭ꯌꯥꯟ ꯇꯥ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ꯈꯜꯂꯛꯀꯗꯕ, ꯃꯃꯤꯠ ꯃꯄꯤ ꯑꯇꯠ ꯑꯈꯝ ꯂꯩꯇꯅ ꯁꯤꯟꯊꯗꯨꯅ ꯃꯊ꯭ꯋꯥꯏ ꯆꯥꯛꯅ ꯃꯊꯪ ꯃꯊꯪ ꯈꯟꯕ ꯍꯧꯔꯛꯏ꯫ ꯁꯩꯇꯕꯇꯅ ꯃꯆꯥ ꯑꯗꯨꯒꯤ ꯃꯔꯝꯒꯤꯗꯃꯛꯇ ꯊꯤꯅ ꯇꯧꯔꯛꯈꯤꯕ, ꯑꯗꯨꯒ ꯉꯁꯤꯅ ꯃꯆꯥ ꯑꯗꯨꯅ ꯃꯍꯥꯛꯄꯨ ꯑꯃꯨꯛ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ꯇꯅꯕ ꯁꯤꯜꯂꯕ ꯈꯜꯂꯨꯕꯗ ꯊꯃꯣꯏ ꯀꯥꯏꯈꯤ꯫ ꯃꯃꯥꯅ ꯋꯥꯔꯛꯄ ꯌꯥꯔꯛꯇ꯭ꯔꯦ, ꯃꯃꯥꯕꯨ ꯀꯤꯗ꯭ꯔꯦ, ꯃꯃꯥꯗ ꯁꯦꯠꯅ ꯆꯥꯅꯕ ꯑꯇꯥꯡꯕ ꯐꯤꯔꯣꯜ ꯄꯣꯠꯆꯩ ꯂꯩꯅꯕ ꯇꯛꯏ, ꯌꯥꯗ꯭ꯔꯒ ꯏꯃꯨꯡꯒꯤ ꯄꯣꯠꯆꯩ ꯎꯄꯨ ꯃꯤꯡꯁꯦꯟꯅꯆꯤꯡꯕ ꯊꯨꯒꯥꯏ, ꯃꯌꯨꯝꯗꯒꯤ ꯊꯣꯛꯂꯒ ꯍꯜꯂꯛꯇꯕ ꯀꯌꯥ ꯌꯥꯎꯔꯛꯂꯦ꯫ ꯃꯈꯣꯏ ꯑꯍꯨꯝꯒꯤ ꯂꯤꯗꯔꯗꯤ ꯃꯣꯕꯤꯅꯤ, ꯃꯣꯕꯤꯅ ꯑꯥꯏꯗꯤꯌꯥ ꯄꯨꯝꯅꯃꯛ ꯄꯨꯊꯣꯛꯂꯒ ꯃꯈꯣꯏ ꯑꯅꯤꯅ ꯃꯇꯨꯡ ꯏꯟꯕꯅꯤ꯫ ꯑꯁꯨꯝꯅ ꯍꯧꯅꯗꯨꯅ ꯁ꯭ꯀꯨꯜ ꯀ꯭ꯂꯥꯁ ꯍꯦꯛ ꯍꯦꯛ ꯂꯩꯊꯣꯛꯏ꯫ ꯑ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ꯃꯣꯕꯤꯅ ꯑꯣꯖꯥ ꯇꯣꯟꯖꯥꯎꯅ ꯃꯉꯣꯟꯗ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ꯐꯨꯕꯒꯤꯗꯃꯛ ꯑꯣꯖꯥꯗꯨꯅ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ꯠꯇꯨꯅ ꯋꯥꯍꯪ ꯄꯥꯎꯍꯪ ꯇꯧꯕ, ꯎꯁꯤꯠꯇꯕ ꯀꯌꯥ ꯑꯃ ꯇꯧꯏ꯫ ꯃꯣꯕꯤꯒꯤ ꯃꯈꯨꯔꯥꯅ ꯎ ꯁꯨꯕ ꯆꯠꯂꯤ, ꯃꯅꯗꯣꯝ ꯆꯥꯅ ꯗꯨꯀꯥꯟ ꯐꯝꯃꯤ, ꯃꯈꯣꯏ ꯂꯩ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ꯕꯤꯅ ꯃꯃꯥꯟꯅꯕ ꯑꯅꯤꯗꯨ ꯄꯨꯁꯤꯟꯗꯨꯅ ꯊꯣꯡ ꯂꯣꯟꯁꯤꯟꯗꯨꯅ ꯄꯤꯛꯆꯔ ꯄꯣꯁ ꯌꯦꯡꯗꯨꯅ ꯐꯃꯨꯡꯗ ꯑꯃꯨꯛ ꯐꯝ, ꯐꯛꯇ ꯑꯃꯨꯛ ꯐꯝ ꯃꯇꯝ ꯂꯦꯟꯗꯨꯅ ꯂꯩ꯫ ꯃꯗꯨꯗꯒꯤ ꯁꯦꯔꯦꯟꯁ ꯄꯨꯊꯣꯛꯇꯨꯅ ꯍꯦꯔꯣꯏꯟ ꯀꯥꯞꯄ ꯍꯧꯔꯛꯏ, ꯑꯏꯕꯅ ꯃꯇꯝꯁꯤꯒꯤ ꯁꯃꯥꯖꯒꯤ ꯈꯝ ꯊꯦꯡꯅ ꯑꯣꯛꯇ꯭ꯔꯕ ꯅꯤꯁꯥ ꯆꯥꯕ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ꯃꯁꯛ ꯍꯧꯔꯛꯐꯝ ꯑꯃꯗꯤ ꯑꯣꯏꯔꯛꯂꯤꯕ ꯃꯁꯛꯁ꿤ꯡ ꯃꯌꯥꯝ ꯑꯁꯦ ꯃꯊꯪ ꯃꯊꯪ ꯎꯠꯂꯛꯏ꯫ ꯃꯨꯕꯤꯅ ꯃꯥꯕꯨ ꯌꯣꯛꯄ ꯃꯈꯨꯔꯥꯅ ꯌꯨ ꯊꯛꯄ, ꯅꯨꯄꯤ ꯀꯣꯏꯕ, ꯖꯨ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ꯔꯦꯝꯕꯗ ꯄꯩꯁꯥ ꯍꯨꯟꯗꯣꯛꯄꯒꯤ ꯃꯈꯨꯔꯥꯒ ꯇꯣꯏꯅ ꯈꯠꯅꯕ, ꯃꯥꯒꯤ ꯑꯋꯥꯠ ꯑꯄꯥ ꯀꯔꯤꯃꯠꯇ ꯈꯪꯖꯤꯟꯅꯗꯅ ꯊꯧꯁꯥꯕꯤꯗꯕ ꯀꯌꯥ ꯑꯃ ꯊꯃꯣꯏ ꯁꯣꯛꯅ ꯋꯥꯔꯤ ꯁꯥꯏ꯫ ꯃꯗꯨꯅ ꯃꯥꯅ ꯄꯥꯝꯕ ꯃꯅꯤꯡ ꯊꯨꯡ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ꯒꯤ ꯈ꯭ꯔꯁꯀꯤꯗꯃꯛ ꯍꯩꯁꯤꯡꯅ ꯐꯠꯇꯕ ꯂꯝꯕꯤꯗ ꯄꯩꯁꯥ ꯇꯥꯟꯅꯅꯕ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ꯐꯠꯇ ꯂꯧꯁꯤꯡ ꯀꯌꯥ ꯑꯃ ꯁꯤꯖꯤꯟꯅꯕ ꯍꯧꯔꯛꯄꯅꯤ꯫ ꯃꯥꯒꯤ ꯃꯃꯥꯟꯅꯕ ꯏꯕꯣꯜꯁꯨ ꯃꯃꯥ ꯑꯗꯨꯅ 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ꯃꯄꯥ ꯁꯥꯕ ꯑꯃꯒ ꯑꯇꯣꯝꯕꯤ ꯑꯣꯏꯗꯨꯅ ꯂꯩꯕ, ꯃꯄꯥ ꯁꯥꯕ ꯑꯗꯨꯅ ꯂꯥꯛꯄꯗ ꯁꯥꯎꯅꯤꯡꯕ, ꯃꯥꯅ ꯂꯥꯛꯄꯗ ꯁꯥꯎꯅꯤꯡꯗꯨꯅ ꯑꯍꯤꯡ ꯍꯦꯛ ꯍꯦꯛ ꯍꯟꯖꯤꯜꯂꯛꯇ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ꯒꯤ ꯋꯥꯔꯤ ꯄꯦꯟꯗꯕ, ꯇꯨꯀꯠꯆꯅꯕ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ꯕ ꯀꯌꯥ ꯑꯃ ꯂꯤꯔꯛꯏ꯫ ꯃꯃꯥꯟꯅꯕ ꯑꯅꯤꯗꯨꯒꯤ ꯋꯥꯔꯤꯗꯨ ꯇꯥꯔꯒ ꯔꯣꯁꯟꯁꯨ ꯈꯪꯍꯧꯗꯅ ꯃꯍꯧꯁꯥ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ꯀꯌꯥ ꯑꯃ ꯅꯤꯡꯁꯤꯡꯂꯛꯏ꯫ ꯑꯏꯕꯅ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ꯐꯠꯇꯕ ꯂꯝꯕꯤꯗ ꯈꯣꯡ ꯊꯥꯡꯖꯤꯜꯂꯛꯄꯗ ꯃꯅꯤꯡ ꯊꯨꯡꯗ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ꯌꯦꯡꯁꯤꯟꯕꯤꯍꯧꯗꯕ, ꯑꯁꯤꯒꯨꯝꯕꯁꯤꯡ ꯑꯁꯦ ꯑꯆꯧꯕ ꯐꯦꯛꯇꯔ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ꯐꯖꯅ ꯎꯠꯂꯤ꯫ ꯍꯧꯖꯤꯛꯀꯤ ꯁꯃꯥꯖꯗ ꯗ꯭ꯔꯒ ꯆꯥ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ꯉꯥꯡ ꯁꯥꯟꯅ ꯊꯠꯄ, ꯑꯏꯕꯅ ꯇꯁꯦꯡꯅ ꯎꯠꯇꯨꯅ ꯃꯣꯕꯤꯅ ꯑꯉꯥꯡ ꯁ꯭ꯀꯨꯜ ꯀꯨꯝꯂꯛꯄꯗ ꯁꯥꯟꯅ ꯊꯠꯇꯨꯅ ꯆꯦꯟꯈꯤꯕ, ꯑꯃꯗꯤ 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ꯏꯕꯣꯜꯅ ꯀꯥꯏꯊꯣꯛꯂꯨꯔꯒ ꯗ꯭ꯔꯒ ꯂꯩꯗꯨꯅ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 ꯐꯪꯂꯛꯏ꯫ ꯔꯣꯁꯟ ꯑꯃꯗꯤ ꯏꯕꯣꯜꯅ ꯃꯣꯕꯤꯕꯨ ꯁꯥꯟꯅ ꯊꯠꯂꯒ ꯆꯦꯟꯈꯤꯕꯗ ꯃꯤꯌꯥꯝꯅ ꯇꯥꯟꯅꯗꯨꯅ ꯃꯗꯣ ꯁꯥꯏꯀꯜ ꯂꯥꯛꯄ ꯅꯨꯄꯥ ꯑꯃꯒꯤ ꯃꯇꯧꯒꯨꯝꯅ ꯗꯁꯥ ꯇꯥꯔꯝꯒꯗ꯭ꯔꯥ ꯈꯟꯗꯨꯅ ꯑꯀꯤꯕ ꯄꯣꯛꯂꯛꯏ꯫ ꯔꯣꯁꯟ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ꯁꯛꯐꯝ ꯁꯣꯛꯄ ꯍꯦꯟꯖꯜꯂꯛꯏ, ꯆꯤꯇ꯭ꯔꯥꯁꯨ ꯋꯥꯔꯛꯄ ꯉꯝꯗ꯭ꯔꯕ ꯃꯆꯥꯗꯨꯕꯨ ꯌꯦꯡꯂꯒ ꯀꯞꯄ ꯅꯠꯇꯅ ꯎꯄꯥꯏ ꯂꯩꯇꯦ꯫ ꯃꯆꯥꯗꯨꯅ ꯂꯥꯎ ꯈꯣꯡꯕ, ꯏꯃꯨꯡꯒꯤ ꯄꯣꯠꯆꯩ ꯊꯨꯒꯥꯏꯕ, ꯃꯥꯕꯨ ꯐꯨꯒꯗꯕꯒꯤ ꯙꯝꯀꯥ ꯇꯧꯕ ꯑꯀꯤꯕꯒꯤ ꯃꯁꯛꯅꯤ꯫ ꯗ꯭ꯔꯒ ꯁꯤꯖꯤꯟꯅꯕꯗꯒꯤ ꯋꯥꯟꯊꯗꯨ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ꯈꯠꯇꯨꯅ ꯂꯥꯛꯅꯩ, ꯁꯤꯅꯤꯡ ꯆꯤꯠꯇ ꯍꯤꯡꯍꯧꯏ, ꯈꯔ ꯐꯒꯠꯂꯛꯂꯒꯁꯨ ꯍꯟꯕ ꯂꯩꯇꯦ, ꯍꯥꯟꯅꯒꯤ ꯈꯨꯐꯝꯗ ꯑꯗꯨꯝ ꯍꯟꯖꯜꯂꯤ꯫ ꯅꯣꯡꯃ ꯁꯩꯇꯕꯗꯅ ꯅꯣꯡ ꯊꯨꯞꯇꯨꯅ ꯂꯩꯕ ꯗꯨꯀꯥꯟ ꯑꯃꯗ ꯅꯨꯄꯥ ꯃꯆꯥ ꯑꯃ ꯃꯄꯥꯟꯗ ꯂꯦꯞꯇꯨꯅ ꯂꯩ, ꯉꯥꯏꯍꯥꯛ ꯂꯩꯔꯒ ꯃꯅꯨꯡꯗ ꯂꯥꯎꯕ ꯈꯣꯡꯕ ꯀꯞꯅꯕ ꯌꯥꯎꯔꯛꯏ꯫ ꯃꯌꯥꯝ ꯆꯦꯟꯁꯤꯟꯗꯨꯅ ꯌꯦꯡꯕꯗ ꯗꯨꯀꯥꯟꯗꯥꯔ ꯑꯗꯨ ꯁꯥꯊꯤꯅ ꯐꯨꯔꯝꯗꯨꯅ ꯄꯩꯁꯥ ꯅꯝꯗꯨꯅ ꯂꯧꯈꯤꯕ ꯑꯣꯏꯔꯝꯂꯦ꯫ ꯃꯄꯥꯟꯗ ꯂꯦꯞꯂꯤꯕ ꯅꯨꯄꯥ ꯃꯆꯥꯗꯨ ꯑꯇꯩ ꯅꯠꯇꯦ ꯔꯣꯁꯟꯅꯤ, ꯃꯥꯅ ꯃꯤ ꯂꯥꯛꯄ ꯌꯦꯡꯂꯤꯕꯅꯤ, ꯑꯁꯨꯝꯅ ꯃꯤꯒꯤ ꯃꯄꯣꯠ ꯃꯆꯩ ꯍꯨꯔꯥꯟꯕ ꯂꯥꯛꯄ ꯐꯣꯏꯕ ꯀꯌꯥ ꯃꯣꯕꯤ ꯏꯕꯣꯜ ꯑꯃꯗꯤ ꯔꯣꯁꯟꯅ ꯆꯠꯊꯔꯛꯏ꯫ ꯆꯤꯇ꯭ꯔꯥꯅ ꯃꯆꯥꯕꯨ ꯐꯅ ꯌꯥꯝꯅ ꯉꯥꯡꯏ, ꯁꯛꯏ, ꯑꯗꯨꯕꯨ ꯂꯧꯕꯤꯗꯦ, ꯅꯍꯥꯛꯇꯤ ꯀꯌꯥꯝ ꯐꯕ ꯃꯤꯅꯣ ꯍꯥꯏꯗꯨꯅ ꯍꯪꯒꯠꯅ ꯈꯨꯝꯂꯛꯏ꯫ ꯆꯤꯇ꯭ꯔꯥꯅ ꯏꯀꯥꯏꯕꯁꯨ ꯄꯣꯛꯂꯛꯏ, ꯃꯃꯤꯠ ꯃꯄꯤ ꯏꯔꯥ ꯆꯦꯜꯂꯛꯏ꯫ ꯑꯁꯨꯝꯅ ꯅꯤꯁꯥꯅ ꯂꯥꯏꯆꯨ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ꯐꯠꯇꯕꯒꯤ ꯆꯥꯡ ꯑꯁꯨꯝ ꯑꯁꯨꯝ ꯍꯦꯟꯖꯤꯜꯂꯛꯇꯨꯅ ꯃꯈꯣꯏꯒꯤ ꯑꯄꯥꯝꯕꯗꯨꯗꯃꯛ ꯎꯗꯨꯅ ꯃꯤꯍꯥꯠꯄ ꯐꯠꯇꯕ ꯑꯣꯏꯔꯛꯏ ꯍꯥꯏꯕꯁꯦ ꯑꯏꯕꯅ ꯌꯥꯝꯅ ꯁꯦꯡꯅ ꯆꯤꯇ꯭ꯔꯥꯒꯤ ꯃꯆꯥꯒꯤ ꯃꯐꯝꯗ ꯎꯠꯂꯤ꯫ ꯔꯣꯁꯟ, ꯃꯣꯕꯤ ꯑꯃꯗꯤ ꯏꯕꯣꯜꯅ ꯁꯅꯥ ꯂꯨꯄꯥ ꯂꯟ ꯊꯨꯝ ꯐꯪ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ꯕꯨ ꯀꯔꯤꯁꯨ ꯑꯣꯏꯅ ꯈꯜꯂꯛꯇꯦ, ꯑꯁꯤꯒꯨꯝꯕ ꯁꯃꯁ꯭ꯌꯥ ꯀꯌꯥ ꯑꯁꯤ ꯉꯁꯤꯒꯤ ꯁꯃꯥꯖ ꯑꯁꯤꯗ ꯊꯣꯛꯂꯤꯕ ꯇꯁꯦꯡ ꯇꯁꯦꯡꯅ ꯎꯔꯕ ꯁꯛꯇꯝꯁꯤꯡꯅꯤ꯫ ꯑꯏꯕꯅ ꯆꯤꯇ꯭ꯔꯥꯒꯤ ꯃꯐꯝꯗ ꯙꯔꯃꯒꯤ ꯄꯜ ꯆꯠꯅꯕꯤꯒꯤ ꯋꯥꯡꯃ ꯂꯥꯜꯂꯨꯕꯅ ꯑꯅꯨꯇꯥꯞꯅ ꯆꯥꯛꯂꯕ ꯄꯨꯟꯁꯤ ꯑꯣꯏꯈꯤꯕ,

ꯅꯝꯕꯣꯜ ꯂꯩꯃꯄꯣꯛꯄꯝ ꯑꯋꯥꯡꯗꯒꯤ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ꯑꯣꯏꯅꯥꯝ ꯁꯀꯨꯟꯇꯂꯥ ꯑꯃꯗꯤ ꯁꯥꯐꯝ ꯊꯥꯕꯂꯩ ꯃꯔꯨꯞꯁꯤꯡꯅ ꯄꯣꯁꯠ 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ꯐꯤꯂ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ꯐꯤꯂꯝ ꯀ꯭ꯔꯤꯁꯅ ꯑꯂꯥ ꯖꯤꯖꯁ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ꯔꯣꯁꯤꯕꯤ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ꯁꯩ꯫

ꯑꯔꯣꯏꯕ ꯄꯣꯁꯀꯥꯔꯗ ꯂꯧꯈꯠꯆꯔꯤ ꯊꯥꯕꯤꯔꯛꯂꯤꯕ ꯅꯝꯕꯣꯜ ꯈꯥ ꯖꯤꯔꯤ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ꯄꯨꯈ꯭ꯔꯝꯕ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ꯀꯧꯏ ꯑꯩꯒꯤ ꯃꯤꯡ ꯑꯁꯤ ꯑꯩꯒꯤ ꯏꯃꯥꯒꯤ ꯃꯤꯡꯅ ꯁꯨꯔꯦꯁ ꯀꯧꯏ ꯑꯩꯒꯤ ꯏꯄꯥꯒꯤ ꯃꯤꯡꯅ ꯀꯨꯃꯥꯔ ꯀꯧꯏ ꯑꯩꯒꯤ ꯏꯆꯥ ꯅꯨꯄꯥꯒꯤ ꯃꯤꯡꯅ ꯀꯨꯃꯥꯔ ꯀꯧꯏ ꯑꯩꯒꯤ ꯏꯆꯥ ꯅꯨꯄꯤꯒꯤ ꯃꯤꯡꯅ ꯁꯨꯔꯦꯁ ꯀꯧꯏ